0: 在一个镜子，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1: 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4: 听礼物不知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来了来了来了，不好意思啊，因为刚刚在广告的间隙，我婆婆呢把昨天我们给孩子拍的那个一寸照，因为线上幼儿园人家不是需要那个五张一寸照吗，给孩子专门照了一寸照，今儿早上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就发给我，哇好可爱呀、啊。然后带走我的呼吸说，每个母亲都会拿出自己孩子的照片说，哇好可爱好漂亮啊，真的我不夸张讲，我儿子真的太帅了，好想让这个豆包见见大家，见见他亲爱的叔叔阿姨们。我打思思，思思都不说恶毒，我说我要打包包，然后思思就说我恶毒。还有朋友说，这一大早打击的，我以为是一个小女孩呢，男孩男孩，豆包豆包吗？还有朋友说那个不知道怎么就嘚瑟了。哎，大家想看一下那个我包包的照片不？完蛋了，我因为我很担心说我就像那些家长一样，每次在朋友圈里面疯狂晒自己的娃，就觉得自娃这特别帅，但实际上自己的娃其实就只是普普通通，只是一个就是孩子而已，并不是长得很好看。但是我这个人比较清醒，我时而清醒时而不清醒，此时此刻清醒的时候状态，我非常诚实的告诉大家，我娃好可爱呀。哎呀，有朋友想要看的吗？我给你们把那个镜头拟一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啊。然后有朋友说我这抖音也是好起来了，天天起来看到的，妈呀，今儿咋看到嫦娥了，讨厌，叫我刘亦菲就可以了，非得让嫦娥方向车，叫我天仙就可以了，谢谢，不客气。宁志说看一下，想看我们家包包照片的，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然后我把镜头移给我儿子，好不好？哦，真的，他拍完这个证件照，朋友所有的人应该都拍证件照了吗？哦，好可爱！哎，我哪天特别想集一个那个小朋友的证件照大合集，然后我们做那个亲子活动的时候可以用到。思思问他们想看吗，他们就会说想，因为你们说想不想看他都会给你看啊。我不是，如果大家说不想看我就坚决不会让大家看了。来了来了，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儿子的照片啊、哦！三二一，来了，能看到吗，能看到吗，就是在我的眼里面他真的是小帅哥类型的，眼睛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巴大大的，脸肥肥的，可是组合在一起就是觉得好好看啊。哎呀，你看那个志宁就说超级想看，然后说看到了，然后莹莹的莹说帅，然后这个宁宁说那个啊真的好好看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还有人说没看到，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哎，你们这样能看到吗？你们真的低估了一个妈妈。就是昨天的那个照片去拍摄的时候，她穿这种小衣服，我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帅呀、啊，稀罕的不得了。然后今天整个照片出来了之后，这是我儿子人生当中第一次，就是第一次去拍摄。就是第一次拍那个照片，第一次不是拍照片，第一次拍那个证件照，人家眼睛不小不小，说实话挺小的，跟我比挺小的。我儿子属于那种眉毛重重的，眼睛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巴大大的，然后两边脸腮的鼓鼓的，整个脸的圆咕噜咚的，胖乎乎的。然后风云风轻云淡说哇好帅啊，谢谢你。一缕阳光说我刚把车停到路边准备看的结果。

就结束了。可以可以，我可以一直看。还有说我想看看儿子，再看看，我没看到。还有说真有眼光，帅得很。还有人说让娃出道吧，儿子像你呀，谢谢大家。儿子、啊、快谢说一下叔叔，谢谢叔叔阿姨啊，忘了这张是证件照啊，不好意思啊。有，因为我儿子大名叫陈继喜，可以说的就有点像陈继喜、陈妍喜啊。有朋友说今天红光满面，当然了，这今天是我儿子第一天正儿八经上幼儿园，原来那个叫托班嘛，然后今天是正儿八经第一天上幼儿园。说实话我现在心情是比较紧张的，我很想打电话问一下他今天哭了没有。时隔一个月了，虽然他昨天特别高兴说妈妈妈妈我要上幼儿园了，太好了，我上的是某某幼儿园，就他很开心。怎么样，还可以啊？听说点击关注有礼品，你只要在直播间里边大家随便说随便唠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随时就发礼物。那个有朋友说思思啊，你想让照片说话了，哇真的好像你啊，真的吗？像吗？有点像我啊，有点像，谢谢大家。还有人说没看见豆瓣，我想再看一下。来了来了来了啊，我来了。真的，哎，当妈了怎么都是这样啊，就是无论孩子长成什么样子，就长得帅气或者怎么样，我都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小孩。而且我现在跟我娃之间那个相处啊，也相对来说比较有意思一些。前两天发生了个啥事儿啊，我跟我儿子，因为我儿子现在特别喜欢就把嘴，就是手放到嘴里边，你一个不注意然后叭叭就往嘴里边放，给我气坏了。完了有一次我不是坐车吗，我娃就豆包在我旁边，我又看到他那咬小手指，我啪一下我就把他手打了一下，手上有细菌呢，宝贝儿不敢吃啊。然后呢过了晚上，就等到晚上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染上这个毛病的，之前没有，然后现在就特别喜欢把他那个小嘴啪一下，全把那个小手啪一下塞到自己嘴里边。然后早上的时候我发现他在吃手，我打了他，晚上的时候我发现他又开始咬手了，然后他就看见我瞄他，犹豫了一下把手指伸过来说，对我还特别讨好说，妈妈妈妈你要尝尝吗？宝宝妈妈想问一下你，那是什么饕餮盛宴吗？你手指就这么心寒呢啊啊，来让妈妈尝尝。没有尝的，也没有说我觊觎你的手指，脏知道吗？开开心心说了，母爱就是如此的简单。还有人说思思看着这么小，咱们都有儿子了，我都31岁了，其实算出来也不算特别小了哦。慢慢就啃指甲了，对，现在还不啃指甲，现在就整个手往那个嘴里边塞，他的嘴本来就大，然后我儿子要把那个手再全部塞进去的话，哇嘴更大了，不能再扯得更大了，嘴是可以扯大的。看着小嘛，可能看着小。谢谢大家，谢谢宝贝儿们。回去的时候呢，我也让豆包在我的群里边给所有的叔叔阿姨们打个招呼，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叔叔阿姨们。然后家里边有孩子的非常简单，你们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里面可以跟我回复一下才艺两个字儿，然后呢会弹给你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然后你要我跟我儿子，就是我没有想到男孩一般不是都会比较亲妈妈一点吗？没有，我们家完全没有，我们家男孩呢属于特别亲爸爸。那天我就跟我儿子在那说，我说宝贝儿咱们一定，你得努力学习啊，是不是？然后他前两天问我说，妈妈那人为什么一定要工作呢？我说妈妈要给你挣奶粉钱呀，而且人只有工作了才能拿到工资。然后豆包就又问说，那是不是只有工作了都能拿到工资呢？我说对啊对啊。然后过了一会儿，豹豹就在想说，那你说为什么家里边的活都是爸爸在干的，但是每个月末还要把工资交给你呢？小朋友特别可爱啊，有时候把人就问住了。我当时心想，幸好他不是在我老公面前说的，不然我老公又要再开始在我面前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囔囔嘟嘟囔囔。家里边也属于干的比牛多，吃的比鸡少，月钱还要上交，好可怜哦。但是就算被他听到了又怎么样呢？他也只能小发雷霆。
我这个皮夹克啊漏

疯了。他们家几个孩子，我就一个儿子。机器人有工资没？机器人不耗电呀。机器人租借费，你知道那机器人租借费有多贵吗？现在机器人工资一天比咱高。还有人说思思，我有没有人说你长得特像汤唯？长得像汤唯吗？有啦有啦，我当时就有拍摄一个广告，就有人说我长得像汤唯了。当然更多的人说我长得像刘亦菲呀、迪丽热巴呀、古力娜扎，就这一类的这个综合体。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可能美女的长相都是一样的吧，很相似。哦对了，还有一段时间有人说我长得像年轻版的景甜。怎么了？对呀、啊。不敢再说了，再说有人我都害怕有人过来拖我。山雨说啊，手夸过了。那我不等着大家夸，大家不夸我吗？我只能自己夸。你就说上节目多可怜呢，非得自己夸，可辛苦了。刚刚提到那个照片的事儿，我把照片这事儿说完啊。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两个月前有一个万人的肖像节的巡拍活动？没有记得没有关系。上次巡拍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儿，我买了299，我自己买了，我试了，非常好，我出了非常好，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它了。如果我没有去拍，我这辈子挣不上钱。我想说这是我这辈子拍到的最满意的照片，就是有几张我都感觉我登上了巴沙了，就是这种感觉。想给闺蜜的，想自己拍的，给妈妈报名的，拍亲子照的，拍全家的都行。万人肖像节这一次回归了，还是那只亚太新锐设计师大牌，就是大师的班底。他们平常接个广告，这一组是六位数起步，明星跟拍一天大概在50000块钱左右，普通人非常难约到。所有的几乎大牌一线的明星他们都拍过，现场的时候我问了，我说请问一下你们给谁拍过，他们说我给谁谁谁谁谁，哼哼哼啊，都拍过。至于是谁你们具体现场问啊，在线上的节目里边不方便说。就他和那个普通的影楼写真完全不一样，他很注重那种光影的效果，主打的是真实自然，捕捉你的情绪生态，就是是你但是又更精致，就相当于把我们最好的样子留在了现在。然后想看老妹儿成片的朋友，就是成片我已经拍好的照片的朋友们，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陕西青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能看。你看用户尾号为7410说思思，我完全相信你，因为我也去拍了，拍了，拍完了之后我自己欣赏了好久，我觉得自己好漂亮啊，真的不夸张讲。朋友们你们先去看，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价格是299，它包含有两套妆造，还有两张成片，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客一用的，就是我们让那个7410说吧，因为他自己也拍了，我也是自己拍了，拍完了之后觉得人家拍的真好。就是他不是过度修图，但是可以把你独有的那个气质拍出来，拍出最真实的你。7410说比我10年前的那个婚纱照好看的多，那个时候还年轻，现在真的是又自然又好看。对，他不是说那个假睫毛贴的都飞出来了，然后看起来跟自己完全不像了，还是自己，然后拍的特好看。然后想看老妹儿成片的，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直接去看一看，然后顺便呢也可以抢名额，299，包含两次妆造，两张成片，大师全国巡拍，每个城市呢大概在50位左右，这个是青少广播1055，还有那个988音乐广播一起来的啊，没有美颜，没有。我觉得那个照片拍完了之后，真的，朋友们，你拍完了就你们看完了之后回来，能不能跟我吱一声？在哪里能拍婚纱照不行？它是那种就是肖像照，夫妻就是情侣照可以，闺蜜照可以，亲子照可以，单自去拍去照片也可以。

但是那个啥是不行的，机构叫个啥，它就是叫那个，它就是肖像照万人巡拍活动，相当于是一个活动，因为它不是西安的团队，而是北京的团队啊，全国在巡拍，然后是给明星拍照的，所有的大咖、网红、艺人，基本上他们都拍过，商拍呢也拍过，一个顶奢品牌啊，平常大家就愿意买那个包包，顶奢品牌他们也拍。宝贝，你们帮我看一下，看完了之后回来给我回复一下好吗？真的，就那张照片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自己美爆了。发圈了之后，朋友的评价就是跟明星一样很高级，真的。杨姐呀，说在哪里团？299那个在哪里团？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就是微信你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儿。好吧，回复拍照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直接去拍了，然后你也可以添加肖像顾问的这个微信去预约档期呀，包括询问风格呀，这些都行。好评太多了，因为他那个原价，我不说原价，他标的是3999，我说实话他值3999。我朋友前一段时间拍了跟我这种类型很像的照片，他大概所有东西花起来大概在个1800，而且是西安的团队拍的啊，大概价格在1800多块钱。然后我跟他说，我你看我的照片，他说挺好看的，我说299，他立刻问在哪还有吗？真的特好看，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好了。有人问说拍照发媳妇儿不？你要么就是你多吃两粒花生米啊，我就说嘛，你昨天晚上喝的时候你多吃两粒花生米，你要但凡多吃了你都不可能，不能这样啊。然后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评价是和明星一样非常的高级。我看一下我这边能不能搜到这张照片，就是因为我现在是拿我这个手机去直播的，没法看见。哎，网上登录的这个能不能看到自己的朋友圈啊？可以是吧？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我来找一找。想看那个照片的，第一个是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儿可以看到几张照片。然后剩下的照片呢，大家可以来到抖音里面，我来搜索一下，给大家现场看一看。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希望大家今天早上第一是送孩子上学，第二个状态呢也是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一种感受吧。因为所有的人，朋友们，我特别赞成就是要有节点，然后一定要有仪式感。我们普通人怎么样把日子过得和平常不一样，我们就是要有仪式感。希望从今天开始，孩子不仅开学了，我们也重新用一个新的状态去迎接新的生活。来吧，来自于王力宏，火力全开。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下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4: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今天呢咱们是掉到那个照片的坑里边了。一会儿看了我们家豆包新拍的照片，一会儿看了一下我新拍的照片，真的太好看了。就人生为什么要拍一些照片。

片呢，我原来有一句话，每个人应该都知道，就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然后其次是现在。我觉得拍照这件事也是一样的，最好的时候肯定是我十年前拍的呀，脸部很嫩啊。但是我也希望岁月不仅仅是在我的脸上刻下了一些痕迹，更重要的是让我的心里也承载了更多的经历。一个人的全部，他其实就是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

暑假呢已经完全结束了，今天呢也是星期二，孩子们集中要上课的时间。最近呢还报道了一个事情，我想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就是最近有一个2026年度咱们陕西年度的社保缴费基数上下去公布了，上限呢是23685元每个月，下限呢是4737元每月。最近呢，陕西人社厅2025年度这个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呢为7895元每个月。想问一下，谁领跑了？谁呢又拉车尾了？我先说，我拉车尾了。根据2026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上限呢为23685元。谁拿23685元呀？下限是4737元每个月。这个缴费的这个基数呢，上下限决定了每个月社保扣款的上限和下限，也直接影响到了工资。大家呢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申报的情况，可以去查一查了。缴费基数上限23685，下限4737。平均工资啊，社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7895。梅子说：“别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呀。”哎呀，还有说思思，你今儿咋了？咋这么潦草啊？不潦草吧？今天还专门捯饬了一下发型。还有人说，有人说你长得像于文文，像好几个人说我像于文文。目前为止不完全统计，真正说像的，咱不开玩笑，说我像于文文的，还有说我像那个谁，张靓颖。可能我天生就是一个歌手脸吧。哎呀，挺好的。还有人说了，一说娃上学，你的嘴角就向上翘了一个颗粒度。我多心疼我儿子呀，他今天第一天上正式上幼儿园，之前都是上托班，今天第一天正式上幼儿园了。刚刚算了一下上限和下限，就是咱们的工资啊，就是话说回来啊，说个工资，工资呢上限和下限呢大概算了一下差了5倍，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工资条去算一算，看一下自己到底处于哪一个区间。但说实话啊，我们这个行业在你要说放到10年前我刚入行的时候真的太有钱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工资能是现在的5倍不止，现在呢就是也是属于工资滑铁卢了。所以我一直那天在那儿分享，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这是一个打败了你但是你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的时代。你说我们同是广播主持人，是别的主持人打败了我吗？不是啊，他可能是抖音啊，有可能是自媒体的各种博主啊打败了我呀。你看，不只是我们这个行业，其实不同的很大的我们想象当中那些巨头也一样，比如说百度，我们听到百度现在谁把它慢慢的给它市场份额挤掉了，豆包，对不对？DeepSeek 呀，包括小红书，很多人现在把小红书当成那种搜索软件去查询。微信挤掉了电话的份额，电商干掉了市场，手机干掉了闹铃，电视，包括扫码有了之后，带现金的人相对来说也少了。导航挤掉了纸质的这种土地图，网盘啊，挤压了 U 盘的这个份额，包括美颜完全做就是挤压到了那个老式的照相馆。外卖现在部分堂食那个刚需已经没有了，现在因为有外卖了，所以这个就是时代的原因了啊。

你看现在主要家里边都没有收音机了，就连车上都快要没有广播了。我也发现了很多人买的那个新能源汽车，如果你不主动去查询，比如说你在那个蜻蜓 FM 里面来搜索老妹儿的这档节目，你们都看不到我。所以我说我把节目做的花儿一样，结果花儿啊朵儿啊美啊，结果大家看不到，这也没办法呀。所以现在你知道 AI， 但是我说实话 AI 永远比不过人，大家觉得对吗？这个时代下 AI 永远比不过人，因为 AI 智能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裁员的公司，但是据说最近我前两天看新闻说这两天这些公司部分企业又开始把这些人群全部招回来了。昨儿改霞就跟我吐槽说 AI 能允许欠薪吗？AI 能背锅吗？当然这个夸张的讲，我昨天还有就是我刚刚在那个直播间里边，尤其是在广告期间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就是人一定要必称，不要天天自己说自己牛马牛马牛马，就只给两个字儿，我们龙凤，这个词听起来多好，我们龙凤，不要老天天我们牛马天天要上班，我们龙凤天天要去上班，我们龙凤要下班了，我们龙凤朝九晚五，我们龙凤九九六，那又怎么样呢？不管怎么样，你听起来那个感受就特别好。咪咕说美颜都不开了，你这咋这么仔细？其实也不是，我就是换了个手机直播，参数不对而已，也没有那么真实的，好烦啊。你看现在 AI 啊，朋友们，咱们在聊 AI 这个事儿，我就觉得 AI 啊，真是过上了普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首先，你要是不给我钱，我指定是不会干活的，工资甚至不是日付，工资你得预付，你得提前预付我一年或者是多长时间的工资。就算啊，你少我一分钱，或者是你给我晚一秒钟，我都是不会干的哟。其次 AI 是这样的，你呢要是想让我干好活，你必须说明白你的需求，所有的细节所有的条件必须一字不落完完整整的说清楚，否则的话我可能是要反复改的哟。啊，对不起，我每改一次我可是要收你费的哟。让我想到了某些曾经啊，就是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跟的第一个老板，哇，那个老板绝了，天天说我们不机灵，他说啥意思都不明白。有些人啊，就说一个字儿或者给一个眼神，他脑门都响，说递一下脚趾，头那个大脑都已经快速反应过来了。我说这现在 AI 给你治了吧？你必须把所有的指令说得清清楚楚，条件讲得清清楚楚，你不要让别人猜你，别人猜怎么能猜得出来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谁怎么知道呢？还有 AI 是属于那种啊。AI 可不是那种窝囊的打工人，不是老板让改多少次他就改多少次，他可不行哦。最重要的是一旦出现问题啊，那可不是 AI 的锅，他 AI 改出问题了之后第一个想象到的是啥？那是你老板的问题，是你需求的问题，是你没有发对这个正确指令和条件的问题。我不背这个锅。我也没有想到这个工作上这么舒服的环境让 AI 先享受上了。我再说一遍， AI 你过的是我们想过的生活呀。所以现在呢，不是有一些企业他之前有裁员嘛，因为有 AI 了，所以裁了部分员工，现在把这部分员工又重新又招回来了，要按满额又招回来了。我也不知道我是该高兴呢还是该生气呢。山雨说 AI 妥妥的零零后，不对不对，我跟你讲，现在的零零后真的是跟大家原来想象的不一样。我原来大家都说，哎呀，零零后都是那种我现在看你不顺眼我就辞职，现在工作多难找，零零后我跟你说，只要能找到一个工作他就闷头扎实干。你像我毕业的那些年，如果我有一份六七千的工作，我肯定还在想，哎，我要不要去经商，我要不要自己去创个业啊？我还要去倒腾，我还要跳槽。但是现在的孩子们不会这样想的，但是现在还特别务实，给我一个工作我好好干，踏实认真努力，往上看能不能努力再往前走走，在公司里边我能不能创造一些价值和业绩。所以其实现在反而零零后很努力。你看零五后小凡，朋友们，今天他在啊，小凡在呢，只不过他现在感冒相对来说比较

严重，他就一直咳嗽，害怕影响这个话筒，因为他一直咳，话筒就能传出去啊。小凡一直在直播间，我说孩子，你一会儿呢，要么你先回，或者这两天你感冒实在严重，你不用来了，你休息休息。他说不行，姐，我一定要来，这才是真正的零五后。就是每一个孩子心里面他都有一个梦想，然后愿意为这个梦想去付出实际，这就是所谓的少年气。少年气就是我相信我自己一定能做到，不管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一定能做到。人家说少年之气是终生不可再得之物，我们也希望借助凡凡的这种少年气重新长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开玩笑说小凡是一个轻灯，我们呢至少属于中灯了。人生最顶级的一条秘诀是什么？就是毫无保留的相信自己。你信不信我先跟凡凡说你一定能做成什么，其实他嘴上就算说哎呀没有姐我还好了，但是他的心里想的是我一定能做成。无论你想做成什么样的事儿，或者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从你下定决心的那一刻起，你必须把全部的意志、注意力、念头转到我要集中到这个目标上，极度的虔诚，极致的专注，极致的理念，坚决相信这个事儿我必成，必胜的信念，再加上必胜的行动力，才会有必胜的结果。有朋友说思思早上好，你跟我说个话，我跟你直说说你们。闪电说幸好没有创业，零五后现在真的很不容易，人家很努力的。完事说下一代人和上一代人是不一样的，人类才会进步，是的。从小到大我听到了一句话，说一个人呢听不听一个人的错，就是我不听你的话，我不听你的话是一个错，但我听了你的话我有一万个错。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静听老人言，终身难向前。就把这句话记住了。所以如果有一天凡凡也同样做这行，然后他开始说思思你做的这些不对，我会非常高兴，因为说明我们这个方向又往前进步了一大截。但是现在凡凡得听我的，因为有一些东西他得学，学完了之后然后再不断的升级，这个就好了。有朋友说终于跟我说话了，说着呢说着一直在呢，假这事整的我能不在吗？你说话我不都一直在吗？哎呀挺好的，反正这两天呢聊到 AI 我都会觉得有一些唏嘘。哎，我还跟大家分享呢，前两天我碰到我那个组员了，你们还记得聪聪不？就是我原来的老粉，所有的东家人，还有现在直播间里边有我们东家人，就原来我东哥当家那档节目的粉丝。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当年有一个组员叫聪聪？聪聪就是一个长大帅哥，唯一你要说缺点就你身高180往上，然后整个人条又特别顺，长得也非常帅，非得说有一个缺点就是黑。你知道他黑到什么程度啊？就是黑到半夜啊，灯灭了他穿个 白短袖走出来，你以为闹鬼了，因为看不见人，他只有白短袖。完了我昨天就碰见他了，我就打趣他，我说这几年不见你咋又黑了。然后他说思思都是成年人了，麻烦你说话注意点分寸。我说还好吧，他说你说我黑可以，但是你不能问我是不是用生抽护的肤。不是真的、哦、就是真的可帅的一个男孩，哎呀就不知道为啥就是黑。可能一个人啊他就是缺什么他想补什么，因为他本身特别特别黑，所以他就是找的那个媳妇儿，我们说妹妹啊，我们那个妹妹长得特别漂亮，妹妹很白很白，凭我们皮肤胜雪，就坐在那儿人群当中她发光，就这么漂亮那么白。就一个人缺什么他就想补什么，因为太黑了所以他就想缺黑嘛，对吧，他太黑了，他媳妇儿找的时候就找了一个白的。但是我也想不通妹妹怎么能就是嫁给他。妹妹长得太漂亮了，这姑娘长得真美，就是那种黛玉类型的白啊，白白嫩嫩，长得太好看了。而且我觉得我性格挺好的呀，就是因为经常会有身边的一些朋友给我反馈说思思你这个性格你要改，我说我性格挺好的呀。直到我遇到了跟我性格一模一样的人，
对不起，我。

对不起我当年的那些朋友们，我都想踹我两脚。对吧？所以我要劝一下我这个黑黑的朋友，聪聪啊，聪聪啊，黑怎么了？人啊，要允许一切事情发生。因为你不允许它也要发生，你允许发生还能显得你大方点儿。啊，这个朋友说，那个咪咕说，黑，你在说我吗？我手臂黑的，就像戴了一个黑护腕。你稍微把自己护护肤行不行啊？就是因为前几年我第一次见聪聪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哇大帅哥，第二反应咋这么黑，像酱油色的。然后我那会儿就开玩笑说，你是不是用酱油护的肤？然后给行医的故事说，本来没看出来，突然看到一个白 T 在路上飘，然后认出来了。对，他跟我打招呼，我没认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哇，因为他还这个人还可莫名其妙，就他不喜欢穿那种白色呀，或者是藏青色，因为很多男生喜欢穿那个黑色，不是我说错，很多男生喜欢穿那个黑色和藏青色，他还不喜欢穿，他又喜欢穿白色，就显得他肤色愈发黑了。幸福人生说匆匆不想白活，禁止使用谐音梗。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欢迎各位。时间呢已经来到了8:44，然后我们一条资讯过后继续要开始我们的歌。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曲，给谁和为什么，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今天要卖的这个东西，我说实话我有点不高兴。去年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我老公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媳妇儿，我别的都不想要，我想要一个迪桑特的冲锋衣。大家知道现在那个运动品牌很有，你记着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每一个人到春夏交接的时候都穿冲锋衣，还有包括秋天，这个冲锋衣简直就火遍了。然后有三个冲锋衣是属于那种奢牌当中顶奢当中的顶奢，一个叫一棵树，还有一个叫三条路，这个三条路的就是迪桑特，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了吗？啊，始祖鸟，对。专柜的迪桑特冲锋衣，今天的这个价格是1290，然后那天我们买的可能是个新款，花了3600块钱。他说，人这一年就过一次生日，我愿意省吃俭用，每个月呢，我少花200-300块钱，我就想要这个迪桑特的冲锋衣。我说行，你自己呢掏1000多，剩下的钱我给你包了。但是现在看到这个迪桑特的冲锋衣卖699，我不是很高兴。爱听原产地的爱总，麻烦出来咱们聊一下，或者是这样子，下次我买什么东西，我先发给你，你看你什么时候卖，我再买，行不？不然我花3000多买了迪桑特，然后你呢花699卖迪桑特，我觉得我不高兴。朋友们，就相当于就是，哦，那个我把东西买了，你跟我说我买贵了，我人都走好一会儿了，你说嗨，我来了。而且，但是有一点我是理解，他跟我的说我的原话说，思思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冲锋衣啥时候买比较划算？他就是因为反，就是叫什么，衣服买反着买，季节反着买，别墅靠大海，就是不是降温的时候。它是夏天反季清仓的时候，这些大牌的价格相对来说会高，那个性价比高一些。我说那可以，所以今天呢，如果想买迪桑特冲锋衣的小凡，其实你可以看一看，太适合你了，迪桑特冲锋衣。他每一天啊，就一天天穿的就是那种立领 polo 衫，然后这个冲锋衣也真适合你。三面的科技面料，防水防风还耐磨，大家呢平常那个骑着车船风会灌进去不少，然后那个小雨天穿的雨珠就像落到那个衣服上，像荷叶一样蹭下就滚走了，平常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都跟新的一样，风也关不进去。平常你搭个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啊，都非常好看，上班穿也得体，饭局穿呢你也比较稳重，周末运动的时候穿也很舒服，就属于那种一件等三件，什么时候穿都可以。
它有黑灰白红四个颜色可选，反季清仓的价格原价在1300多块钱，今天的价格699。如果有人说699迪桑特太贵了，那你之前一定没有了解过迪桑特的这个品牌，也没了解过。

大家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火杨林说太薄了容易啪到身上，对，他这个就是他那个型儿特别好。迪桑特他贵有贵的道理，就是他那个型是这样子直接叭叭叭起来的，特别好。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然后想买那个滑雪冲锋衣，就是冬天的衣服，1599，到冬天的时候它肯定是3000多了。朋友夏天买羽绒服和我显摆，到冬天我花了1500。你说那个朋友夏天几百块钱买的羽绒服，冬天的时候你花了1500买羽绒服，对吗？我就说反着买。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会受穷。提前所有的事情咱们做好准备嘛。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继续回来就开启今天的 Teacher 4了，准备好了吗？ You ready?

0: 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大家好，今日的首条弹幕已上屏，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大二同学小李想对室友说的话。新学年和室友们继续当铁哥们儿，一起早起占图书馆的座位，晚上撸串聊心事儿，谁遇到难题大家一起搭把手，让这四年的兄弟情谊在朝夕相处中越来越扎实。下一条是来自西安文理学院的小张同学送给老师的心里话，感谢老师上学期一遍遍帮我改论文，这学期我会提前做好预习，课堂上多主动发言，也祝您少点熬夜备课的辛苦，每天都能够有轻松的休息时光。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还有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LED 灯的普及让人类丢失 95% 室内光谱。2000年代以来， LED 逐渐代替了白炽灯，隔绝红外线的节能玻璃也大量进入建筑。两项技术省了电，却大幅缩窄了室内光谱，人类最多有 90% 的时间待在室内。专家估计，现代建筑让人失去了约 95% 的光谱，减少最明显的是红光和红外线。可见光波长约650至750纳米，红外线延伸至约2500纳米。来自阳光、火焰、蜡烛和白炽灯的光线能穿过衣物深入组织， LED 在750纳米以上几乎没有输出，隔热玻璃又挡住了阳光中的红外部分。人类白天看屏幕蓝光，晚上被 LED 环绕，祖先长期暴露的长波光反而没有了。科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现，红光和近红外线能促进伤口愈合，减轻疼痛，并加快线粒体制造 ATP， 电子传递链运转更快，蓝光则减慢这一过程。小型实验提供了线索，15分钟红外光照射能减弱大量摄入葡萄糖后的血糖峰。

0: 置，在没有窗户只有 LED 的办公室，只加一盏调暗的白炽灯，工作人员平均血糖会更低。更大规模的资料显示，近88000名60多岁志愿者随访8年，日光暴露较多者患痴呆概率较低。一份超40万人的未发表分析，把紫外线暴露当作日照代理，发现暴露较高者死于癌症和心血管的概率较低。现阶段稳妥的做法，专家建议我们增加安全的日间户外活动与自然采光，让红外线更好地帮助身体修复。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4: 欢迎来到我们的歌，大家想听到什么歌曲给谁和为什么，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告诉我。这也是我们唯一的一个静态板块，也是一个情商的板块。今天来投稿的是林女士。林女士说，思思好，我想点一首梁静茹的慢冷。我的老公很顾家，很爱我们的孩子，但是对我态度总是有时好有时坏的。因为他的态度呢，我的心里经常会很不舒服，所以我们也总是冷战。现在发展到只要跟他在一起，再到家里面，我就会很累，不知道怎么改变他的态度以及现状呢。一个顾家爱孩子的老公，按道理说应该是家里边的一个基石，但是偏偏对你是属于那种忽冷忽热型的。大家也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畅所欲言，跟我一起来共同分享。其实我不认为这个事儿是作，在我们这个年纪，很多人说，哎呀，老公差不多就行了，也挣钱给你拿回来，他也不做什么，然后对家里边也好，你还图什么呢？非得要让他就是对你三餐四季的就这样包裹住吗？没有必要，因为男人是在外面闯荡的。但是在我的角度来思考，这个不是作，也不算是要求特别高，因为婚姻的本质不是亲子关系，婚姻的本质是亲密关系。亲密关系最重要的就是情感当中的安全感，还有可预测性。如果一个人经常让你感觉到忽冷忽热，跟坐过山车一样，情绪不舒服，时间长了心累就是一个必然的。所以我们怎么改变这种现状呢？首先，一个人很难直接改变另外一个人态度或者是生活习惯，非常难。大家彼此都是可能30好几的人了，想通过冷战，想通过讲道理或者是委屈自己去改变，非常难，这不几乎不可能，时间长了只会造成一个更大的爆发。所以你们可以改变一下互动的模式，慢慢去影响你们之间关系的走向。大家也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我们一起共同去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就关于亲密关系，夫妻关系当中忽冷忽热，但是这个人呢没有什么大毛病，人家对家里也好，对孩子也很好。你看你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什么一种固定的负面的沟通环境，他冷你不舒服，你冷回去他更冷，家里边的空气直接凝固。这个循环是必须要有人打破的，这个人可能会是你，因为谁改变，就是谁想要改变现状，谁先做出改变，因为你更痛嘛，你更想做出改变呀。幸福人生说，我认为直接换一个，如果人生直接说我们直接换一个就好了，那世界上就不需要有情商题了。工作不好直接换一个，家庭状态不好直接换一个，孩子不听话我再生一个，没有这样子去完成的啊。你再想一下啊，就是我有几个小的问题，就是他忽冷忽热，是他自己不擅长处理亲密关系，有距离感，还是说，就是他，你在他身上的这个重点会特别多，就是你也可以尝试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把你的情绪重心从他的身上慢慢移开，就不是冷战啊，而是我不为你的情绪去负责任，但我也不攻击你。

这个可能会打破一个他习惯的冷你追他逃晚上你更冷这么一个模式。而且你要检查顾家爱孩子背后可能是夫妻这个夫妻角色的缺失。有些人他可能做老公不是好老公，但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爸爸或者是很好的妈妈，有这样的。但他忘了一件事情，做老公或者做老婆这个角色也是要有感情投入的。如果他认为我只是赚钱养家，我就陪个孩子，我在家里边待的时间久，把东西都给家人了，这就是好男人了。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就是你媳妇儿的情感需求。你可以在沟通当中温和地提醒他们，你是个好爸爸，我特别感激，但是我不是只需要一个室友或者是需要孩子他爸爸，我是需要我的丈夫也能偶尔抱抱我，跟我说说心里话。当然如果实在你暂时改变不了他，你需要把一部分的精力呢从琢磨他为什么这么冷变成让自己舒服一点，这样慢慢呢你的能量回升了，你才有力量去在这个面对这个关系里的僵局，也不会轻易的被他的态度所击垮。所以说婚姻的改善往往不是说哎呀他忽然变好了，而是你们的空气不再那么窒息了，你不需要一夜之间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但是可以从今天开始不再用冷战去惩罚自己，也不再把他的冷淡全盘接收。你值得一个温暖一个稳定的家，在这个家里边应该是有一个被爱着的放松着的你。所以我们先让自己从等待他情绪转换的这把椅子里起开，给自己倒杯热茶，你暖了这里的温度才会慢慢回来。来自于梁静茹，你想听的歌《慢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时光代理人第三季8月14号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开播，首播剧情揭晓程小时和陆光的童年羁绊，乔林觉醒超能力等重磅主线，一场围绕能力与真相的宿命博弈正式铺开。第三季一共24集，分上下两个篇章播出。 Part 1 12集从原计划的2026年10月提前至8月14号开播， Part 2 计划2027年上线，剧情紧接英都篇，因夏斐突然失踪，照相馆三人组重新卷入谜团，故事将继续深挖巴哈提火灾案真相，并逐步展开程小时父母失踪的秘密。时针波动了过往，也波动着每个人的命运。名为博弈的黑白棋盘，所有人都身在其中。改编自人气漫画的国漫新作《风天气》已于8月14日在优酷独家上线。第一季全季一共13集，首播直接连更3集，后续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更新。一场恢宏磅礴的东方奇幻冒险即将拉开帷幕，随着定档 PV 同步放出，观众得以窥见这个宏大的奇幻世界一角。PV 开篇便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铺展乱世动荡的时代底色，晨昏天地间，烽烟四起，以气为势，逆天而行，以身封天，让我们共同见证少年冲破宿命，开启属于他的封天传奇。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时光代理人第三季当中，谁觉醒了超能力呢？ A 程小时， B 陆光， C 乔林， D 时光。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变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时。

0: 恋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Every time I need you，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长乐，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陈立农，有梦可待。

0: 青春有我。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0: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2: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0: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2: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0: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想说的话，再加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见。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有些章鱼那么聪明？答案在核糖体 RNA 里。章鱼会开罐头、解迷宫、用工具。普通毯子章鱼甚至会从僧帽玄母身上撕下带毒触手当武器。发表在科学期刊的新研究找到了一种神秘突变，可能解释部分章鱼的智力演变。研究者在这类八足动物的核糖体 RNA 里发现了一种任何其他物种都没有见过的变异，让它们能以极高准确度制造蛋白质。而 RNA 为核糖体提供 3D 支架，核糖体是细胞的蛋白质工厂。多数生物的 RNA 序列几乎相同。大约五年前，医学专家检查加州双斑章鱼组织时，发现 RNA 里出现了一种意外的缺口，把一个通常完整的片段分为两段。起初，他们以为 RNA 提取出了问题，进一步检查确认现象真实存在，把同样的断裂插入大肠杆菌的核糖体后，工程细胞制造蛋白质的效率为平时的两倍。研究者推测，

0: 这或许能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提供新思路。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病都涉及大脑中错误折叠蛋白质，专家希望未来设计出模仿章鱼突变实现准确蛋白质合成的药物，以自然为向导，理解这个过程如何自然发生，再想办法把它放进人类细胞。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把这些适应性与章鱼脑力扩展连接起来，但只有神经系统扩大的谱系才具有这个突变，这条线索已经足以引人注目。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改编自天下霸唱原著的民俗奇幻动画《财神斗战龙》已于8月16号正式登陆爱奇艺播出。本作由中影年年倾力制作，第一季全季一共16集，开播首日连更3集，后续每周固定更新，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江湖诡谲色彩的复仇寻宝故事。在遍地修仙玄幻的国漫赛道当中，开辟出独树一帜的民国民俗江湖叙事。不同于市面上绝大多数飞天遁地的修仙题材，《财神斗战龙》扎根天下霸唱四神斗三妖的世界观，主打编宝秘术、市井江湖、志怪秘闻，没有传统的修仙体系，更多的是旧时代外八行的奇人异事。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已于8月13日起在影院进行点映，但这一次并不是新片首播，而是面向线下粉丝的剧场版重映。

0: 《鬼吹灰烬》是由完美世界推出的第一部独立剧场版电影，在剧情发展中并没有着重于单纯的等级晋升和战斗过程中的表现来进行叙述，而是将视角聚焦到了十号以及火灵儿之间的那种带有命运色彩的关系之上。去电影院追番以后可能并不是个小众的事儿了。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是在哪一年正式上线的呢？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这些话你熟悉吗？
1: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2: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1: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3: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0: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
1: 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4: 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3: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0: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玉晨，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王源。

0: 1055青春有我。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2: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家是爱汇聚的地方，家规是爱有边界的保障。传家训，立家规，知礼仪，懂感恩，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4: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3: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0: 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1: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0: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1: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0: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3: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5: 1055青春有我，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哇哦，在中午的时光特别为你送上阿妹的这首《前进乌托邦》，这首几乎呢是和欧美流行同步无时差放送的超级电子舞曲，也是阿妹心中演唱会的 Uncle 的曲目。如果说她的演唱会需要一首最嗨的舞曲，那么这首《前进乌托邦》就是为此而生的。希望我们听着她的音乐来忘记烦恼，这里只有爱哈。来自张惠妹这首《前进乌托邦》。12点的时分，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9月1日，九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哈，周二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任素汐、胡广生。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及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下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欢迎你送上林忆莲这首《爱过我的每一天》，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县地区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实时温度27摄氏度，今天预报晴天，最高34度，最低20度。明天预报晴天，最高33度，最低19度。这段时间呢，明显能够感受到就是温差会比较大哈，早晚还是比较凉爽的，但中午的时候基本上会维持在33度。左右，提醒你这两天一定要注意谨防感冒。这是为你送上 Morphy Moons Like Jagger。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斑马线前多点礼让，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舒心笑容多一点，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一萌，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小李送给闺蜜的祝福语，和闺蜜约好这学期每周泡三次图书馆，相互监督，别刷手机偷懒，等期末考完试就一起去逛西安的城墙老街，吃遍巷子里的肉夹馍和冰峰。下一条是来自于西安体育学院的小王送给一起拼搏赛场的好兄弟们的祝福语，球队的兄弟们，这学期我们继续并肩训练，不管烈日还是小雨都不偷懒，配合再默契一点，争取把校园联赛的冠军奖杯捧回来，让大家一起好好庆祝。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上想说的话和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见。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LED 灯的普及让人类丢失 95% 室内光谱。2000年代以来， LED 逐渐代替了白炽灯，隔绝红外线的节能玻璃也大量进入建筑。两项技术省了电，却大幅缩窄了室内光谱。人类最多有 90% 的时间待在室内。专家估计，现代建筑让人失去了约 95% 的光谱，减少最明显的是红光和红外线。可见光波长约650至750纳米，红外线延伸至约2500纳米。来自阳光、火焰、蜡烛和白炽灯的光线能穿过衣物深入组织， LED 在750纳米以上几乎没有输出，隔热玻璃又挡住了阳光中的红外部分。人类白天看屏幕蓝光，晚上被 LED 环绕，祖先长期暴露的长波光反而没有了。科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现，红光和近红外线能促进伤口愈合，减轻疼痛，并加快线粒体制造 ATP， 电子传递链运转更快，蓝光则减慢这一过程。小型实验提供了线索，15分钟红外光照射能减弱大量摄入葡萄糖后的血糖峰值。在没有窗户只有 LED 的办公室，只加一盏调暗的白炽灯，工作人员平均血糖会更低。更大规模的资料显示，近88000名60多岁志愿者随访8年，日光暴露较多者患痴呆概率较低。一份超40万人的未发表分析，把紫外线暴露当作日照代理，发现暴露较高者死于癌症和心血管的概率较低。现阶段稳妥的做法，专家建议我们增加安全的日间户外活动与自然采光，让红外线更好地帮助身体修复。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5: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孟蔚这首《寂寞的恋人》呐。李宗盛的作品呢，在早期其实并不是简洁的，有着令人发指的细腻。孟蔚的声线加上李宗盛的词曲，作品个性又浑然天成。之所以说孟蔚是女版李宗盛，也不无道理。为孟蔚创作了《阴天》和《寂寞的恋人》呐两首歌之后呢，他又担起了他的唱片制作人，为孟蔚来量身打造专辑《十二楼》的孟蔚，和他合唱《遇见》。另一个自己，两个擅长情歌的人在音乐当中的碰撞，一首歌曲唱出两种味道，相互的影响，相互成长，才有了今天的李宗盛和现在的孟蔚哈。为你送上孟蔚这首《寂寞的恋人》呐，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郑秀文《终身美丽》。

欢迎你送上张韶涵这首《手心的太阳》。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今天呢是9月1号哈，新的学期一定藏着很多心里话，你可以写下属于你的青春心声。新学期我想对你说，欢迎你来分享。你的祝福呢，可以送给敬爱的老师、并肩的同学，写给难忘的母校或者是牵挂的家人，也可以把寄语留给闪闪发光的自己。每一段真挚的留言都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播出，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哈，在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然后就可以提交你的祝福啦，把你的心里话交给我们，让声音来见证你的新学期。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分享。继续送上梁静茹《偶阵雨》。

其实做音乐呢，从来不是陶喆的第一志愿，因为是家中的独子，再加上做电影的父亲带着他经常去，喜欢带着他去看电影哈，他对于这种可以逃避现实、发挥想象力的世界充满了向往。所以大学的时候呢，陶喆主修的是心理学，辅修的是电影，一心惦记的是要拍电影。另外呢，他还有一个从小立下的心愿，就是长大之后要做律师或者是警察。大学毕业之后呢，他没有机会来拍电影。

电影，因为父亲从他13岁开始就不给零花钱了，他需要自己来养活自己。陶喆偷偷做了18个月的警察，也实现了他从小想做律师或者是警察的梦想。一直到93年的时候，他偶遇了唱片制作人王志平，才开始做音乐。所以他其实也是在不停的、不断的来找自己哈。为你送上陶喆《找自己》，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Morphy Wait。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1055青春有我，我是思思，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周杰伦《妈妈的》。

0: 1055青春有我。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2: 山径绝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禽，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3: 一起进步吧。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I have this human love, it shattered once or twice.

0: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她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小严。我们这一时段的祝福已就位，是来自西安某小学班主任王老师对全班三年级小朋友说的。小豆豆们，新学期你们就是三年级的大孩子了。王老师呢，有两个小愿望。第一，男生踢球别再把球踢到校长办公室的窗户上了，上学期我解释了好久。第二，女生课间编手绳可以，但别给王老师也编一条粉色的戴手上，我开会真的不好意思抬手。祝你们长大一岁，淘气少一分，快乐多一分。王老师这份既头疼又宠溺的告白我们帮您传达了。三年级的小豆豆们，听到广播记得给王老师留个面子，粉色的手绳咱们偷偷送就行。第二条祝福是来自西安市第26中学高一新生小苏，他想对初中体育老师马老师说：马老师，我考上理想高中了，您当初说体育课不达标，以后跑步都追不上公交车，我为了争这口气，暑假每天晨跑3公里，现在不仅能追上公交，还能追着公交跑一站都不带喘的。您那句练体育的人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先认输，我一直都记着，谢谢您。小苏同学，你追上的不仅是公交，更是那个不服输的自己。相信马老师听着广播，大概已经在办公室偷偷擦眼角了。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再加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见。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别躲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5: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4: 快来讲讲
5: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4: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5: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4: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5: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6: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7: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长乐，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嘎啦追梦赤子心。

1055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0: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1: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2: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3: 1055青春有我，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这是对所爱之人给予的祝福，历经了刻骨铭心之痛。对徐佳莹来说，爱的人不单只是对方，也包括自己，与自己对话，给自己鼓舞。录制的时候呢，她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揣摩歌曲的意境，也不停地来推敲演唱的口气，这也是她少有的那种很沉稳内敛的演唱方式。正是录制的时候，开口第一句言不由衷，毫无预警的涌出的情绪让她瞬间的泪奔。在拉拉的言不由衷当中呢，我们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时光里面许许多多心里的话绕了几个弯，在唇齿之间却变化了样子。为你送上徐佳莹这首言不由衷。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五月天温柔。

0: 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天下霸唱原著的民俗奇幻动画《财神斗战龙》已于8月16号正式登陆爱奇艺播出。本作由中影年年倾力制作，第一季全季一共16集，开播首日连更3集，后续每周固定更新，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江湖诡谲色彩的复仇寻宝故事。在遍地修仙玄幻的国漫赛道当中，开辟出独树一帜的民国民俗江湖叙事。不同于市面上绝大多数飞天遁地的修仙题材，《财神斗战龙》扎根天下霸唱四神斗三妖的世界观，主打编宝秘术、市井江湖、志怪秘闻，没有传统的修仙体系，更多的是旧时代外八行的奇人异事。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已于8月13日起在影院进行点映，但这一次并不是新片首播，而是面向线下粉丝的剧场版重映。《火之灰烬》是由完美世界推出的第一部独立剧场版电影，在剧情发展中并没有着重于单纯的等级晋升和战斗过程中的表现来进行叙述，而是将视角聚焦到了十号以及火灵儿之间的那种带有命运色彩的关系之上。去电影院追番以后，可能并不是个小众的事儿了。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是在哪一年正式上线的呢？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己的青春新生。新学期我想对你说，欢迎你来分享哈。你的祝福呢，可以送给敬爱的老师、并肩的同学，写给难忘的母校或者是牵挂的家人，也可以把寄语留给闪闪发光的自己。每一段真挚的留言都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播出。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就可以提交你的祝福了。把心里话交给我们，让声音来见证你的新学期。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分享。继续为你送上 Lenny Superfly。

张学友咖啡，感谢您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新的学期一定藏着很多心里话，你可以写下属于你自己。

0: 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今天的第一条祝福语是来自西安市的一位家长。

0: 为孩子图图送的祝福语。宝贝，接下来就要上六年级了，妈妈愿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每天按时完成你的作业，没有烦恼，开开心心，有什么小烦恼记得和妈妈来分享，妈妈和爸爸永远是你温暖的港湾。下面的这一条是来自咸阳市的一名即将上高二的孙同学送给他好朋友好闺蜜的祝福语。亲爱的，我们马上就要上高二了，虽然可能不在一个班了，但每天下午还要一起回家哦，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也要和我来分享，然后咱们继续努力，一起朝着咱俩的目标大学加油。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还有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有些章鱼那么聪明？答案在核糖体 RNA 里。章鱼会开罐头、解迷宫、用工具。普通毯子章鱼甚至会从僧帽玄武身上刺下带毒触手当武器。发表在科学期刊的新研究找到了一种神秘突变，可能解释部分章鱼的智力演变。研究者在这类八足动物的核糖体 RNA 里发现了一种任何其他物种都没有见过的变异，让它们能以极高准确度制造蛋白质。而 RNA 为核糖体提供 3D 支架，核糖体是细胞的蛋白质工厂。多数生物的 RNA 序列几乎相同。大约五年前，医学专家检查加州双斑章鱼组织时，发现 RNA 里出现了一种意外的缺口，把一个通常完整的片段分为两段。起初，他们以为 RNA 提取出了问题，进一步检查确认现象真实存在，把同样的断裂插入大肠杆菌的核糖体后，工程细胞制造蛋白质的效率为平时的两倍。研究者推测，这或许能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提供新思路。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病都涉及大脑中错误折叠蛋白质。专家希望未来设计出模仿章鱼突变实现准确蛋白质合成的药物，以自然为向导，理解这个过程如何自然发生，再想办法把它放进人类细胞。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把这些适应性与章鱼脑力扩展连接起来，但只有神经系统扩大的谱系才具有这个突变，这条线索已经足以引人注目。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阿威说呢，不管音乐也好，电影也好，我觉得你绝对不能够，也没有办法让十个人里边每一个都喜欢。十个人当中出现喜欢与不喜欢的冲突，他们讨论的点是什么，这是自己会比较有兴趣的。因为音乐也是很自我的事情，所以我所有想说想看想表达的，如果大家用不同的角度或者是不同的方式去解读它，他会觉得那个是你们的自由，我不会有任何的担心或者是不开心，他觉得这样的冲突反而很好。为你送上张惠妹这首《听海》，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iFair 飞儿乐团《泪光闪烁》。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2: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1: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2: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1: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2: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1: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时光代理人第三季8月14号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开播，首播剧情揭晓程小时和陆光的童年羁绊，乔林觉醒超能力等重磅主线，一场围绕能力与真相的宿命博弈正式铺开。第三季一共24集，分上下两个篇章播出。 Part 1 12集从原计划的2026年10月提前至8月14号开播， Part 2计划2027年上线，剧情紧接英都篇，因夏斐突然失踪，照相馆三人组重新卷入谜团，故事将继续深挖巴哈提火灾案真相，并逐步展开程小时父母失踪的秘密。时针波动了过往，也波动着每个人的命运。名为博弈的黑白棋盘，所有人都身在其中。改编自人气漫画的国漫新作《风天记》已于8月14日在优酷独家上线。第一季全季一共13集，首播直接连更3集，后续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更新。一场恢宏磅礴的东方奇幻冒险即将拉开帷幕，随着定档 PV 同步放出，观众得以窥见这个宏大的奇幻世界一角。PV 开篇便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铺展乱世动荡的时代底色，晨昏天地间，烽烟四起，以气为势，逆天而行，以身封天，让我们共同见证少年冲破宿命，开启属于他的封天传奇。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时光代理人第三季当中，谁觉醒了超能力呢？ A 程小时， B 陆光， C 乔林， D 时光。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张靓颖，那不会是爱吧？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号哈，新的学期一定藏着很多心里话，你可以来写下属于你的青春心声。新学期我想对你说，欢迎你来分享。你的祝福呢可以送给敬爱的老师、并肩的同学，写给难忘的母校或者是牵挂的家人，也可以把寄语留给闪闪发光的自己。每一段真挚的留言呢都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播出。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就可以提交你的祝福了哈。把心里话交给我们，让声音见证你的新学期。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分享。继续为你送上 Florida My Horse。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玉晨，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易烊千玺，一起向未来。

0: 零五五，青春有我。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LED 灯的普及让人类丢失 95% 室内光谱。2000年代以来， LED 逐渐代替了白炽灯，隔绝红外线的节能玻璃也大量进入建筑。两项技术省了电，却大幅缩窄了室内光谱，人类最多有 90% 的时间待在室内。专家估计，现代建筑让人失去了约 95% 的光谱，减少最明显的是红光和红外线。可见光波长约650至750纳米，红外线延伸至约2500纳米。来自阳光、火焰、蜡烛和白炽灯的光线能穿过衣物深入组织， LED 在750纳米以上几乎没有输出，隔热玻璃又挡住了阳光中的红外部分。人类白天看屏幕蓝光，晚上被 LED 环绕，祖先长期暴露的长波光反而没有了。科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现，红光和近红外线能促进伤口愈合，减轻疼痛，并加快线粒体制造 ATP， 电子传递链运转更快，蓝光则减慢这一过程。小型实验提供了线索，15分钟红外光照射能减弱大量摄入葡萄糖后的血糖峰值。在没有窗户只有 LED 的办公室，只加一盏调暗的白炽灯，工作人员平均血糖会更低。更大规模的资料显示，近88000名60多岁志愿者随访8年，日光暴露较多者患痴呆概率较低。一份超40万人的未发表分析，把紫外线暴露当作日照代理，发现暴露较高者死于癌症和心血管的概率较低。现阶段稳妥的做法，专家建议我们增加安全的日间户外活动与自然采光，让红外线更好地帮助身体修复。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我给的爱来自杨乃文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今天要和你来分享的这样一个产品啊，你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最划算呢？不是降温的时候，也不是等商场促销的时候，而是夏天反季清仓的时候。那今天的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你来上一件全能的硬货，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一款，就是迪桑特的冲锋衣。说到迪桑特啊，做高端运动户外的大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的箭头的 logo 代表着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呢，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的宣告自己的身份，有生活阅历，同时也追求低调的品质。就像今天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啊，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衣服上面呢，像荷叶一样直接滚走。平时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都像是新的一样。那衣服拿在手里，摸起来是挺阔但不硬的质感，穿上身呢，看着利落精神，不是软塌塌的廉价感，也不是笨重的雨衣感。平时搭牛仔裤、运动裤、休闲裤都非常好看，上班穿得得体，饭局穿得稳重，周末运动穿舒服啊，真的是一件顶三件。买冲锋衣现在是反季清仓才是最划算的。平时在专柜呢，这款指南针系列一件要将近1300块，今天反季清仓只要699，只要699。黑、灰、红还有白四色可以选择，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同时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今天只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啊，每款只有100件的库存，清完就下架了。再来重复一下哈，今天呢这款迪桑特的指南针系列哈，只要699，只要699。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

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选择款式吧。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五元，还有一对一的了解更多的反季福利，所以抓紧时间来搜索添加。这是为你送上苏打绿 Ella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般都是在他这个库存量最满的时候，所以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户外大牌的冲锋衣反季清仓，给大家上一件全能的硬货，它就是迪桑特的冲锋衣。说到迪桑特，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它是做高端运动户外的大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的箭头 logo 也是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呢，都是属于不张扬不浮夸的人，不需要衣服来大声宣告自己的身份，一般呢会有一定的这个生活阅历，同时一般又会追求低调的生活品质。就像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它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身上就像是落在了荷叶上一样直接滚走，平时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啊都像是新的一样。而且迪桑特他家的冲锋衣啊，衣服拿在手上摸起来是挺阔的，但是它又不是很硬，穿在身上呢就是利落有精神，不是软塌塌的廉价感，也不会是很笨重的雨衣感，所以平常做穿搭也非常的方便，像牛仔裤啊、运动裤还有休闲裤搭起来都很好看，上班穿很得体，饭局穿也显得很稳重，周末运动穿上也很舒服，真正的是一件顶三件的好外套。平常买冲锋衣呢，一般还是赶着这个反季清仓买才会有最划算的价格，因为平常啊，大家在专柜这样的一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一件至少要将近1300块钱，那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反季清仓只要699元，而且平常我们能看到的黑色灰色白色红色四个颜色都是有的，可以供大家来选择，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码全部都覆盖了，所以全家都可以穿。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而且今天这个滑雪冲锋衣也只要1500多，所以也是为大家带来了真正的好物，真正的好价格，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呢就是100件的库存，今晚就下架了。虽然听起来库存还很多，但是大家一旦疯抢起来，它这个清库存清的还是蛮快的，所以要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时间来选款吧。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并且还有1对1的小助手来专属为你告诉更多的反季福利。周二的傍晚18:13，你可以找到自己比较心仪的穿搭冲锋衣，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及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下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梦想有底气，音乐爱着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思思，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2: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

0: 1055青春有我。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认识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3: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2: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3: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2: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3: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2: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事，可能也会有一种全新的体验吧。那这一次呢，也是继这个弗拉迪罗尔兄弟，还有云州十杀主仆，还有这个克莱恩特劳斯杰西，还有这个瓦伦之后啊，一个关于怀特的成长的故事。所以他的这个故事线还是蛮早的，目前的这个故事进度呢是在92号矿区大爆炸之前。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倔强。
0: 如果玩过这个游戏的朋友，可能对我刚刚说到的这些关键词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如果还没有玩过，先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关键词啊。第一个就是92号矿区大爆炸的故事，从索尔南92号矿区的一场大爆炸开始。爆炸之后，辐射弥漫，资源枯竭，这一片土地再也回不到从前。而矿区爆炸之后呢，也引发了辐射和这个突变的怪物。可怕的辐射催生了这个突变怪物，幸存者只能在废墟当中挣扎求生，活下去成了所有人的第一目标。而在这样的一个矿区之后呢，产生了一种叫做紫矿的东西，它也是大爆炸之后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矿石，既珍贵又危险，也是引来了多方势力对于这片土地的觊觎。
1: 喵喵喵，早安。
0: 而关于这个紫矿晶核的天价悬赏令，也让原本就混乱的索尔南再起波澜，谁先拿到晶核，谁就能笑到最后。所以整个游戏的核心故事就此展开。
1: 喜欢你
0: 这次的故事主线是围绕着这个鼠鼠之王托雷斯怀特啊，就原本看这个游戏当中这个托雷斯怀特的这个形象，以为是一个实力派的中年大叔的形象啊，没想到是这个索尔南鼠鼠形象，所以反差感还是挺多的啊。他一出场的时候，让好多人以为杰西又回来了，要不是手上拿着这个维列的矿工手册，脖子上还戴着这个地铁币的项链，说不定又会引来类似当初这个凯恩和杰西是不是同一个人的这种类似的讨论。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
0: 除此之外呢，也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人物，包括像摩尔根，还有像维列。

所以这一次呢也会为大家带来一些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故事啊。他这个故事大概讲了个什么呢？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苏尔南92号矿区被炸，家园没了，紫矿满地，黑鹰杀来，昔日的兄弟奥本和卡德尔彻底撕破脸，一个要称霸，一个要和平，最后只能用真理来解决战斗了。所以说他整个动画的爽点主要就是在于这个类似

游戏当中的这种实拍的枪战，再加上一些重甲的团战。不过这个动画它的核心还是一个二维动画的制作，但是它也不是五毛的特效哈。也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二维动画版的游戏的故事讲述方式，是不是能够带你还原游戏当中的布景和第一视角的沉浸感呢？那二 D 版的这个动画的剧集，动画剧集版的《和平精英》，你会期待它吗？这次整个的动画呢，也是由做 2D 做的非常好的立宇文化来制作的。一段音乐过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立宇文化，也是算是老牌的这个动画制作团队了。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游戏《和平精英》的一首主题曲啊。这是在2019年的时候，游戏刚刚上线的时候，算是他的经典夏日曲了，由这个电音歌手叫做 Alan Walker 来演唱的，所以也是一首非常有 Alan Walker 风格的歌曲了，叫做 On My Way。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一度电可以让40瓦的灯泡连续亮26个小时。
2: 一度电可以生产15瓶啤酒。
1: 一度电可以织布8至10米。
2: 一度电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资源。
3: 有重重山影。

周二的傍晚19:20，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核心内容啊，是和平精英。为什么要说到它呢？也是因为它在这个8月26号的时候刚刚更新了自己的动画剧集啊，所以最近发现很多的这个 IP 都在跨界做动画，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和平精英，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两天同步上线了自己动画的同样也是射击类游戏的 IP 三角洲，然后呢还有像前两天我们有介绍到的一个奶茶的品牌，它现在也在做动漫，它就是蜜雪冰城。所以说大家能够感受到啊，更多的这些 IP 也愿意尝试用这种动画的形式来扩张自己的 IP 宇宙。那今天呢我们就以这个和平精英为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动画的改编。刚刚我们提到了这次和平精英的这个动画的制作是交给了这个立宇文化，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立宇文化呢是在2016年就已经正式成立的，2016年的8月3号。但是其实它的这个渊源是可以追溯到2003年的，因为它的公司创始人叫做黄敏，他也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当时呢，他就带着这个核心团队在深圳成立了自己的这个动画工作室。那其实之前有参与过非常多的，包括一些欧美的国际大型的动画，所以同时呢也是积累了非常扎实的一些工业化的这个制作班底。然后后来在2016年的时候，黄敏呢也是带着9名啊核心的动画制作骨干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在长沙。然后呢就在这个岳麓山脚下呀，正式是创立了立宇文化。那后来随着这个业务的不断的扩张啊，立宇文化也是从最初的这个9个人的小团队发展为现如今已经拥有300多名制作人员的动画制作企业了。公司地点呢现在除了在长沙，还在武汉、成都等地都成立了这个分公司。那总的这个办公面积已经超过5000平方米了，所以也是现在这两年啊积累了非常大的这个动画的制作规模。说到立宇文化，可能大家对于它的这些名字可能并不是特别熟悉啊，除了像大家最近已经经常看到他们一些作品的，像追光动画呀，或者像彩色铅笔呀，这种大家经常能在电影的结尾看到的这些动画制作公司以外，其实可能更多的这种动画剧集的这种制作公司大家并不是很熟悉，或者说大家平常就会一键跳过片头片尾，所以就很难去关注到它。其实立宇文化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大家能够叫得上名字的熟悉的 2D 动画，比如说像仙王的日常生活系列，比如说像狐妖小红娘系列，比如说像镇魂街。但是镇魂街系列它并不是贯穿了全动画的制作啊，早安喵，午安喵。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妖怪名单，还有像领风者、小绿和小蓝、万古仙穹，还有这个恰同学少年等等等等啊。之前其实也做过电影的动画电影，有做过昨日清空，还有像我们熟悉的石冷、十万个冷笑话。那最近他筹备的两个刚刚上线的项目大家应该比较熟了，第一个就是这个和平精英的改编版，第二个叫做他不当女主很多年，这个应该是在今年年初左右啊，应该是在今年年初就已经上线的一个动画了。所以根据刚才说到的这些动画，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啊，它

主要还是比较擅长二维动画的一个制作，但是呢，其实最近公司也是在筹备一些 3D 动画，因为它也是具备这个 3D 动画的这个番剧动画的制作，包括全流程策划的这个能力的，只是可能它目前带来的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都是 2D 的，但是它也愿意再往 3D 这边来转型。

0: 那其实除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动画版的《和平精英》啊，其实他最近也有一个全新的消息，就是他即将要上线这个真人版的《和平精英》大电影了。
1: 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
0: 说到这个动画版的《和平精英》，可能大家只是觉得哦，和平精英动画那可能是不是跟游戏的感觉差不多，但是要说真人版的和平精英可能就更有沉浸感了。

这次《和平精英》的真人版呢，也是算大制作啊，它也是携手了香港九金百亿票房的这个团队，来联手打造同样也是《地铁逃生》系列的首部真人大片。而且这一次呢，一上来就是这个港片的优秀的制作人郑宝瑞老师来坐镇，他的代表作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啊，比如说像这个《九龙寨之围城》，还有这个《杀破狼二》，这也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港片，就很典型的港片类型的这种风格的导演的作品了。

那这一次的和平精英地铁逃生系列的真人大电影啊，是计划在9月5号就会在腾讯视频全网独播了。他的主演叫做朱伯康，还有这个胡梓潼，也是实打实的第一部这个真人的吃鸡大片了啊。故事呢，同样也是在这个苏尔南92号矿区被炸之后的一个核心的故事，其实跟动漫要讲述的时间点基本上差不太多。而且真人版我觉得应该是更具有这个沉浸感的这种感觉在里头的。

那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一首这个来自和平精英的一个主题曲啊，这也是同样来自于刚刚我们听到的 Alan Walker。

这次呢是 Alan Walker 在2024年的时候带来的一个暑期的版本，这也是他第二次为和平精英来演唱主题曲了，算是他的再度回归，同样呢也是给这个地铁逃生的这个板块来演唱的推广曲，名字叫做 End of the World 世界之末。

0: 天的第一份心声是来自西安市，
1: 想起了爸爸送我来时扛着行李走在前面，
2: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3: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4: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大家好，今日的首条弹幕已上屏，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大二同学小李想对室友说的话。新学年和室友们继续当铁哥们儿，一起早起占图书馆的座位，晚上撸串聊心事儿，谁遇到难题大家一起搭把手，让这四年的兄弟情谊在朝夕相处中越来越扎实。下一条是来自西安文理学院的小张同学送给老师的心里话，感谢老师上学期一遍遍帮我改论文，这学期我会提前做好预习，课堂上多主动发言，也祝你少点熬夜备课的辛苦，每天都能够有轻松的休息时光。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还有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5: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别躲超多艺术宝藏吧。
6: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7: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

0: 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1: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0: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1: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0: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1: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0: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二的傍晚19:3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长乐漫游记，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7点到8点，继续为您分享最新的二次元相关资讯。
1: 很调皮的嘴角，
0: 今天也是借由这个《和平精英》游戏啊，推出了自己的全新动画剧集，所以也是来借着这样的一个契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和平精英》这个游戏，包括它最近的一些这个传来的喜讯啊，比如说它在9月5号即将上线它的真人版的大电影，到时候呢会在腾讯视频来跟大家一起首播，可以一起去期待一下。那其实无论是动画的剧集也好，还是说这个真人的大电影也好，它核心还是要在为自己的游戏的推广来服务的，所以其实游戏内的这个活动预约也是同步开启了，也是应着这个动画和真人大电影的预热，在9月2号，也就是明天，龙狮城即将焕新归来，经典的舞龙醒狮载具全新升级，多款的特色道具呢也会悉数登场，当然还有很多多元的战法玩法来等你解锁。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就要说起这个和平精英最经典的那一句台词了，就是大吉大利今晚吃鸡。那和平精英呢也是由这个腾讯游戏来制作的，是来自于腾讯的光子工作室。说到光子工作室呢，其实它也是持续产出了非常多的一些游戏的品类啊，比如说像这个战术竞技类、MOBA 类、棋牌、MMO、射击、体育竞速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游戏他们都有做。比如说像大家熟知的，像今天说到的《和平精英》，还有《欢乐斗地主》《欢乐麻将》，还有这个《黎明觉醒》《自由幻想》，总之还有。都多很多吧，比如说还有音乐的这个游戏叫节奏大师，这个应该也是很多朋友觉得在这个游戏里充满了这个高阶玩家的一个游戏啊，非常挑战大家的这个手眼协调能力。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全民小镇，也都是非常多的比较热门的手游了。除此之外还合作推出了像这个英雄联盟手游，也是为全球亿万的用户来提供了非常优质的这个用户的体验啊。那和平精英呢，就是由这个腾讯光子工作室来自研的一个战术的竞技类游戏，从2019年的5月8号正式开启了公测。所以至今呢，这个游戏上线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年之久了。这甜蜜的感觉，当时这个游戏上线的时候还用的是虚幻引擎4，

来这个完成整个画面的这个高清的画质，包括流畅的动作来这个制作。那目前呢，它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赛事。先来说国内的这个顶尖的职业联赛，就是 PEL。PEL 呢，也是这个和平精英的职业联赛了，是目前中国大陆最高级别的这个和平精英的职业赛事。那每年呢，通常是分为这个春季赛和夏季赛。而这个 PEL 呢，也是通向国际赛道的核心通道。那说到国际赛道呢，就是目前和平精英的这个全球最高殿堂了 PMGC， 喜欢，这也是和平精英的全球总决赛，也是年度重磅的一个全球性的射击类赛事了，汇聚了全球各大赛区的这个顶尖团队啊。除了能够获得这个全球的总冠军之外呢，还可以获得巨额的奖金。比如说像去年啊，2025年的时候，它的总奖金池是高达了300万美元。这也是最近啊，越来越多的这个青少年愿意去做一些电竞类的职业规划的原因。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国际赛事，比如说包括年终举行的这个和平精英全球的邀请赛，以及和平精英的这个世俱杯，还有像面向主播群体的一个和平精英国际主播赛事等等等等吧。所以你能发现和平精英其实它目前的这个赛事矩阵已经非常的完备了。

其实就这个游戏或者说这种游戏的比赛来说啊，很多的比赛当年都是以这个入选奥运会赛事为荣的。那和平精英呢，当年也是加入到了亚运会的赛事的比赛项目之一。他当年是成功入围了这个亚洲级别的综合性体育赛事亚运会，也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杭州亚运会上，电竞这个比赛项目首次成为了正式的亚运会比赛项目，而和平精英呢就位列其中。当时呢。

0: 上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在我们的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学两个字，就可以提交给我们你的祝福了。这个祝福刚刚我们说了，可以是给自己的，当然也可以是给我们的像老师、同学、家人、母校，或者是想写给你想写给的那个人，都是可以的。这个留言越真挚，越有这个活人感，越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播出啊！把心里话交给我们，让声音见证你的新学期。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分享。喵，午安，喵，晚安。那这个活动呢会截止到9月10号，所以大家这个听到了就立刻可以给我们发信息了。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
0: OK 啦，那今天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也有自己比较想了解到，或者是想在节目当中听到长乐跟大家一起讨论这种游戏也好、动画也好、漫画也好的这些主题 IP 的分享，都可以在后台来私信长乐，上抖音、哔哩哔哩、小红书搜索长乐漫游记，在后台私信给我你的心头好，说不定就会出现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 OK， 以上就是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长乐，我们下期再见。想了什么样的电话没有接，只需要再烟火。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它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5: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6: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7: 1055青春有我，
8: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看到现在三号选手从窗里丢出一个可乐瓶罐，现在四号选手把他一脚踢到了马路中央，旁边的五号选手看了一眼并没有行动。这个时候六号选手来到场地中央，一个反手把他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漂亮漂亮的出手，球进了，
2: 脚下垃圾入箱，胜利无处不在。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Every time I need you，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长乐，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陈立农，有梦可待。

0: 青春有我，
1: 兴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有些章鱼那么聪明？答案在核糖体 RNA 里。章鱼会开罐头、解迷宫、用工具。普通毯子章鱼甚至会从僧帽玄母身上刺下带毒触手当武器。发表在科学期刊的新研究找到了一种神秘突变，可能解释部分章鱼的智力演变。研究者在这类八足动物的核糖体 RNA 里发现了一种任何其他物种都没有见过的变异，让它们能以极高准确度制造蛋白质。而 RNA 为核糖体提供 3D 支架，核糖体是细胞的蛋白质工厂。多数生物的 RNA 序列几乎相同。大约5年前，医学专家检查加州双斑

0: 章鱼组织时，发现 RNA 里出现了一种意外的缺口，把一个通常完整的片段分为两段。起初他们以为 RNA 提取出了问题，进一步检查确认现象真实存在，把同样的断裂插入大肠杆菌的核糖体后，工程细胞制造蛋白质的效率为平时的两倍。研究者推测，这或许能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提供新思路。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病都涉及大脑中错误折叠蛋白质，专家希望未来设计出模仿章鱼突变实现准确蛋白质合成的药物，以自然为向导，理解这个过程如何自然发生，再想办法把它放进人类细胞。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把这些适应性与章鱼脑力扩展连接起来，但只有神经系统扩大的谱系才具有这个突变，这条线索已经足以引人注目。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6: 狼大叔的红焖鸡，庆子凯萨兹。从前有一只狼，它喜欢各种各样的美食，除了吃，他再没有其他爱好了。他总是吃完了这顿饭，马上开始想，下一顿吃什么呢？有一天，狼大叔突然很想吃红焖鸡，一整天，他都在森林里走来走去，想找一只肥嫩的母鸡。最后，他终于发现了一只鸡，
7: 这只鸡红烧正合适，
6: 他想。狼大叔蹑手蹑脚地跟在母鸡后面，越靠越近。当他正要伸手去抓他的猎物的时候，他有了另外一个主意。
7: 如果有什么办法能让这只鸡再胖一点，
6: 他想，
7: 我就能多吃几口肉咯。
6: 于是，狼大叔跑回家，冲进厨房，开始准备。他先做了100个香喷喷的煎饼，然后在那天深夜，他把煎饼悄悄地放在母鸡家的走廊上。
7: 快吃吧，快吃吧，我可爱的母鸡，长得肥肥又胖胖，让我痛痛快快吃一场，
6: 他小声念叨着。他每天夜里都给母鸡家送去了100个香脆的甜甜圈。
7: 快吃吧，快吃吧，我可爱的母鸡，长得肥肥又胖胖，让我痛痛快快吃一场，
6: 他小声念叨着。又过了几天，他捧来了一个100磅重的香甜的蛋糕。
7: 快吃吧，快吃吧，我可爱的母鸡，

0: 长得肥肥又胖胖，让我痛痛快快吃一场。
1: 他小声念叨着。终于，万事俱备，那正是狼大叔一直期待的一个夜晚。他把一个大号焖锅取出来，装满水，放在火上，然后兴高采烈地出发了。
0: 那只鸡现在一定胖得像个气球了，
1: 他想，
0: 让我先看看。
1: 就在他正要往母鸡家里偷看的时候，门突然打开了，母鸡尖声叫起来，
2: 哎呀，原来是你呀，亲爱的狼大叔，孩子们，孩子们，快来看呐，煎饼、甜甜圈和那个香甜的大蛋糕不是圣诞老公公送来的，那些都是狼大叔送给我们的礼物。
1: 鸡宝宝们全都跳到老狼身上，总共亲了他100下。
2: 哦，谢谢你，狼大叔，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厨师。
1: 那天晚上，狼大叔没有吃到红焖鸡，不过鸡太太倒是给他做了一顿相当丰盛的晚餐。
0: 哎，怎么会是这样呢？
1: 狼大叔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想，
0: 要不明天我再给这些小家伙们烤100个香甜的小饼干吧。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1: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2: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3: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4: 1055青春有我，
5: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Text message received.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1: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翻。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青春有我，我是玉晨，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王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品质的健康产品，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哎，
0: 昨天吧，我有个亲戚问我个事儿，
1: 啊，
0: 把我给问住了。
1: 问住了，
0: 我就想问问您，
1: 啊，想问我，啊，就跟我做节目做这么长时间，你 也被
0: 有
1: 问
0: 事儿
1: 住
0: 就问
1: 了，
0: 您。
1: 行，你说吧，什么事儿啊？
0: 我这个亲戚吧，今年59了，
1: 嗯，
0: 他这感冒啊，半个来月了。
1: 感冒半个多月了，
0: 对呀，一直没好。前一阵子咳嗽啊，吐痰吐得挺凶的，
1: 嗯，嗯。
0: 好不容易挂点滴。说好点儿了，
1: 啊，
0: 但还是觉得压气上不来气儿，
1: 还是觉得压气啊
0: 就心口不舒服。
1: 啊，
0: 去医院检查，发现呢，说他是突然得了冠心病了。
1: 哦，检查出了冠心病了，
0: 对呀，这冠
1: 哦，
0: 脉都狭窄了，心肌也肥大了。
1: 嗯，
0: 他就想，怎么突然之间的就多了这么个毛病了呢？他之前心脏没有这样的病啊，
1: 哦。
0: 怎么突然就出了这么大个问题了呢？
1: 你先别着急，听我答案啊！我问问你，你这个亲属他说过没有？他平时感冒咳痰是一种常态吗？就是他以前有过老慢支啊，或者是季节性这种咳嗽呀、犯病的情况呢？
0: 有点儿，
1: 哦，
0: 就他常年觉得嗓子里有痰，
1: 常年都有，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挺重的，总得说清清嗓儿。
1: 哦，啊。
0: 那他是老烟民呢，一直以为是抽烟的毛病，也没当回事儿啊。
1: 没当回事儿是吧？你看这就对了，他现在检查出来冠心病了，心肌肥大了。他说突然间检查出来的，我告诉你，绝对不是突然间得上的，而是他长期的这种痰浊积累到一定程度了，表现出来的一个结果。
0: 但是他平时他也没说过心脏不舒服啊，
1: 嗯，
0: 要不是这次检查，根本不知道心肌他都肥大了，
1: 嗯。
0: 而且他这心肌吧又胖又硬，
1: 啊，
0: 怎么能够没有明显的症状呢？
1: 嗯，
0: 那怎么就没觉得以前影响正常的生活呀？
1: 你看这里头，我告诉你啊，有三个非常关键的道理，咱得弄明白。就第一个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的我们心脏，尤其是瓣膜，都会慢慢的出现这种硬化和反流的情况。那么一旦出现瓣膜的硬化和反流的话，我们心肌就会逐渐的增厚，最终就发展成了这种心肌缺血，啊，就是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都会慢慢有这样的情况。那这些症状啊，到后来的时候发生是越来越频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像刚才你说的，你这个亲属老慢支的问题，还有什么三高这类的慢性疾病。它会加重和加速这个过程，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其实也是我们很多人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体内的这种无形之痰，才是我们心脏心肌缺血的幕后的推手。
0: 无形之痰，
1: 无形之痰，
0: 有形之痰我们知道就咳能咳出来，
1: 哎，对，
0: 无形之痰什么呀？血里边的脏东西？
1: 不是，你理解吧？稍微沾点边儿。但是还真不是血里头的脏东西，有毒的，一定要经过好些年进行这个炮制，才能够把这个半夏里面那个毒性慢慢给它挥发掉了，然后才能够用来更好的化痰啊。所以说这两味药都要经过时间的打磨、精心的炮制，这样的药材配在一起才能够做成二陈汤。那二陈汤它的效果就针对那些陈年老痰，尤其是无形之痰。这个二陈汤，它的高明之处就在这儿。
0: 那我去买点两三年的陈皮，
1: 啊
0: 再加上点半夏，
1: 啊，
0: 我回来我自己回家煮点熬点喝。
1: 其实这样的效果并不好。你要是自己熬的话，你知道吗？顶级的二陈汤的组方的药材，你知道有多珍贵吧？你绝对不是说自己能买着的。
0: 真的？
1: 最顶级的二陈汤的组方里面的药材。你知道吗？曾经上过这个佳士得拍卖会的，
0: 真的？
1: 你看看，
0: 佳士得拍卖那不都是古董吗？
1: 对呀、啊，佳士得拍卖的都是什么古董、艺术品、奢侈品，什么珠宝啊、奇珍工艺品呐、啊，一些这个罕见的这样的东西才是在佳士得拍卖的，是不是？但实际上，佳士得每年都会开一些这个稀有中药材的专场。你看前几年拍那个最顶尖的那个中药材。叫百年陈皮，就是那个陈皮放了100年了，你知道拍到多少钱吗？
0: 多少钱啊？
1: 150万一斤。
0: 我的天呐，
1: 对呀、啊，
0: 百年陈皮比黄金都贵。
1: 那得贵多了啊！
0: 那这两三年的三五年。

0: 长着陈皮，它也不值得一提呀。
1: 所以说，你陈皮吧，往往就是放的越久越有价值。当
0: 嗯，
1: 然，你得保存好了，是吧？有的人说的，哎呀，我家我就存了这个陈皮，存了10多年了，一看都长毛了，
0: 那不行。
1: 是不是？就是保存好了，时间越久，它的功效性越好啊。所以说，你看有些南方地区，特别广东、新会，我们之前给大家伙带过叫陈皮三宝渣吧，大家伙记得这产品
0: 对
1: 吧？
0: 呀。
1: 化痰止咳效果特别好。他用的就是广东的这个新会的陈皮，你知道很多这个新会的地区家里头嫁姑娘不有嫁妆吗？怎么显得这家的这个嫁妆雄厚？
0: 拿陈皮呀、啊，
1: 你还真说对了，
0: 真
1: 就
0: 的，
1: 对呀，拿这个陈皮当陪嫁。广东新会那些地方有个说法叫一两陈皮一两金，刚才说的那个百年的那个老陈皮，它就是新会陈皮，在佳士得拍卖的，它是最正宗的。100年的陈皮，一斤当时拍了150万。
0: 哇，这要是我们现在就攒点陈皮，那我孙子重孙子，那不就发财了
1: 那
0: 吗？
1: 可不是吧？所以说吧，这个好东西一定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这种陈皮年份越长，然后呢，你得会保存，药效就越好。还有什么呢？我说刚才半夏也得是陈的呀，
0: 对，
1: 炮制得当，这个老的半夏，这两样加在一块儿。别看这个二陈汤就两味药材，看着简单，这里面背后的说道太大了，是吧？你两者才能够把最大程度上发挥它这个化痰，尤其是化那种无形之痰的功效。你知道这个陈皮在临床这个应用当中，就是个去这个无形之痰，或者是清除一些这个细小的我们的脉络当中的瘀阻，效果是非常好的。你知道有一种叫眼中风的病，你听过没？
0: 眼中风，
1: 对呀。
0: 眼睛也能中风吗？
1: 当然了，眼
0: 哦，
1: 中风说白了就是眼睛里面的那些特别细小的毛细血管堵了。中医管这个血管堵了叫什么？
0: 嗯，
1: 主络之症。我告诉你，以前啊，就是中国古时候有一个医案特别典型啊，就有个人突然间看东西怎么样变形了，然后残缺啊，就是咱们眼睛里这个画面，在他眼里头都是碎片化的。
0: 嗯，嗯。
1: 你想啊，我们人得了中风会出现什么情况？走路不稳吧，
0: 对，哆嗦。
1: 哆嗦吧。好了，眼中风也是这样，差不多，但只不过不是身体表现，他是看东西变形、破碎了、打摆子，啊，画面啊晃得很啊，根本稳不住，这叫眼中风。然后还有什么呢？眼皮不受控制。那我们这个人中风了，是不是胳膊腿不受控制？那眼中风也是，我们的眼睑、眼皮，哎，就不受控制，在那狂眨，啊，然后眼球。会抖个不停，这是眼中风。
0: 哦，但岂不是看东西都得是晕晕乎乎的？那还能睁开眼睛
1: 对
0: 吗？
1: 呀、啊，就是这个道理啊。重点是眼中风啊，它是急症，黄金时间就4到6个小时，一般得马上采用什么呢？降血压、扩张血管的方法才能够保留住。但是往往就算是救回来了，视力可能都很难恢复了。之前我有一个就是师弟吧，他那个医院就有这样的一个患者。眼中风突然发作，虽然说眼球保住了，但是东西看不见了，视力没了。眼底照相发现哈，整个眼睛的黄斑区、供血的毛细血管全都坏死了。那普通的治疗只能是什么呢？疏通这个眼动脉跟眼静脉啊，这些粗一点的血管。但是遇见那些特别细的血管，没办法处理了，束手无策了啊，非常难。
0: 那他得有好办法治疗呀，他找到了吗？
1: 当时不就用那个二陈汤吗？当时他用的是30年的老陈皮，
0: 30年的老陈
1: 啊，那
0: 皮，
1: 是非常金贵了，半个月一个疗程，你看看，这就是老陈皮30年的陈皮的功效
0: 真行，
1: 啊！但你别看哈，他就治了半个月，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5万多块钱，
0: 啊，那么贵？
1: 这就那个30年的陈皮，死贵死
0: 哎
1: 贵的。
0: 呦，
1: 所以说，咱们很多时候啊，不要说中医一些好的方法没有效果。有可能这个方子对了，你的药材年份你不达标，而且我们普通人，我说实话，你也接触不到那么珍贵的药材。所以说，二陈汤针对我们身体的痰浊阻络的这样的症状，不管是咱就说这个刚才眼中风、眼病也好，其他的脏腑器官痰浊阻络的这个疾病也好，我告诉你， 尤其是针对小血管的堵塞，我告诉你，二神汤疏通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还真是，以后我们在喝陈皮的时候啊，得看看，
1: 嗯，
0: 这个陈皮是几年的，越老越好。
1: 嗯，
0: 那您说它这个微小的血管的经络，
1: 嗯，
0: 它都能够把堵塞给通开。

0: 对。
1: 那我们心脏这个器官用这个方法能不能有这么显著的效果呢？
0: 有啊，当然有了。
1: 嗯，
0: 比如说你刚才说你家心肌这个心肌肥大，
1: 嗯，
0: 心肌肥大变厚之后啊，它会反过来压迫我们的心室跟心房，
1: 嗯，
0: 那我们心脏摄血的容量是不是就减少了？
1: 对呀，
0: 泵血的效率是不是大大的降低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刚表现出来的就是气短、乏力，这个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心脏痰浊主络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你把心肌供血的这个微小血管它给堵上了，就会造成我们心脏的结构功能的损伤嘛。
1: 嗯，
0: 它一个道理嘛。
1: 心肌肥大的问题它的根儿在这儿呢。
0: 对。
1: 哦，那我亲戚他的心脏的结构它已经发生了改变了。
0: 没错。
1: 是不是就很难再调回来了？
0: 嗯，难是难点了，因为它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但是你要说没有办法也不对。
1: 嗯，
0: 也是有办法的。我同学之前有一个患者，是一个50多岁的时候查出这个心肌肥大的嘛。
1: 嗯，
0: 他第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因为不舒服就做这个心肌酶谱，怀疑是心梗嘛。但是这个指标出来了没问题，然后他就回家了。
1: 嗯，
0: 然后第二次呢做这个心脏造影，才发现他心肌是肥厚的。
1: 哦，
0: 那结果呢，西医呢对这个心肌肥大吧，我说实话他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1: 嗯，
0: 只能给他开一些溶栓的呀，疏通大血管的一些药物。但是人家这个大血管根本没堵啊，你用这个药有啥用啊？
1: 嗯，
0: 他堵的是小血管啊。所以说实际上呢，你看对于心肌肥大，西医上一般开那些药物都是一个安慰剂的作用。
1: 那怎么治呢？后来呀，他不能一直拖着呀。
0: 所以说当时西医没办法了，当时我同学就建议他，你去找那个中医吧，找中医去调理调理吧。
1: 嗯，
0: 然后他就找中医呢，就吃了不少的药方，其中关键的就有这个二陈汤，调了1年多的时间，效果特别的好。
1: 嗯，
0: 然后一年多之后又去做这个心脏的造影，哎，心肌肥厚的结构居然说逆转了，慢慢的恢复了，你看看。
1: 哎，你看中医他就能够把这个病治好。
0: 对呀，
1: 这是不是特别神奇？
0: 对。
2: 异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介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异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调节心肌代谢、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0: 其实你知道神奇的是啥吗？
1: 啊，
0: 当时这个患者在二陈汤用了1年多之后，不是又去做造影了吗？又做了什么呢？就是心脏当中的异核糖的指标的检测。
1: 然后呢？
0: 你知道这里面跟异核糖有什么关系吗？
1: 有什么关系啊？
0: 他在复查的时候，他的心脏的形态每缩小1毫米，发现他心肌里头的这个异核糖的含量就会跟着这个增多很多。
1: 嗯，
0: 等到他心脏的结构完全恢复逆转的时候，再给他测这个心肌细胞当中的异核糖的含量，比之前心肌肥大的时候高出3到4倍之多。
1: 哎呦，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研究西医的人不认可我们中医。
1: 嗯，
0: 实际上我这个同学他是学西医的嘛，是吧，他也不相信我们中医，但是就靠这个指标，哎，实实在在的就看到了一个人心脏结构原来是改变的，现在慢慢一个变化，而且患者通过检查也知道他的指标在好转，尤其是异核糖的含量成倍的增加。
1: 嗯，你看只有说有这样的变化，那才是我们老百姓就医的目的呀。
0: 对呀，咱得看到效果，
1: 我得好啊。
0: 所以说不管是中医我们说的这个补我们的心阳，哎，这个痰浊主络，还是西医上我们说看心衰、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只是对病的叫法不同。
1: 嗯，
0: 或者说咱说这个痰浊主络这样的情况，我们通过中医或者西医这种结合的方式，最终的目的都是让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和形态恢复正常而已。所以说中医西医你看目的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只是这个角度不同，
1: 过程不一样，
0: 过程不一样。那么其中最能够看我们心脏的功能是否恢复和形态的这个是否正常，最关键的一个

0: 标，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心肌细胞当中的地核糖的含量。
1: 嗯，
0: 啊，就包括中医西医最后都看你心脏当中地核糖的含量，含量够了，含量足了，你心脏就没
2: 被子也没啥关系。所以说你吃再多的这个管气管和肺子的药你也白搭。你现在这个心脏怎么样了？什么情况了？
3: 我现在情况不是特别好，前一阵检查是那个左心肥大
0: 啊，
3: 心肌纤维化了。
0: 哎呦，还有纤维化，哎呀，嗯。
3: 还有什么就是左边衰
0: 啊？左边有点心衰的问题是吧？哦，嗯。
3: 你看我那个现在说话还行，
0: 嗯，
3: 但是平时上楼或者是说话时间长了，
0: 嗯。
3: 就感觉没有气儿，气短似的。
0: 气短哦，嗯。
3: 然后平时就是咳嗽，
0: 嗯。
3: 然后没有劲儿，
0: 嗯。
3: 喘不出气儿来。
0: 明白，我听出来了，嗯。
3: 我几乎每天早上五点呢，都得自己憋醒。
0: 啊、
3: 哦。你说这躺着吧，这喉咙里像那个塞了团湿棉花。
0: 啊、
3: 哦。吸不进氧气。
0: 啊、
3: 哦。侧过身啊，更难受。肺里的痰呢，呼噜呼噜的往上涌。
0: 哦、
3: 就得那个赶紧的做起来。
0: 那不对呀、啊，你用这个咱们发放的美国的地核糖，你怎么现在还严重了呢？你这个情况啊？
3: 我之前用过你在那个广州时候发的那个地核糖，
0: 嗯，
3: 当时我还托人，就我那个妹妹给我买的，
0: 嗯，
3: 为啥想起来今天给您打电话了呢？
0: 嗯嗯，
3: 就是因为当时我用的时候咳嗽比这个以前强了
0: 啊，那不挺好吗？
3: 嗯，对，我感觉那个身体有劲儿了。
0: 嗯，
3: 但当时我说实话，我妹妹也不知道我到底啥情况。
0: 哦，
3: 可能就觉得梁老师讲的这个好，然后吧，我也说那你就帮我那个带几瓶。
0: 啊、
3: 哦，也没带太多。
0: 哦，
3: 所以说呀，
0: 嗯，
3: 没继续吃下去。
0: 嗯
3: 嗯，我现在就想啥呢？吃这个东西让我别这么咳嗽。
0: 嗯，
3: 喘气儿能顺利一点儿。
0: 嗯。
3: 再就是能让我这个心脏肥大，这个心功能不全呐，
0: 嗯，
3: 控制住，别再发展了。
0: 哎呀，你看看你这多可惜呀，是吧？你当时是第一批用上咱们地核糖的这个听众朋友，结果呢没坚持下来。那你现在平时都靠什么药物控制呢？这个心肌肥大的问题？
3: 老师，我就是我吃那个复赛米
0: 啊，复赛米啊、哦，
3: 喝那个硝酸甘油
0: 啊啊、
3: 嗯嗯。但是我感觉这些药都是就是也就是控制，
0: 嗯嗯。
3: 实际上啊，也没控制住。
0: 嗯，
3: 就是我得病这么多年，那确实是之前用那个地核糖的时候，心脏是最舒服的。
0: 你看看，嗯。
3: 所以我就信着了你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地核糖。
0: 嗯嗯。
3: 我就想啊，给你这定。
0: 嗯。
3: 哎呀，控制控制病情啊。
0: 嗯。
3: 那别人我也不信呢。
0: 明白，你这样啊，这一点呢，你完全可以放心。实际上啊，你看你现在能跟我这么交流啊，说明呢咱们这个问题还不是说这个到最严重的时候。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发放的这个地核糖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它属于在美国临床上比如说心脏方面的问题，术前术后甚至是出院之后患者都在长时间用的一个非常好的前沿科技产品。或者是你看在美国给一些比如说重症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乃至心衰的患者平时都在用的，当然又比你这个还严重的了。比如说心衰三级的很多患者哈，用个一年的两年之后，哎，只要能坚持，我告诉你很多心衰三级的患者都能够逆转到二级或者是一级啊、
3: 哦。这个地核糖这么厉害呀、
0: 啊？对呀、啊，就是因为当时你没有坚持下来，没有坚持住啊，就手里头没这个产品了、
3: 哦、
0: 就这个产品为啥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因为它能够给予我们的心脏的心肌啊重构，把它原来破损的地方在细胞层面上帮你恢复过来。其实这个地核糖是什么啊？是我们心肌细胞所必需的一种能量，它能够调节我们心肌细胞的代谢，让你心肌细胞啊不再因为缺血缺氧产生坏死或者纤维化的这种作用。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也把它叫什么，你知道在美国吗？把它叫心肌核能。
3: 哦，
0: 哎，它能够最深层次的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去。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你这回啊如果得到了，你可得这个坚持彻底的给它用好啊。你用好了，你就感觉你心脏越来越健康了啊，不喘不咳，到时候有劲儿了，我告诉你这那是最大的变化，好不？
3: 哎，那太好了老师。
0: 嗯嗯，
3: 那我今天听你讲就这句话我最开心了。
0: 放心吧、
3: 终于看见希望了。
0: 嗯，
3: 然后那个咱们什么时候能有货呀？
0: 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啊。一旦到货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

0: 通知大家伙的，好
1: 好，
0: 不啊？
1: 好，那我记住了，
0: 好了
1: 知道了，
0: 啊，
1: 谢谢老师。
0: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
1: 哎，
0: 再见。
1: 好，
0: 嗯，
1: 再
0: 好，
1: 见，再
0: 嗯。
1: 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想订点低核糖。
0: 哦，
3: 是跟美国的那个同款的吧？
0: 啊，没错，我们是原装进口的这个美国同款的这个低核糖啊。
3: 哦，是不是搁广州发过来的那个呀？我之前用过的。
0: 哎呦，呵呵，对，就那款啊，你还记得呢？哎呦，我告诉你，就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那是非常少的，因为在美国这个地核糖啊，它属于是很多心脏病患者都坚持服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当时能够给大家伙搞一批，那是非常难得的，你当时就用上了，那是很幸运的事儿啊。是吧？因为当时说实话，我记得这个没有多少啊，这个能够得到的人也特别少。
3: 我对这个低核糖吧印象特别深刻啊。
0: 哦哦。
3: 就是因为当时我心律不齐，房颤还早搏。
0: 啊、
3: 哦。有的时候睡觉啊，就感觉那个心，那都跳到那耳朵边上了啊，砰砰砰的。
0: 哦、自己都能听见，是吧？
3: 就是特别害怕。
0: 哎、嗯嗯。
3: 睡觉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啊，我都不敢睡、
0: 哦、
3: 然后心慌心乱，看啥啥都烦啊。
0: 哦，那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属于心率过速了啊，正常来讲应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你一个心脏的问题。
3: 对对，我去检查了。
0: 啊，
3: 大夫说是窦性心律不齐。
0: 窦性心律不齐啊。
3: 啊，还早搏停跳。
0: 还偷停，哎呦我的天哪。嗯
3: 啊，也带着那个24小时监测的盒子了，
0: 浩特，嗯，
3: 我这心脏一晚上大概能有100多次停跳，
0: 有100多次偷停呢，呵，
3: 对呀、
0: 啊哦，
3: 那心率最快能达到1分钟120次，
0: 啊、
3: 哦，就连心率最少30次啊，
0: 啊，就是快的时候达到120，慢的时候能达到30，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啊，就是。
3: 嗯，
0: 你心率能够每分钟120次的时候，那已经相当快了。然后呢，还好你是在睡梦中，你要是在这个醒着的时候心率超过120，那都危险了。然后你有的时候心率还慢到每分钟30次，这个忽高忽低的这种心率，我告诉你，实际上是典型的一个心衰的一个患者的一个心率了，明白吧？甚至我告诉你，你这好在是什么呢？偶尔有心率低到30的情况，如果一直都低到30的话，那都4级这个心衰了，明白吧？然后你偷停次数还这么多，那你这心脏，我跟你说啊，你真的，你要是到临床的话，哎呀，就你心脏这种情况，你应该下起搏器了啊，因为你这个心脏自主的这种节律的调节太混乱了都。
3: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嗯。
3: 当时医院大夫就是让我这下这个起搏器。
0: 你看是吧？
3: 但是一个起搏器3万多啊。
0: 嗯。
3: 然后这个电池过几年之后呢还得换。
0: 嗯。
3: 都感觉特别费劲。
0: 嗯。
3: 你说我现在岁数吧也大的都快70岁的人了。
0: 嗯。
3: 你说咱能手术那能不能下来，这个手术台还不一定呢啊。
0: 嗯。嗯嗯，
3: 这不我听您这几天讲低核糖，
0: 嗯，低核糖，
3: 我之前在广州不是用过吗？
0: 嗯嗯，
3: 我当时是用了有3个月吧，
0: 3个月啊，
3: 基本就是白天晚上睡觉那心慌就没有发生了，
0: 那挺好啊啊，
3: 我自己感觉比我之前吃的那些管心动过速的药啊要好用多了，
0: 嗯嗯嗯。
3: 老师，你说它为什么这么好使呢？
0: 为啥这么好使啊？
3: 啊，
0: 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个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啊，这个也有存在。
3: 嗯、
0: 但是呢，我告诉你啊，地核糖确实是它已经证实了能够双向调节我们心率，因为你现在
3: 啊
0: 用的一些药物啊，它是单向调节的，就比如说你心跳过速，那给你开的一些药就是让它心跳慢下来。但是你心跳过缓了呢，他可能还得换另外一种药刺激你的心脏跳得快一点，他没有是双向调节的、
3: 哦、
0: 始终没有维持就是适合我们身体状况正常的一个这个稳定的心率的区间。但是地核糖不一样，地核糖呢它能够双向调节，同时稳定到符合我们身体需求的这种心率，这是其一。其二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心脏有偷停啊，过速啊，过缓呢、啊、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它病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啊已经老化了，缺少能量了，它的一种表现。那这个地核糖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心肌细胞的，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能的，而且它可以提高我们3到4倍的我们心肌细胞的缺氧的阈值。就说白了，你的心肌细胞能量足了，有储备粮了，你家里再闹饥荒，你有这个地核糖你充足的话，你也没事儿，明白了吧？
3: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嗯。
3: 不过呢我现在就是啥呢，
0: 嗯，
3: 我吃上它之后吧，我这心脏能让我安安稳稳能睡个觉了啊。
0: 明白，嗯，
3: 别因为这个心脏砰砰跳的我难受，别老上不来气，心慌就行。
0: 明白明白，嗯，这个是咱们最朴素的一个要求、
3: 嗯、
0: 是吧、
3: 嗯、
0: 你完全可以放心啊，这个地核糖 啊在美国啊已经有13年的这个应用的时间了。你对于什么心跳过速啊，早搏房颤呐、啊、心跳过缓

0: 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3: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4: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品质的健康产品，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
5: 哎，
6: 昨天吧，我有个亲戚问我个事儿。
5: 啊，
6: 把我给问住了，
5: 问住了，
6: 我就想问问您
5: 啊，想问我，
6: 嗯，
5: 啊，就跟我做节目做这么长时间，你也
6: 有事就问您，
5: 行，你说吧，什么事儿啊？
6: 我这个亲戚吧，今年59了，
5: 嗯，
6: 他这感冒啊，半个来月了，
5: 感冒半个多月了，
6: 对呀，一直没好，
5: 哦，

0: 前一阵子咳嗽啊，
1: 嗯，
0: 吐痰吐得挺凶的，
1: 嗯，
0: 好不容易挂点滴，说好点了，
1: 啊，
0: 但还是觉得压气上不来气儿，
1: 还是觉得压气啊，
0: 就心口不舒服。
1: 啊，
0: 去医院检查，发现呢，说他是突然得了冠心病了。
1: 哦，检查出来冠心病了，
0: 对呀，这冠
1: 哦，
0: 脉都狭窄了，心肌也肥大了，
1: 嗯，
0: 他就想，怎么突然之间的就多了这么个毛病了呢？
1: 嗯，嗯。
0: 他之前心脏没有这样的病啊，
1: 哦，
0: 怎么突然就出了这么大个问题了呢？
1: 你先别着急，听我答案啊。我问问你，你这个亲属他说过没有？他平时感冒咳痰是一种常态吗？就是他以前有过老慢支啊，或者是季节性这种咳嗽呀、犯病的情况呢？
0: 有点儿，
1: 哦，
0: 就他常年觉得嗓子里有痰。
1: 常年都有，哦，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挺重的，总得说清清嗓儿。
1: 啊。
0: 那他是老烟民呢，一直以为是抽烟的毛病，也没当回事儿啊。
1: 没当回事儿是吧？你看这就对了，他现在检查出来冠心病了，心肌肥大了。他说突然间检查出来的，我告诉你，绝对不是突然间得上的，而是他长期的这种痰浊积累到一定程度了，表现出来的一个结果。
0: 但是他平时他也没说过心脏不舒服啊，要不是这次检查，根本不知道心肌他都肥大了，
1: 嗯，嗯。
0: 而且他这心肌吧又胖又硬，
1: 啊，
0: 怎么能够没有明显的症状呢？
1: 嗯，
0: 那怎么就没觉得以前影响正常的生活呀？
1: 你看这里头，我告诉你啊，有三个非常关键的道理，咱得弄明白。就第一个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的我们心脏，尤其是瓣膜，都会慢慢的出现这种硬化和反流的情况。那么一旦出现瓣膜的硬化和反流的话，我们心肌就会逐渐的增厚，最终就发展成了这种心肌缺血，啊，就是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都会慢慢有这样的情况。那这些症状啊，到后来的时候发生是越来越频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像刚才你说的，你这个亲属老慢支的问题，还有什么三高这类的慢性疾病。它会加重和加速这个过程，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其实也是我们很多人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体内的这种无形之痰，才是我们心脏心肌缺血的幕后的推手。
0: 无形之痰，
1: 无形之痰，
0: 有形之痰我们知道就咳能咳出来，
1: 哎，对，
0: 无形之痰什么呀？血里边的脏东西？
1: 不是，你理解吧？稍微沾点边儿。但是还真不是血里头的脏东西，有形之痰，刚才你说对了，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这种痰液。而无形之痰呢，我告诉你，它除了我们血液当中的脏东西之外，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部位代谢出来的异常的这些垃圾，都称之为叫无形之痰。你看刚才你说的血液当中脏东西，血栓是不是？是，啊，尤其血栓前兆。直指斑块，还包括什么坏死的细胞的碎片，在我们中医上，它也是无形之痰，它也会随着血液的流动。平时你看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是它却悄悄的，它慢慢会堵塞我们的血管，尤其是我们微血管的通道，是吧？就好比是咱们家厨房下水道，平时你看着，哎，这水流可以啊，通着呢，其实我们这个下水道用的年头长了，早就沾满了大量的污渍。说不定哪一天就堵死了，你才知道有问题。
0: 就照您这么说，现在没症状的人，心脏里呢也有可能有这些无形之痰
1: 没
0: 了。
1: 错，那其实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这种无形之痰的。就拿你和我，就现在咱们上医院，就咱俩做检查，可能咱俩的指标都正常，但是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有可能都不正常，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心脏当中的这种无形之痰。早就在那儿一点一点的在那儿积攒，叫攒家底儿。等攒够了家底儿了，它才发作呢。我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心脏就像一个抽水的水泵一样，无形之痰呢，就是混在水里面的那些看不见的泥沙。泥沙少的时候，哎，这水泵嘛，它也能够运转。可是这个泥沙，哎，堆得越来越多了，堆得越来越多了，那你这个水泵，它这个泵芯儿，它就堵住了嘛。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引发的急性的心梗了。 要么糊在这个

0: 管壁上就会导致我们血管壁的硬化，也是这个道理。那堵在我们心肌细胞之间，我们心肌细胞就会出现什么缺血性的坏死，是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心脏周围的组织呢，会出现一种代偿性的增生。那你越长越厚，越长越厚，这不就心肌肥大了吗？
1: 哦，明白了，
0: 嗯，
1: 就是我家亲戚他的心肌肥大也算是正常的自然衰老的结果。
0: 嗯，没错。但是呢，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一个客观因素，你知道吗？就是咱们中医理论上讲，阳化气，阴成形。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说的阴寒的东西它就容易成形吗？静止，你知道什么是阴寒的东西吗？
1: 阴寒的，
0: 嗯。
1: 天气气温。
0: 啊，就是冷，
1: 冷，
0: 是吧？其实我们中医上说的阴寒呢，并不是单指的这个温度，阴其实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负面的一些情绪，
1: 他也是，
0: 哎，负能量，负面的想法，是吧？负面的影响，这都属于阴寒的物质。
1: 这有点玄学在哦，
0: 哎，这就不是，你看我们为什么说现在正能量、负能量呢？负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说的阴
1: 阴。
0: 寒的物质。那这些是吧？情绪啊、想法啊，也会在我们心里头由无形的物质慢慢的积攒成有形的物质，积攒的越来越多。你看看，
1: 我记得之前老师您讲过啊，就是
0: 嗯，
1: 爱生气肯定是不行的。
0: 对呀、啊，甲状腺，甲状腺结节，就很多人就是爱生气，就爱得这个毛病。那你生气，这个生气是什么？就是我们常说的啊，阴寒的物质。其实每个人我们身体当中吧，都有这种无形之谈。你说谁没有负面的情绪吧？
1: 都得
0: 对
1: 有。
0: 不对？都有。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些坏的情绪，让我们做事情啊，觉得力不从心吧。但我们得学会排解它。就是因为你有这些坏的情绪、阴寒的情绪、负面的情绪，你要不给它排解掉的话，在我们身体当中越堆越多，越多越多，尤其是在我们心里头。你看，很多情绪是不是心里头想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些阴寒的物质最容易在我们心里头越堆越多，越堆越多，最后成型，啊，让它得以聚集，那就形成我们这个器质性的病变了，是吧？你看，咱们这个社科院啊，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就是辅导孩子作业的家长人群，特别是中年女性，乳腺的结节啊，是吧？乳腺的囊肿啊，乳腺的恶性病变的发病率现在特别高，
1: 气的呗，
0: 对，就气的。哎，气是什么呀？不就是阴寒之邪吗？阴寒之邪，它是无形的吧？哎，它就能够让我们一个人肝气郁结，然后越攒越多，越攒越多。你不排解它的话，慢慢的就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了。那你憋在那儿了，你肝阳就上亢。肝阳上亢，有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有的人能把人气得脑出血喽。你看
1: 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
0: 看，啊。
1: 一个爸爸辅导孩子写作业，
0: 嗯，
1: 气的呀，
0: 有吧？
1: 有。
0: 对，所以说一个道理啊。你看，很多人心肌肥大也好，心肌的纤维化也好，其实你殊不知，可能若干年前，你身体当中就有这种无形之痰，它就堵在我们心脏当中了，经络当中了。其实这种病哈，我们讲中医上有一个单独的一个称谓，叫痰浊阻络型的缺血性的心脏病。
1: 这经络指的是什么呢？
0: 经络吧，就经，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大血管；络呢，可以理解为什么毛细血管，还有这个细胞和细胞之间的通道，啊，这叫络。那么这些细微之处呢，就被这种物质就给堵死了呗，啊，就像田间地头那个水渠被淤泥给堵塞住了，那你这庄稼肯定是长不好呗，对吧？
1: 按照您这么说，我们现在都有心肌肥大这么一个底子呀。
0: 对，你说的没毛病。就是实际上我们都有这种潜在的风险，看看我们会不会化解，是吧？像我刚才讲的，你那个亲戚，检查出来了，以为是突然间得的呢，实际上他肯定不是一天就得的，
1: 累积的，
0: 一定是长时间的累积的，他一定需要这个转变的过程，由无形物质变成有形物质的一个过程，啊，而且他发病的都是从一些细微之处，从小的地方往大的地方堵，咱就像堵车似的，最早可能就是小道堵了。慢慢的堵得越来越多，大道就开始堵了，明白了吧？嗯，它得有一个过程啊。我们人体的这个心脏的这种机能，它这个机构，我告诉你，它也是这种逐渐的变化的一个过程。
1: 那我回去我就告诉他，别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0: 对，
1: 心肌肥大呢，它也是一个正常的自然衰老的体现。
0: 对，本身它也是一个衰老的体现，你可以这么理解啊。但是这个事儿呢，分为 三。

0: 第一层呢，就是自然老化、自然衰老啊，人人都是这个血液性心脏病的一个后备军，是吧？我们都是这个预备军，是吧？但第二层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吧，年龄的增长，他有其他的慢性病的一种加持，比如说老慢支，总是咳嗽、咳痰，吐出来的是有形之痰，但是呢，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那是大量的无形之痰，包括我们肺功能变差了，也会导致我们气血循环更加的差，啊，慢慢的体内的无形之痰，它就积攒的就非常快了，就是慢性病会加重我们这种老化的速度。那第三层是最关键的，就是很多人处在常年的这种生活压力、负面情绪过多的这种状态当中，它慢慢的会让我们身体当中的阳气越来越弱，越来越虚。就不能够把这些负面的东西，这种有形的物质转化为无形的物质，你这种功能就越来越弱了，明白了吧？
1: 就老师刚才您说的，它分三层嘛，很通透。
0: 嗯，
1: 你看很多人吧，就会觉得心脏问题是老年病。其实呢，年轻的时候熬夜呀、焦虑呀，那个时候开始无形之谈就已经悄悄的在铺路了。
0: 哎，你说对了，
1: 对吧？就像河里的淤泥，一开始它是薄薄一层。到了雨季涨水的时候，你发现哇，它堵得厉害呀！
0: 是不是？所以说痰浊主络，对于我们心脏来讲，那不是说老说就是我们吐的那个痰，有形之痰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无形之痰。
1: 为啥无形之痰更可怕呢？
0: 有形之痰你堵塞了，比如说就是我们在这个血管当中看到那种栓子了，你可以采取手术的方式可以给它拿出来呀、啊。你可以下支架啊。你可以溶栓呢，堵在颈动脉了，是吧？你可以给它支撑开，然后或者给它做剥脱手术，这些方法立竿见影，它就摆在那儿了，给它拿出来就行了，相对简单。但是无形之痰，它看不着，你找不见，你怎么排呀？是吧？比如说负面情绪堵在你心脏当中，甚至它堵在一些微小的血管当中，你也看不见呢，你没办法下这支架啊。咱就说支架，我跟你讲，那个支架，我跟你说，就是有一些毛细血管比支架都细。你等你支架下过去了，我告诉你，这血管早就捅破了，是吧？你不可能下得进去的。
1: 还真是，就咱们先姑且不说年轻人啊，因为毕竟呢，很多朋友还没有出现疾病的症状，着急的是老年朋友，还有已经确诊了缺血性心肌病的朋友。甚至是说，很多朋友已经出现了心肌肥大呀、心肌纤维化的人，有没有办法来阻止病情的恶化呢？能不能用什么方法把心脏里的无形之痰给它排出来？
0: 其实这种现在我们觉得不舒服吧，但是去医院各种各样的检查指标吧，往往还没有什么问题，
1: 对呢，
0: 检查不出来。我就说了，无形之痰导致的嘛，是吧？这种情况的病症啊，其实我刚才讲了，已经有心肌肥大、心肌纤维化这种隐患了。那么面临这样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静石啊，这个我们当仁不让。你记住了，往往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中医的方法要比西医的方法更快更好。我们中医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化痰的经典的方子。他对付那种陈年老痰，不管是有形之痰还有无形之痰，我告诉你，就这个方子，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千古治痰名方，叫二陈汤。二陈汤，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没听过哈。就包括我的老师啊，也经常就会用到这个二陈汤，他就跟我说，就这个二陈汤，可以说从这个主方来讲啊，就这个方子可以把这个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给它转化掉，尤其是化这个无形之痰效果最好。针对一些这种缺血性的心肌病的患者，我告诉你，二陈汤效果特别好。
1: 什么是缺血性的心肌病啊？
0: 心肌肥大、心肌纤维化、左心室肥大。啊，这些疾病呢是西医上的称呼，但是我们统一都把它叫什么呢？叫缺血性的心肌病。实际上本质是什么呢？就是缺血了，导致我们心肌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的一个过程。缺血性心肌病呢，西医上讲的就是缺血，而我们中医上讲的是什么呢？经络的堵塞。尤其是被无形之痰的堵塞。你两者，我告诉你啊，在很多的这个病理病机上，我告诉你啊，我们中医和西医它很相似，可以画等号啊。
1: 您这说法也是挺严谨的，
0: 因为中西医啊，它就是这样。因为中西医的理论呢，它体系本身就是
1: 不同，
0: 打根儿上就是不同的。
1: 对
0: 啊，你不可能说完全对上号了。但是有些呢，我们可以。

0: 你就是相互的之间用对方的词来解释。你包括咱们中医看症，中医认为我们身体不舒服了，心情不好了，有坏的情绪了，这叫什么呀？这才叫病。但是西医认为，你指标只要说正常的话，你没有器质性病变的话，那你就是健康的，你没有病。所以说，在这两个方面来讲，我们中医和西医吧，它是认识不一样的啊。这就是往往我们认知上的观念的一个差异。我觉得这个没关系，因为这就是文化不同嘛。文化不同，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了。针对缺铀性心脏病的患者，尤其在中老年人的范围内哈，就是我为啥说是普遍存在呢？但西医上不认为是普遍存在。就是因为我们打根儿上认知这个病的角度不同，造成的一个误差。
1: 它的基础理论不一样。
0: 对对对，
1: 那您说到这个二陈汤，二陈汤里是不是有陈皮？
0: 嗯，
1: 提到陈皮，我想到了啥？你猜？
0: 二陈汤听这个陈肯定有陈皮是吧？
1: 嗯，
0: 那你想到啥？你跟好吃的有关系
1: 对，酸梅汤，
0: 酸梅汤啊
1: 酸梅汤，
0: 啊，
1: 我现在喝是不是也能对抗老痰啊？
0: 呵，
1: 酸酸甜甜的还好喝，
0: 嗯。
1: 为什么叫二陈呢？
0: 啊，
1: 双倍的陈皮。
0: 不是不是，二陈汤里面说的二陈呢，实际上说的是陈皮和陈半夏。
1: 陈都得有个陈字儿
0: 对
1: 啊，
0: 对对，陈是什么呢？就是老的，放的年头比较长的这两味药材，可不是放两份陈皮啊。这个两个里头都有个陈字儿，特别有讲究。它不单单指这个药材的名字，更主要的是这两味药材的药性。
1: 药性，
0: 哎，你看看，
1: 药材的药性是什么呢？
0: 我刚才讲了，这个陈皮和这个半夏一定是年头比较长的，
1: 嗯。
0: 要陈化够年份的，
1: 得放住了，
0: 哎，才能够用作二陈汤的这个方子。比如说陈皮，就橘子皮嘛，你放的时间长了，里面的这个挥发油会慢慢的一个变性，一个转化，转化了之后的这种陈皮，化痰的效果是最好的。这有点像什么？就像咱们这个中国的白酒，好的白酒是不是越放越香啊？一个道理。还有半夏，半夏这味药吧，如果你用新鲜的话，那它是有毒的，一定要经过好些年进行这个炮制，才能够把这个半夏里面那个毒性慢慢给它挥发掉了，然后才能够用来更好的化痰。啊，所以说这两味药都要经过时间的打磨。精心的炮制，这样的药材配在一起才能够做成二陈汤。那二陈汤它的效果就针对那些陈年老痰，尤其是无形之痰。这个二陈汤它的高明之处就在这儿。
1: 那我去买点2、3年的陈皮，
0: 啊
1: 再加上点半夏，
0: 啊，
1: 我回来我自己回家煮点熬点喝。
0: 其实这样的效果并不好，你要是自己熬的话。你知道吗？顶级的二陈汤的组方的药材，你知道有多珍贵吧？你绝对不是说自己能买着的。
1: 真的？
0: 最顶级的二陈汤的组方里面的药材，你知道吗？曾经上过这个佳士得拍卖会的，
1: 真的？
0: 你看看，
1: 佳士得拍卖那不都是古董吗？
0: 对啊，佳士得拍卖的都是什么古董、艺术品、奢侈品，什么珠宝啊、奇珍工艺品呐、啊，一些这个罕见的这样的东西，才是在佳士得拍卖的，是不是？但实际上，佳士得每年都会开一些这个稀有中药材的专场。你看前几年拍那个最顶尖的那个中药材，叫百年陈皮，就是那个陈皮放了100年了。你知道拍到多少钱吗？
1: 多少钱啊？
0: 150万一斤。
1: 我的天呐，
0: 对呀，
1: 百年陈皮比黄金都贵。
0: 那得贵多了啊。
1: 那这2、3年的、3、5年的陈皮，它也不值得一提呀。
0: 所以说，你陈皮吧，往往就是放的越久越有价值。当然，你得保存好了，是吧？有的人说的，哎呀，我家我就存了这个陈皮，存了10多年了，一看都长毛了，
1: 那不行。
0: 是不是？就是保存好了，时间越久，它的功效性越好啊。所以说，你看有些南方地区，特别广东、新会，我们之前给大家伙带过叫陈皮三宝渣吧，大家伙还记得这产品
1: 对
0: 吧？
1: 呀。
0: 化痰止咳效果特别好。他用的就是广东的这个新会的陈皮，你知道很多这个新会的地区家里头嫁姑娘不有嫁妆吗？怎么显得这家的这个嫁妆雄厚？
1: 拿陈皮呀、啊，
0: 你还真说对了，
1: 真
0: 就
1: 的，
0: 对呀、啊，拿这个陈皮当陪嫁。广东新会那些地方有个说法叫一两陈皮一两金，刚才说的那个百年的那个老陈皮，它就是新会陈皮，在佳士得拍卖的，它是最正宗的。100年的陈皮， 一斤当时拍了150万。
1: 哇，这要是我们现在。

0: 那就攒点陈皮，那我孙子重孙子，那不就发财了
1: 那
0: 吗？
1: 可不是吧？所以说吧，这个好东西一定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这种陈皮年份越长，然后呢，你得会保存，药效就越好。还有什么呢？我说刚才半夏也得是陈的呀，
0: 对。
1: 炮制得当，这个老的半夏，这两样加在一块儿。别看这个二陈汤就两味药材，看着简单，这里面背后的说道太大了，是吧？你两者才能够把最大程度上发挥它这个化痰，尤其是化那种无形之痰的功效。你知道这个陈皮在临床这个应用当中，就是个去这个无形之痰，或者是清除一些这个细小的我们的脉络当中的瘀阻，效果是非常好的。你知道有一种叫眼中风的病，你听过没？
0: 眼中风，
1: 对呀、啊，
0: 眼睛也能中风吗？
1: 当然了，眼
0: 哦。
1: 中风说白了就是眼睛里面的那些特别细小的毛细血管堵了。中医管这个血管堵了叫什么？主络之症。我告诉你，以前啊，就是中国古时候有一个医案特别典型哈、啊，就有个人突然间看东西怎么样变形了，然后残缺，啊，就是咱们眼睛里这个画面，在他眼里头都是碎片化的。你想啊，我们人得了中风。会出现什么情况？走路不稳吧，
0: 对，哆嗦。
1: 哆嗦吧。好了，眼中风也是这样，差不多，但只不过不是身体表现，他是看东西变形、破碎了、打摆子，啊，画面啊晃得很啊，根本稳不住，这叫眼中风。然后还有什么呢？眼皮不受控制。那我们这个人中风了，是不是胳膊腿不受控制？那眼中风也是，我们的眼睑、眼皮，哎，就不受控制，在那狂眨。啊，然后眼球会抖个不停，这是眼中风。
0: 哦，那岂不是看东西都得是晕晕乎乎的？那还能睁开眼睛吗？
1: 对呀、啊，就是这个道理啊。重点是眼中风啊，它是急症，黄金时间就4到6个小时，一般得马上采用什么呢？降血压、扩张血管的方法才能够保留住。但是往往就算是救回来了，视力可能都很难恢复了。之前我有一个就是师弟吧。他那个医院就有这样的一个患者，眼中风突然发作，虽然说眼球保住了，但是东西看不见了，视力没了。眼底照相发现哈，整个眼睛的黄斑区供血的毛细血管全都坏死了。那普通的治疗只能是什么呢？疏通这个眼动脉跟眼静脉啊这些粗一点的血管，但是遇见那些特别细的血管没办法处理了，束手无策了啊，非常难。
0: 那他得有好办法治疗呀，他找到了吗？
1: 当时不就用那个二陈汤吗？当时他用的是30年的老陈皮，
0: 30年的老陈
1: 啊，那
0: 皮。
1: 是非常金贵了，半个月一个疗程，你看看，这就是老陈皮30年的陈皮的功效
0: 真行。
1: 啊。但你别看哈，他就治了半个月，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5万多块钱，
0: 啊，那么贵？
1: 这就那个30年的陈皮，死贵死
0: 哎呦！
1: 贵的。所以说，咱们很多时候啊。不要说中医一些好的方法没有效果，有可能这个方子对了，你的药材年份你不达标，而且我们普通人，我说实话你也接触不到那么珍贵的药材，所以说二陈汤，针对我们身体的痰浊主络的这样的症状，不管是咱就说这个刚才眼中风眼病也好，其他的脏腑器官痰浊主络的这个疾病也好，我告诉你，尤其是针对小血管的堵塞。我告诉你，二陈汤疏通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
0: 还真是，以后我们在喝陈皮的时候啊，得看看
1: 的。
0: 这个陈皮是几年的，越
1: 对，
0: 老越好。那您说，它这个微小的血管的经络，它都能够把堵塞给通开，
1: 对，
0: 那我们心脏这个器官用这个方法，能不能有这么显著的效果呢？
1: 有啊，当然有了。比如说你刚才说你家心肌这个心肌肥大，心肌肥大变厚之后啊。它会反过来压迫我们的心室跟心房，那我们心脏摄血的容量是不是就减少了？
0: 对呀，
1: 泵血的效率是不是大大的降低了？所以说，你看表现出来的就是气短、乏力，这个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心脏痰浊主络的一个表现。那你把心肌供血的这个微小血管它给堵上了，就会造成我们心脏的结构功能的损伤嘛？它一个道理嘛。
0: 心肌肥大的问题，它的根儿在这儿呢。
1: 对。
0: 哦，那我亲戚他的心脏的结构，他已经发生了改变了，
1: 没错，
0: 是不是就很难再调回来了？
1: 难是难点了，因为它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但是你要说没有办法也不对，也是有办法的。我同学之前有一个患者，是一个50多岁的时候查出这个心肌肥大的嘛， 他第一次去医院。

0: 检查的时候，因为不舒服就做这个心肌酶谱，怀疑是心梗嘛。但这个指标出来了，没问题，然后他就回家了。
1: 嗯。
0: 然后第二次呢，做这个心脏造影，才发现他心肌是肥厚的。
1: 哦。
0: 那结果呢，西医呢对这个心肌肥大吧，我说实话，他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1: 嗯。
0: 只能给他开一些溶栓的呀，疏通大血管的一些药物。但是人家这个大血管根本没堵啊，你用这个药有啥用啊？
1: 嗯，
0: 他堵的是小血管啊。所以说，实际上呢，你看，对于心肌肥大，西医上一般开那些药物都是一个安慰剂的作
1: 那怎么治呢？后来呀，他不能一直拖着呀。
0: 所以说，当时西医没办法了，当时我同学就建议他，你去找那个中医吧，找中医去调理调理吧。
1: 嗯。
0: 然后他就找中医呢，就吃了不少的药方，其中关键的就有这个二陈汤，调了1年多的时间，效果特别的好。
1: 嗯。
0: 然后1年多之后，又去做这个心脏的造影。哎，心肌肥厚的结构居然说逆转了，慢慢的恢复了，你看看。
1: 哎，你看中医，他就能够把这个病治
0: 对
1: 好，
0: 呀，
1: 这是不是特别神奇？
0: 对。
2: 异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其是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0: 其实你知道神奇的是啥吗？
1: 啊、哦。
0: 当时这个患者。在二陈汤用了1年多之后，不是又去做造影了吗？又做了什么呢？就是心脏当中的地核糖的指标的检测。
1: 然后呢？
0: 你知道这里面跟地核糖有什么关系
1: 有什
0: 吗？
1: 么关系啊？
0: 他在复查的时候，他的心脏的形态每缩小1毫米，发现他心肌里头的这个地核糖的含量就会跟着这个增多很多。
1: 嗯。
0: 等到他心脏的结构完全恢复逆转的时候，再给他测这个心肌细胞当中的地核糖的含量，比之前心肌肥大的时候高出3到4倍之多了。
1: 哎呦，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研究西医的人不认可我们中医，实际上我这个同学他是学西医的嘛，是吧？他也不相信我们中医，但是就靠这个指标，哎，实实在在的就看到了一个人心脏。结构原来是改变的，现在慢慢一个变化，而且患者通过检查也知道他的指标在好转，尤其是地核糖的含量
1: 嗯，嗯。
0: 成倍的增加。
1: 你看，只有说有这样的变化，那才是我们老百姓就医的目的
0: 对
1: 呀，
0: 呀，咱得看
1: 对
0: 到
1: 吧？
0: 效果
1: 我得
0: 嘛，是
1: 好
0: 吧？
1: 啊。
0: 所以说，不管是中医，我们说的这个补我们的心阳，哎，这个痰浊阻络，还是西医上我们说看心衰、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只是对病的叫法不同，
1: 嗯。
0: 或者说，咱说这个痰浊阻络这样的情况，我们通过中医或者西医这种结合的方式，最终的目的都是让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和形态恢复正常而已。所以说，中医西医，你看目的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只是这个角度不
1: 过
0: 同，
1: 程不一
0: 过
1: 样。
0: 程不一样。那么，其中最能够看我们心脏的功能是否恢复和形态的这个是否正常，最关键的一个指标，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心肌细胞当中的地核糖的含量
1: 嗯，
0: 啊，就包括中医、西医，最后都看你心脏当中地核糖的含量，含量够了，含量足了，你心脏就没问题了。
1: 那您说，您这个同学认可中医吗？其实还是临床数据啊，真的是比任何的理论呐、辩论呐，它都有说服力。
0: 我这个同学吧，他是学西医出身啊，
1: 嗯。
0: 后来我这个同学呢，就是找我说：“老梁啊，你们全球购在国外这么多年了，也是见多识广。”能不能帮我这个搞一点美国的这个真正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地核糖？
1: 要好东西了，
0: 对，他说什么呢？他的患者哈，现在也不用喝中药了，
1: 嗯，
0: 那天天直接缺啥补啥不就行了吗？直接补这个地核糖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嗯，嗯，
0: 来得更直接更方便。那么正好呢，当时我确实能够搞到一部分这个地核糖。那么在医院，我们当时还做过这个临床的试验。然后之后呢，我就给他搞了点儿，我说那你到我这儿来开吧，他就来我们这个医院临床，我们就给他开了点儿。
1: 嗯，这前几天您不就讲了吗？说地核糖，
0: 嗯，
1: 它还有很多没有详细说的绝活呢。
0: 对呀，
1: 你看今天讲的是使用了长达1年，它可以对一些心肌肥大呀、心肌纤维化呀这种西医看来已经是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治的疾病，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医学的发展对他们也并不是说束手无策
0: 对
1: 的。
0: 呀。
1: 就像今天讲的，地核糖就能够让它的结构重构，哎，这个事儿真的是特别厉害啊。
0: 你还做啥手术？
1: 嗯，
0: 美国有一个

0: 很典型的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他心脏中间的这个心肌层啊，就是先天的就没有长严实，
1: 嗯，
0: 结果做了这个左心耳这个封堵的手术，这个手术呢得把心脏，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说的抛开心给别人干的，
1: 哎呦，
0: 是不是？
1: 是。
0: 那么在他的心脏里面做这个手术，你想这个风险得多大吧？
1: 嗯，
0: 不但是风险，对他这个心脏本身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你就想呗，我们心脏本身是供血的，那像这种属于是非常非常大的手术了吧，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一边在给你做这手术的时候，你的心脏还不能停跳呢，停跳人不就死了吗，
1: 嗯，
0: 你得不停的给他供血呀，即便是把这个心脏给你缝合上了封口之后，你心跳每跳那一下，你就这个针眼儿可能都得往外渗血，
1: 嗯，
0: 因为你用针缝上的嘛，都得渗到心包里头，然后当然了心包也得切开，是吧，你不能血淤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手术风险特别大。
1: 这听着就挺可怕。
0: 嗯，
1: 心包是什么呀？
0: 心包就是心脏外面包裹着一层浆膜，这就是心包。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心脏病的患者来讲，他就算治好了损伤也特别大的。
1: 嗯，
0: 因为心脏上面全都是那种瘢痕的。
1: 嗯，瘢痕就是疤呗。
0: 对，就像我们手上要是拉了个口子，愈合之后是不是结痂？
1: 对。
0: 然后皮肤上就会有一些增生，
1: 嗯，
0: 那我们表面你要是伤口深的话，就算好了你也能看得出来有个疤嘛，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瘢痕嘛。实际上我们的心脏也是一样，不过我们这个心脏啊，它增生的问题要比我们手上这个瘢痕，我告诉你问题严重的多得多，
1: 嗯，
0: 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功能。我们皮肤的增生，那皮肤愈合了，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活动的，
1: 嗯，
0: 但是心脏的增生，这种瘢痕，它就等于说是让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了损失，然后呢，你的心肌会变得肥厚，啊，你的心脏功能会越来越弱，这就是我们的心肌纤维化这个严重的一定程度，就你心肌细胞。
1: 那心脏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那你这样缝缝补补也不是个办法。
1: 嗯，
0: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瘢痕组织，这个疤呀，就是已经变性的细胞了。
1: 嗯，
0: 那你心肌细胞要是瘢痕化了、纤维化了，那不就没有功能了吗？
1: 嗯，
0: 那当时正好赶上这个地核糖刚进入临床实验嘛，然后就给他用了大剂量的使用这个地核糖，结果他心肌肥大和这个纤维化，你看到最后针就逆转了。
1: 嗯，
0: 连被手术破坏的这个心脏的结构，通过这个地核糖的补充之后，哎，也慢慢的恢复。
1: 这是地核糖能够重构，
0: 你看看，没想到吧？
1: 哇，厉害呀！
0: 它就是把我们心肌肥大的这种病态的结构，慢慢的在心肌细胞的层面上恢复如初。
1: 嗯，
0: 啊，说明它能够打通我们心肌细胞的淤堵，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这种原来的这种功能。
1: 嗯，
0: 而且地核糖呢，在美国呀，临床上啊，到今年为止已经使用了13年的时间了，
1: 嗯，
0: 被译为是心肌核能，
1: 嗯，
0: 专门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功能。你想吧，我们心肌细胞能量足了，是吧，我们的心脏的功能是不是自然而然就强了？
1: 还真是啊，就像是说给没电的机器充上电，
0: 嗯，
1: 它就能够正常的运转了，恢复它的效率了。
0: 对，所以说地核糖的发现呢，它属于是一个跨时代的一个新发现。所以说嘛，你看这几天我才重点的给大家伙讲到这个美国的最前沿的科技地核糖嘛，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两天患者不也打电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人打电话问这个心肌核能地核糖啊，
1: 是
0: 吧，是总问说，哎呦，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神奇啊。
1: 是呢，包括我也看了呀，我上网还查了呢。
0: 查了？
1: 网上也有卖的
0: 啊。这你说到关键点了，
1: 嗯，
0: 是不是？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讲的是美国的这款地核糖呢？
1: 嗯，
0: 因为生命科学所说的地核糖一定是美国的这款地核糖，因为美国的地核糖只有它是真正的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的地核糖的物质嘛，
1: 高精尖的好产品，
0: 它才有这个效果，是吧？它可不是人工合成的，和你网上说的那种地核糖，它完全是俩物质。
1: 嗯，
0: 你看为什么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因为它是一种天然的物质。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只有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我们人类用着才有作用吗？
1: 鲸鱼厉害呀，鲸鱼在水下憋气能憋好久呢。
0: 这是一点吧，你知道吗，鲸鱼啊，它在水里头憋气儿啊能憋上一个小时，
1: 嗯，
0: 而咱们人呢最多也就5分钟。
1: 哇，那都是太大的极限了。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鲸鱼有超强的心脏的这种能量的储备。
1: 嗯，

0: 鲸鱼和人，它特别相似。那有人说不对，咱们人怎么跟鲸鱼相似呢？记住了，我们都是哺乳动物。有人说鲸鱼在海里头生活，对了，你别看鲸鱼在海里生活，它是跟我们人一样靠肺呼吸的，所以说它的生理结构跟我们人体是特别相近的。鲸鱼的心脏能够支撑它那么庞大的身躯，在长时间的缺氧的环境当中能够生存，说明它心肌细胞当中的这种能量的储存、地核糖的活性和它的数量，它是非常非常高的，才保证了它心脏的能量的供给嘛。所以说，如果从这个鲸鱼当中提取这种地核糖给我们人类来使用的话，是最为合适的，尤其是针对我们的心肌细胞。
1: 就是物种同源性和能量的储备的能力决定了它的效果。
0: 所以说，你看，在美国把这个地核糖这种神奇的物质，很多时候用在术前呢、术后啊，还是院外呀、在康复治疗的时候，很多人都要用这个。其实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不管什么样的我们中国的一些调理心脏的好的药方，核糖的含量成倍的增长，是不是？你看看，殊途同归。其实从西医的角度，核糖的含量成倍的增长，是不是？你看看，殊途同归。其实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地核糖同样也是我们人心肌细胞当中的能量的燃料，它直接参与了我们心脏的能量的合成啊，包括保证我们心脏这个心肌细胞的这种形态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很多这个你看心肌肥大的患者，你只要把这个地核糖补充好了，我们心肌细胞能量充足了，淤堵代谢的废物被清除掉了，你心肌自然而然它就能够逐渐的恢复到正常的厚度了。什么心脏类的疾病，什么这样的症状，自然而然它就会改善了嘛。
1: 那这个对于心脏不舒服，但是没有检查出来有器质性问题的朋友，地核糖是不是也有用？
0: 那就更有用了，
1: 对吧？
0: 对吧？你很多人就是没有指标的变化，但是胸闷、
1: 就是有症状。
0: 气短，对吧？你到西医一检查，没指标变化，说没问题。其实我刚才讲了，这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已经开始有轻度的缺氧、能量不足的一个过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真要是有意识的早一点补充这个地核糖的话，那它就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缺氧的阈值3到4倍呀、相当于给我们心肌早一点的做了一个储备粮啊。那就算外界的因素再干扰、再导致我们缺氧，你也比别人耐受能力强，不容易出现疾病嘛。
1: 那这不就是心脏的充电宝吗？
0: 对，
1: 对
0: 你看看，
1: 吧？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个东西啊，就比常规的一些用药啊来得更直接。你看刚才我说了很多中医的药方子，其实西医的药也是这样，是吧？常规药物大多通过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然后提高我们心脏的功能，然后一检查地核糖的含量升高了，这些方法都属于间接的援助，而地核糖是最直接的，直接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能的方法，属于精准投喂吧，
1: 好词儿。
0: 尤其是心肌肥大的、心肌纤维化的这种结构性的病变，药物啊，我告诉你很难逆转，但是地核糖，它就可以从细胞层面上来进行修复。就像那个刚才我不讲到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吧，手术都解决不了心脏的瘢痕和肥大纤维化的问题，就是目前常规的治疗的方式，它解决不了我们心脏结构的变化和异常，特别是微小的这种经络的堵塞。但是地核糖人家用完了之后，是不是慢慢都解决了？
1: 是呢，
0: 对呀。
1: 地核糖啊，它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这市面上也有好多的地核糖，怎么能保证说我们得买到美国原装的，还得是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呢？
0: 那这，你的心肌细胞能量足了，有储备粮了，你家里再闹饥荒，你有这个地核糖，你充足的话，你也没事儿，明白了吧？
2: 明白了，明白了。不过呢，我现在就是啥呢？我吃上它之后吧，我这心脏能让我安安稳稳能睡个觉了
0: 明
2: 啊。
0: 白，
2: 别因为这个心脏砰砰跳的我难受，别老上不来气，心慌
0: 明
2: 就
0: 白，明
2: 行。
0: 白，这个是咱们最朴素的一个要求，是吧？你完全可以放心啊，这个地核糖啊，在美国啊，已经有13年的这个应用的时间了。你对于什么心跳过速啊、早搏房颤呐、心跳过缓呐、偷停啊，就这样的患者，在美国就很多患者都在用这个地核糖的这个产品，它这个效果是比较明确的。它能在美国就用这么长时间，就说明了它的效果它是有保障的。

0: 是不是？
1: 一点不错啊。
0: 嗯，
1: 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到呢？现在？
0: 先等一等吧，关注我的节目，一旦我们到货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
1: 好好好，
0: 好吧，
1: 那耽误你时间了啊，老师。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

0: 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1: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左心肥大
1: 啊，
0: 筋肌纤维化了，
1: 哎呦，还有纤维化，哎呀，嗯，
0: 还有什么就是左边衰
1: 啊，左边有点心衰的问题是吧？哦，嗯，
0: 你看我这个现在说话还行，
1: 嗯，
0: 但是平时上楼或者是说话时间长了，
1: 嗯，
0: 就感觉没有气儿，气短似的，
1: 气短，哦，嗯，
0: 然后平时就是咳嗽，
1: 嗯，
0: 然后没有劲儿，
1: 嗯。
0: 喘不出气儿来，
1: 明白，我听出来了，嗯，
0: 我几乎每天早上五点呢都得自己憋醒
1: 啊，
0: 你说这躺着吧，这喉咙里像那个塞了团湿棉花
1: 啊，
0: 吸不进氧气
1: 啊，
0: 侧过身啊更难受，肺里的痰呢呼噜呼噜的往上涌，
1: 啊，
0: 就得那个赶紧的坐起来。
1: 那不对呀，你用这个咱们发放的美国的地和糖，你怎么现在还严重了呢？你这个情况啊，
0: 我之前用过你在那个广州时候发的那个地和糖，
1: 嗯，
0: 当时我还托人，就我那个妹妹给我买的，
1: 嗯，
0: 为啥想起来今天给您打电话了呢？
1: 嗯嗯，
0: 就是因为当时我用的时候咳嗽比这个以前强了
1: 啊，那不挺好吗？嗯，
0: 对，我感觉那个身体有劲儿了，
1: 嗯。嗯，
0: 但当时我说实话，我妹妹也不知道我到底啥情况，
1: 哦，
0: 可能就觉得梁老师讲的这个好，然后吧我也说那你就帮我那个带几瓶
1: 啊，
0: 哦，也没带太多，
1: 哦，
0: 所以说呀，
1: 嗯，
0: 得继续吃下去，
1: 嗯
0: 嗯，我现在就想啥呢，吃这个东西让我别这么咳嗽，
1: 嗯，
0: 喘气儿能顺利一点，
1: 嗯，
0: 再就是能让我这个心脏肥大，这个心功能不全呐，
1: 嗯，
0: 控制住，别再发展了。
1: 哎呀，你看看你这多可惜呀，是吧？你当时是第一批用上咱们地和糖的这个听众朋友，结果呢没坚持下来。那你现在平时都靠什么药物控制呢？这个心肌肥大的问题？
0: 老师，我就是我吃那个复赛米
1: 啊，复赛米啊，
0: 喝那个硝酸甘油
1: 啊啊。
0: 但是我感觉这些药都是就是也就是控制，
1: 嗯嗯，
0: 实际上啊也没控制住，
1: 嗯。
0: 就是我得病这么多年，那确实是之前用那个地和糖的时候心脏是最舒服的，
1: 你看看，嗯，
0: 所以我就信着了你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地和糖，
1: 嗯嗯，
0: 我就想啊给你这定，
1: 嗯，
0: 哎呀控制控制病情啊，
1: 嗯，
0: 那别人我也不信呢，
1: 明白，你这样啊，这一点呢你完全可以放心。实际上啊，你看你现在能跟我这么交流啊，说明呢咱们这个问题还不是说这个到最严重的时候。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发放的这个地和糖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地和糖，它属于在美国临床上比如说心脏方面的问题，术前术后甚至是出院之后患者都在长时间用的一个非常好的前沿科技产品，或者是你看在美国给一些比如说重症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乃至心衰的患者平时都在用的，当然又比你这个还严重的了，比如说心衰三级的很多患者哈，用个一年的两年之后，哎，只要能坚持，我告诉你很多心衰三级的患者都能够逆转到二级或者是一级啊。
0: 哦，这个地和糖这么厉害啊。
1: 对啊，就是因为当时你没有坚持下来，没有坚持住啊，就手里头没这个产品了，
0: 哦，
1: 就这个产品为啥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因为它能够给予我们的心脏的心肌啊重构，把它原来破损的地方在细胞层面上帮你恢复过来。其实这个地和糖是什么啊？是我们心肌细胞所必需的一种能量，它能够调节我们心肌细胞的代谢，让你心肌细胞啊不再因为缺血缺氧产生坏死或者纤维化的这种作用。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也把它叫什么，你知道在美国吗？把它叫心肌核能。
0: 哦，
1: 哎，它能够最深层次的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去。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你这回啊如果得到了，你可得这个坚持彻底的给它用好啊，你用好了你就感觉你心脏越来越健康了啊，不喘不咳，到时候有劲儿了，我告诉你这那是最大的变化，好不？
0: 哎，那太好了老师。
1: 嗯嗯，
0: 那我今天听你讲

0: 哎，就这句话，我最开心了。
1: 放心吧，
0: 哎呀，终于看见希望了。
1: 嗯，
0: 然后那个，咱们什么时候能有货呀？
1: 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啊。一旦到货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
0: 好
1: 不？啊，
0: 好，那我记住了。
1: 好了，
0: 知道了，谢谢老师。
1: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
1: 嗯，
0: 再见，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3: 我想订点低核糖。
1: 哦。
3: 是跟美国的那个同款的吧？
1: 啊，没错，我们是原装进口的这个美国同款的这个低核糖啊。
3: 哦，是不是搁广州发过来的那个呀？我之前用过的。
1: 哎呦，对，就那款啊，你还记得呢？哎呦，我告诉你，就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低核糖，那是非常少的，因为在美国这个低核糖啊。它属于是很多心脏病患者都坚持服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当时能够给大家伙搞一批，那是非常难得的，你当时就用上了，那是很幸运的事儿啊，是吧？因为当时说实话我记得这个没有多少啊，这个能够得到的人也特别少。
3: 我对这个低核糖吧印象特别深刻啊。
1: 哦哦，
3: 就是因为当时我心律不齐，房颤还早搏，有的时候睡睡觉啊就感觉那个心那都跳到那耳朵边上了啊，砰砰砰的，
1: 自己都能听见，是吧？
3: 就是特别害怕。
1: 哎，嗯嗯，
3: 睡觉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啊，我都不敢睡。
1: 哦，
3: 然后心慌心乱，看啥啥都烦啊。
1: 哦，那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属于心率过速了啊，正常来讲应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你一个心脏的问题。
3: 对对，我去检查了。
1: 啊，
3: 大夫说是窦性心律不齐。
1: 窦性心律不齐啊。
3: 啊，还早搏停跳。
1: 还偷停，哎呦我的天哪。嗯
3: 啊，也带着那个24小时监测的盒子了。
1: 浩特，嗯。
3: 我这心脏一晚上大概能有100多次停跳。
1: 有100多次偷停呢，呵。
3: 对呀，
1: 啊，哦，
3: 那心率最快能达到1分钟120次。
1: 啊，
3: 哦。就连心率最少30次啊。
1: 啊，就是快的时候达到120，慢的时候能达到30。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心率能够每分钟120次的时候，那已经相当快了。然后呢，还好你是在睡梦中，你要是在这个醒着的时候心率超过120，那都危险了。然后你有的时候心率还慢，慢到每分钟30次，这个忽高忽低的这种心率，我告诉你实际上是典型的一个心衰的一个患者的一个心率了，明白吧？
3: 啊，对。
1: 甚至我告诉你，你这好在是什么呢？偶尔有心率低到30的情况，如果一直都低到30的话，那都4级这个心衰了，明白吧？然后你偷停次数还这么多，
3: 嗯，
1: 那你这心脏，我跟你说啊，你真的，你要是到临床的话，哎呀，就你心脏这种情况，你应该下起搏器了，啊，因为你这个心脏自主的这种节律的调节太混乱了都。
3: 您说的太对了啊。
1: 嗯嗯，
3: 当时医院大夫就是让我这下这个起搏器，
1: 你看是吧？
3: 但是一个起搏器3万多啊。
1: 嗯，
3: 然后这个电池过几年之后呢还得换。
1: 嗯，
3: 都感觉特别费劲。
1: 嗯，
3: 你说我现在岁数吧也大了，都快70岁的人了。
1: 嗯，
3: 你说咱能手术那能不能下来，这个手术台还不一定呢啊。
1: 嗯嗯嗯，
3: 这不我听您这几天讲低核糖。
1: 嗯，低核糖。
3: 我之前在广州不是用过吗？
1: 嗯嗯。
3: 我当时是用了有3个月吧。
1: 3个月啊。
3: 基本就是白天晚上睡觉那心慌就没有发生了。
1: 那挺好啊啊。
3: 我自己感觉比我之前吃的那些管心动过速的药啊要好用多了。
1: 嗯嗯嗯。嗯，
3: 老师，你说它为什么这么好使呢？
1: 为啥这么好使啊？
3: 啊，
1: 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个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啊，这个也有存在。
3: 嗯，
1: 但是呢，我告诉你啊，低核糖确实是它已经证实了能够双向调节我们心率，因为你现在 啊用的一些药物啊，它是单向调节的，就比如说你心跳过速，那给你开的一些药就是让它心跳慢下来，但是你心跳过缓了呢，它可能还

0: 得用换另外一种药刺激你的心脏跳得快一点，它没有是双向调节的、
1: 哦、
0: 始终没有维持就是适合我们身体状况正常的一个这个稳定的心率的区间。但是地核糖不一样，地核糖呢它能够双向调节，同时稳定到符合我们身体需求的这种心率，这是其一、
1: 嗯、
0: 其二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心脏有偷停啊过速啊过缓呢、啊，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它病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啊已经老化了，缺少能量了，它的一种表现、
1: 啊、
0: 那这个地核糖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心肌细胞的，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能的，而且它可以提高我们三到四倍的我们心肌细胞的缺氧的阈值，就说白了你的心肌细胞能量足了，有储备粮了，你家里再闹饥荒，你有这个地核糖你充足的话你也没事儿，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嗯、
1: 不过呢我现在就是啥呢，
0: 嗯
1: 我吃上它之后吧，我这心脏能让我安安稳稳能睡个觉了、啊、
0: 明白，嗯，
1: 别因为这个心脏砰砰跳的我难受，别老上不来气心慌，
0: 明白明白，嗯，这个是咱们最朴素的一个要求、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完全可以放心啊，这个地核糖
1: 啊
0: 在美国啊已经有13年的这个应用的时间了，你对于什么心跳过速啊早搏房颤呐、啊、心跳过缓呐、啊、偷停啊，就这样的患者在美国就很多患者都在用这个地核糖的这个产品，它这个效果是比较明确的，它能在美国就用这么长时间就说明了它的效果它是有保障的嘛，是不是？
1: 一点不错。
0: 嗯，
1: 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到呢？现在
0: 先等一等吧，关注我的节目，一旦我们到货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
1: 好？好好、
0: 嗯、好
1: 那、
0: 嗯、
1: 那耽误你时间了啊老师。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嗯。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5: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6: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品质的健康产品，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
4: 哎，
5: 昨天吧，我有个亲戚问我个事儿
4: 啊，
5: 把我给问住了。
4: 问住了。
5: 我就想问问您。
4: 啊，想问我。
5: 嗯。
4: 啊，就跟我做节目做这么长时间，你也被
5: 问住了。有事就问您。
4: 行，你说吧，什么事儿啊？
5: 我这个亲戚吧，今年59了。
4: 嗯。
5: 他这感冒啊，半个来月了。
4: 感冒半个多月了。
5: 对呀，一直没好。哦、前一阵子咳嗽啊，
4: 嗯，
5: 吐痰吐的挺凶的。
4: 嗯。
5: 好不容易挂点滴，说好点了
4: 啊，
5: 但还是觉得压气上不来气儿。
4: 还是觉得压气啊，
5: 就心口不舒服
4: 啊。
5: 去医院检查，发现呢，说他是突然得了冠心病了。
4: 哦，检查出了冠心病了。
5: 对呀、
4: 啊哦，
5: 这冠脉都狭窄了，心肌也肥大了。
4: 嗯，
5: 他就想，怎么突然之间的就多了这么个毛病了呢？
4: 嗯，
5: 他之前心脏没有这样的病啊。
4: 哦，
5: 怎么突然就出了这么大个问题了呢？
4: 你先别着急，听我答案啊，嗯、我问问你。你这个亲属他说过没有，他平时感冒咳痰是一种常态吗？就是他以前有过老慢支啊，或者是季节性这种咳嗽呀、犯病的情况呢？
5: 有点儿
4: 哦，
5: 就他常年觉得嗓子里有痰，
4: 常年都有。
5: 嗯，
4: 哦，
5: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挺重的，总得说清清嗓儿
4: 啊。
5: 那他是老烟民呢，一直以为是抽烟的毛病，也没当回事儿啊。
4: 没当回事儿是吧、嗯、你看这就对了。他现在检查出来冠心病了，
5: 嗯，
4: 心肌肥大了。他说突然间检查出来的，我告诉你绝对不是突然间得上的，
5: 嗯，
4: 而是他长期的这种痰浊积累到一定程度了表现出来的一个结果。
5: 但是他平时他也没说过心脏不舒服啊，
4: 嗯，
5: 要不是这次检查根本不知道心肌他都肥大了，
4: 嗯，
5: 而且他这心肌吧又胖又硬
4: 啊，
5: 怎么能够没有明显的症状呢？
4: 嗯，
5: 那怎么就没觉得以前影响正常的生活呀？
4: 你看这里头我告诉你啊，有三个非常关键的道理咱得弄明白。
5: 嗯，
4: 就第一个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的我们心脏尤其是瓣膜都会慢慢的出现这种硬化和反流的情况。
5: 嗯，
4: 那么一旦出现瓣膜的硬化和反流的话，我们心肌就会逐渐的增厚，
5: 嗯，
4: 最终就发展成了这种心肌缺血，啊，就是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都会慢慢有这样的情况，
5: 嗯，
4: 那这些症状啊，到后来的时候发生是越来越频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像刚才你说的，你这个亲属老慢支的问题，
5: 嗯，
4: 还有什么三高这类的慢性疾病。它会加重和加速这个过程，
5: 嗯，
4: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其实也是我们很多人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体内的这种无形之痰 才是

0: 我们心脏心肌缺血的幕后的推手。
1: 无形之谈，
0: 无形之谈，
1: 有形之谈我们知道就咳能咳出来。
0: 哎，对，
1: 无形之谈什么呀？血里边的脏东西？
0: 不是，你理解吧，稍微沾点边儿，但是还真不是血里头的脏东西。有形之痰，刚才你说对了，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这种痰液。
1: 嗯，
0: 而无形之痰呢，我告诉你，它除了我们血液当中的脏东西之外，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部位代谢出来的异常的这些垃圾都称之为叫无形之痰。
1: 嗯，
0: 你看刚才你说的血液当中脏东西，血栓是不是？是啊，尤其血栓前兆，直指半罐，还包括什么坏死的细胞的碎片。
1: 嗯，
0: 在我们中医上它也是无形之痰，它也会随着血液的流动，平时你看不显山不漏水的，但是它却悄悄的，它慢慢会堵塞我们的血管，尤其是我们微血管的通道。
1: 嗯，
0: 是吧，就好比是咱们家厨房下水道，平时你看着哎这水流可以啊，通着呢，其实我们这个下水道用的年头长了，早就沾满了大量的污渍，说不定哪一天就堵死了，你才知道有问题。
1: 嗯，就照您这么说，现在没症状的人心脏里呢也有可能有这些无形之痰了。
0: 没错，那其实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这种无形之痰的。就拿你和我，就现在咱们上医院，就咱俩做检查，
1: 嗯，
0: 可能咱俩的叫百年陈皮，就是那个陈皮放了一百年了，你知道拍到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150万一斤。
1: 我的天哪！
0: 对呀，
1: 百年陈皮比黄金都贵。
0: 那得贵多了啊。
1: 那这两三年的三五年的陈皮它也不值得一提呀。
0: 所以说你陈皮吧往往就是放的越久越有价值。
1: 嗯，
0: 当然你得保存好了是吧，有的人说的哎呀我家我就存了这个陈皮存了十多年了，一看都长毛了。
1: 那不行。
0: 是不是，就是保存好了时间越久它的功效性越好。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有些南方地区特别广东新会，我们之前给大家伙带过叫陈皮三宝渣吧，大家伙还记得这产品吗？
1: 对呀，
0: 化痰止咳效果特别好。
1: 嗯，
0: 他用的就是广东的这个新会的陈皮。你知道很多这个新会的地区家里头嫁姑娘不有嫁妆吗？
1: 嗯，
0: 怎么显得这家的这个嫁妆雄厚？
1: 拿陈皮呀。
0: 你还真说对了，
1: 真的。
0: 对呀，拿这个陈皮当陪嫁。
1: 嗯，
0: 广东新会那些地方有个说法叫一两陈皮一两金，刚才说的那个百年的那个老陈皮它就是新会陈皮。
1: 嗯，
0: 在佳士得拍卖的，它是最正宗的100年的陈皮，一斤当时拍了150万。
1: 哇，这要是我们现在就攒点陈皮，那我孙子重孙子那不就发财了吗？
0: 那可不是吧。所以说吧，这个好东西一定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
1: 嗯，
0: 这种陈皮年份越长，然后呢你得会保存，
1: 嗯，
0: 药效就越好。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我说刚才半夏也得是陈的呀。
1: 对，
0: 炮制得当这个老的半夏，这两样加在一块儿，别看这个二陈汤就两味药材看着简单，这里面背后的说道太大了。
1: 嗯，
0: 是吧，你两者才能够把最大程度上发挥它这个化痰，尤其是化那种无形之痰的功效。
1: 嗯，
0: 你知道这个陈皮在临床这个应用当中，就是个去这个无形之痰或者是清除一些这个细小的我们的脉络当中的瘀阻，效果是非常好的。你知道有一种叫眼中风的病你听过没？
1: 眼中风？
0: 对啊，
1: 眼睛也能中风吗？
0: 当然了。
1: 哦，
0: 眼中风说白了就是眼睛里面的那些特别细小的毛细血管堵了。
1: 嗯，
0: 中医管这个血管堵了叫什么？阻络之症。嗯，我告诉你以前啊，就是中国古时候有一个医案特别典型啊，就有个人突然间看东西怎么样变形了，
1: 嗯，
0: 然后残缺啊，就是咱们眼睛里这个画面在他眼里头都是碎片化的。
1: 嗯，
0: 你想啊，我们人得了中风会出现什么情况？走路不稳吧。
1: 对，哆嗦
0: 哆嗦吧。好了，眼中风也是这样差不多，但只不过不是身体表现，他是看东西变形。
1: 嗯，
0: 破碎了，打摆子啊，画面啊晃得很啊，根本稳不住。
1: 嗯，
0: 这叫眼中风。然后还有什么呢？眼皮不受控制。那我们这个人中风了，是不是胳膊腿不受控制？
1: 嗯，
0: 那眼中风也是，我们的眼睑、眼皮，哎，就不受控制，在那狂眨，啊，然后眼球会抖个不停，这是眼中风。
1: 那，哦，岂不是看东西都得是晕晕乎乎的？
0: 嗯，
1: 那还能睁开眼睛吗？
0: 对呀，啊，就是这个道理啊。重点是眼中风啊，它是急症，黄金时间就4到6个小时。
1: 嗯，
0: 一般得马上采用什么呢？降血压，
1: 嗯，
0: 扩张血管的方法，

0: 才能够保留住，但是往往就算是救回来了，视力可能都很难恢复了。
1: 嗯，
0: 之前我有一个就是师弟吧，他那个医院就有这样的一个患者，
1: 哦，
0: 眼中风突然发作，虽然说眼球保住了，但是东西看不见了，视力没了，
1: 嗯，
0: 眼底照相发现哈，整个眼睛的黄斑区供血的毛细血管全都坏死了。
1: 嗯，
0: 那普通的治疗只能是什么呢？疏通这个眼动脉跟眼静脉啊，这些粗一点的血管，
1: 嗯，
0: 但是遇见那些特别细的血管没办法处理了，束手无策了啊，非常难。
1: 那他得有好办法治疗呀，他找到了吗？
0: 当时不就用那个二陈汤吗？
1: 啊，
0: 当时他用的是30年的老陈皮，
1: 30年的老陈皮
0: 啊，那是非常金贵了
1: 哦，
0: 半个月一个疗程。
1: 嗯，
0: 你看看，这就是老陈皮30年的陈皮的功效，
1: 真行
0: 啊。但你别看哈，他就治了半个月。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5万多块钱
1: 啊，那么贵。
0: 这就那个30年的陈皮，死贵死贵的，哎。所以说咱们很多时候啊，不要说中医一些好的方法没有效果，有可能这个方子对了，你的药材年份你不达标，而且我们普通人，我说实话你也接触不到那么珍贵的药材。
1: 嗯，
0: 所以说二陈汤针对我们身体的痰浊主络的这样的症状，不管是咱就说这个刚才眼中风眼病也好，其他的脏腑器官痰浊主络的这个疾病也好，我告诉你，尤其是针对小血管的堵塞，我告诉你，二陈汤疏通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还真是，以后我们在喝陈皮的时候啊，得看看，
0: 嗯，
1: 这个陈皮是几年的，越老越好。
0: 嗯，
1: 那您说它这个微小的血管的经络，
0: 嗯，
1: 它都能够把堵塞给通开。
0: 对，
1: 那我们心脏这个器官用这个方法能不能有这么显著的效果呢？
0: 有啊，当然有了。
1: 嗯。
0: 比如说你刚才说你家心肌这个心肌肥大，
1: 嗯，
0: 心肌肥大变厚之后啊，它会反过来压迫我们的心室跟心房，
1: 嗯，
0: 那我们心脏摄血的容量是不是就减少了？
1: 对呀，
0: 泵血的效率是不是大大的降低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刚表现出来的就是气短乏力，这个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心脏痰浊主络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你把心肌供血的这个微小血管它给堵上了，就会造成我们心脏的结构功能的损伤嘛。
1: 嗯，
0: 它一个道理嘛。
1: 心肌肥大的问题它的根儿在这儿呢。
0: 对。
1: 哦，那我亲戚他的心脏的结构它已经发生了改变了。
0: 没错。
1: 是不是就很难再调回来了？
0: 嗯，难是难点了，因为它已经形成气质性病变了。但是你要说没有办法也不对。
1: 嗯。
0: 也是有办法的。我同学之前有一个患者是一个50多岁的时候查出这个心肌肥大的嘛。
1: 嗯。
0: 他第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因为不舒服就做这个心肌酶谱，怀疑是心梗嘛。但这个指标出来了没问题，然后他就回家了。
1: 嗯。
0: 然后第二次呢做这个心脏造影才发现他心肌是肥厚的。
1: 哦。
0: 那结果呢，西医呢对这个心肌肥大吧，我说实话他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1: 嗯。
0: 只能给他开一些溶栓的呀，疏通大血管的一些药物。但是人家这个大血管根本没堵啊，你用这个药有啥用啊？
1: 嗯。
0: 它堵的是小血管啊，所以说实际上呢，你看对于心肌肥大，西医上一般开那些药物都是一个安慰剂的作用。
1: 那怎么治呢？后来呀，它不能一直拖着呀。
0: 所以说当时西医没办法了，当时我同学就建议他，你去找那个中医吧，找中医去调理调理吧。
1: 嗯。
0: 然后他就找中医呢，就吃了不少的药方，其中关键的就有这个二陈汤，调了1年多的时间，效果特别的好。
1: 嗯。
0: 然后1年多之后又去做这个心脏的造影，哎，心肌肥厚的结构居然说逆转了，慢慢的恢复了，你看看。
1: 哎，你看中医他就能够把这个病治好。
0: 对呀，啊，
1: 这是不是特别神奇？
0: 对。
2: 异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介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异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调节心肌代谢、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0: 其实你知道神奇的是啥吗？
1: 啊，哦，
0: 当时这个患者在二陈汤用了1年多之后，不是又去做造影了吗？又做了什么呢？

0: 就是心脏当中的地核糖的指标的检测。
1: 然后呢？
0: 你知道这里面跟地核糖有什么关系吗？
1: 有什么关系啊？
0: 他在复查的时候，他的心脏的形态每缩小一毫米，发现他心肌里头的这个地核糖的含量就会跟着这个增多很多。
1: 嗯。
0: 等到他心脏的结构完全恢复逆转的时候，再给他测这个心肌细胞当中的地核糖的含量，比之前心肌肥大的时候高出3到4倍之多了。
1: 哎呦，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研究西医的人不认可我们中医。
1: 嗯，
0: 实际上我这个同学他是学西医的嘛，是吧？他也不相信我们中医，但是就靠这个指标，哎，实实在在的就看到了一个人心脏结构原来是改变的，现在慢慢一个变化，而且患者通过检查也知道他的指标在好转，尤其是地核糖的含量成倍的增加。
1: 你看，只有说有这样的变化，那才是我们老百姓就医的目的呀，
0: 对呀，咱得看
1: 对
0: 到效
1: 吧？
0: 果
1: 不
0: 嘛，
1: 得
0: 是
1: 好
0: 吧？
1: 啊。
0: 所以说，不管是中医，我们说的这个补我们的心阳，哎，这个痰浊主络，还是西医上我们说看心衰、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只是对病的叫法不同，或者说，咱说这个痰浊主络这样的情况，我们通过中医或者西医这种结合的方式，最终的目的都是让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和形态恢复正常而已。所以说，中医西医，你看目的都是一样的，只是这个角度不
1: 过
0: 同，
1: 程不一
0: 过
1: 样。
0: 程不一样。那么，其中最能够看我们心脏的功能是否恢复和形态的这个是否正常，最关键的一个指标，你知道是什么吗？心肌细胞当中的地核糖的含量啊，就包括中医、西医，最后都看你心脏当中地核糖的含量，含量够了，含量足了，你心脏就没问题了。
1: 那您说，您这个同学认可中医吗？其实还是临床数据啊，真的是比任何的理论呐、辩论呐，它都有说服力。
0: 我这个同学吧，他是学西医出身啊，后来我这个同学呢，就是找我说：“老梁啊，你们全球购在国外这么多年了，也是见多识广。”能不能帮我这个搞一点美国的这个真正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地核糖？
1: 要好东西了。
0: 对，他说什么呢？他的患者哈，现在也不用喝中药了，那天天直接缺啥补啥不就行了吗？直接补这个地核糖不就完事儿了吗？来得更直接，更方便。那么正好呢，当时我确实能够搞到一部分这个地核糖。那么在医院，我们当时还做过这个临床的试验。然后之后呢，我就给他搞了点儿，我说那你到我这来开吧，他就来我们这个医院临床，我们就给他开了点儿。
1: 这前几天您不就讲了吗？说地核糖，
0: 嗯，
1: 它还有很多没有详细说的绝活呢。
0: 对呀，
1: 你看今天讲的是使用了长达1年，它可以对一些心肌肥大呀、心肌纤维化呀这种西医看来已经是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治的疾病，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医学的发展对他们也并不是说束手无策
0: 对
1: 的。
0: 呀。
1: 就像今天讲的，地核糖就能够让它的结构重
0: 嗯，
1: 构，哎，这个事儿真的是特别厉害啊！
0: 你还做啥手术？美国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个患者，他心脏中间的这个心肌层啊，就是先天的就没有长严实，结果做了这个左心耳这个封堵的手术。这个手术呢，得把心脏，我告诉你啊，这就我们说的抛开心给别人干
1: 哎
0: 嘛，
1: 呦，
0: 是不是？
1: 是。
0: 那么，在他的心脏里面做这个手术，你想那个风险得多大吧？不但是风险，对他这个心脏本身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你就想呗，我们心脏本身是供血的，那像这种属于是非常非常大的手术了吧？因为什么呢？一边在给你做这手术的时候，你这心脏还不能停跳呢，停跳人不就死了吗？你得不停的给他供血呀。即便是把这个心脏给你缝合上了封口之后，你心跳每跳那一下。你就这个针眼儿可能都得往外渗血，因为你用针缝上的嘛，都得渗到心包里头。然后当然了，心包也得切开，是吧？你不能血淤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手术风险特别大。
1: 这听着就挺可怕。
0: 嗯，
1: 心包是什么呀？
0: 心包就是心脏外面包裹着一层浆膜，这就是心包。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心脏病的患者来讲，他就算治好了，损伤也特别大的，因为心脏上面全都是那种瘢痕呢。
1: 瘢痕就是疤呗。
0: 对，就像我们手上要是拉了个口子，愈合之后是不是结痂？
1: 对。
0: 然后皮肤上就会有一些增生。那我们表面，你要是伤口深的话，就算好了，你也能看得出来有个疤嘛。这就是我们说的瘢痕。

0: 嘛。实际上我们的心脏也是一样，不过我们这个心脏啊，它增生的问题要比我们手上这个瘢痕，我告诉你问题严重的多得多。
1: 嗯，
0: 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功能。我们皮肤的增生，那皮肤愈合了，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活动的。
1: 嗯，
0: 但是心脏的增生，这种瘢痕，它就等于说是让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了损失，然后呢，你的心肌会变得肥厚，啊，你的心脏功能会越来越弱，这就是我们的心肌纤维化这个严重的一定程度，就你心肌细胞。
1: 哦，那心脏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那你这样缝缝补补也不是个办法。
1: 嗯，
0: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瘢痕组织，这个疤呀，就是已经变性的细胞了。
1: 嗯，
0: 那你心肌细胞要是瘢痕化了、纤维化了，那不就没有功能了吗？
1: 嗯，
0: 那当时正好赶上这个地核糖刚进入临床实验嘛。然后就给他用了大剂量的使用这个地核糖，结果他心肌肥大和这个纤维化，你看到最后真就逆转了。
1: 嗯，
0: 连被手术破坏的这个心脏的结构，通过这个地核糖的补充之后，哎，也慢慢的恢复。
1: 这是地核糖能够重构，
0: 你看看，没想到吧？
1: 哇，厉害呀！
0: 他就是把我们心肌肥大的这种病态的结构，慢慢的在心肌细胞的层面上恢复如初。
1: 嗯，
0: 啊，说明它能够打通我们心肌细胞的淤堵，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这种原来的这种功能。
1: 嗯，
0: 而且地核糖呢，在美国呀，临床上啊，到今年为止已经使用了13年的时间了。
1: 嗯，
0: 被译为是心肌核能。
1: 嗯，
0: 专门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功能。你想吧，我们心肌细胞能量足了，是吧？我们的心脏的功能是不是自然而然就强了？
1: 还真是啊，就像是说给没电的机器充上电，
0: 嗯，
1: 它就能够正常的运转了，恢复它的效率了。
0: 对，所以说地核糖的发现呢，它属于是一个跨时代的一个新发现。所以说嘛，你看这几天我才重点的给大家伙讲到这个美国的最前沿的科技地核糖嘛，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两天患者不也打电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人打电话问这个心肌核能地核糖啊，
1: 是
0: 吧？是总问说，哎呦，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神奇呀？
1: 是呢，包括我也看了呀，我上网还查了呢。
0: 查了？
1: 网上也有卖的
0: 啊。这你说到关键点了，
1: 嗯，
0: 是不是？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讲的是美国的这款地核糖呢？
1: 嗯，
0: 因为生命科学所说的地核糖一定是美国的这款地核糖，因为美国的地核糖只有它是真正的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的地核糖的物质嘛，
1: 高精尖的好产品，
0: 它才有这个效果，是吧？它可不是人工合成的，和你网上说的那种地核糖，它完全是俩物质。
1: 嗯，
0: 你看为什么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因为它是一种天然的物质。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只有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我们人类用的才有作用吗？
1: 鲸鱼厉害呀，鲸鱼在水下憋气能憋好久呢。
0: 这是一点吧，你知道吗，鲸鱼啊，它在水里头憋气儿啊能憋上一个小时。
1: 嗯，
0: 而咱们人呢最多也就5分钟。
1: 哇，那都是太大的极限了。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鲸鱼有超强的心脏的这种能量的储备。
1: 嗯，
0: 鲸鱼和人它特别相似。那有人说不对，咱们人怎么跟鲸鱼相似呢？记住了，我们都是哺乳动物。
1: 嗯，
0: 有人说鲸鱼在海里的生活，对了，你别看鲸鱼在海里生活，它是跟我们人一样靠肺呼吸的。
1: 嗯，
0: 所以说它的生理结构跟我们人体是特别相近的。鲸鱼的心脏能够支撑它那么庞大的身躯在长时间的缺氧的环境当中能够生存，说明它心肌细胞当中的这种能量的储存，地核糖的活性和它的数量，它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才保证了它心脏的能量的供给嘛。所以说，如果从这个鲸鱼当中提取这种地核糖给我们人类来使用的话，是最为合适的，尤其是针对我们的心肌细胞
1: 啊，就是物种同源性和能量的储备的能力决定了它的效果。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在美国把这个地核糖这种神奇的物质。很多时候用在术前的术后啊，还是院外啊，在康复治疗的时候，很多人都要用这个。
1: 嗯，
0: 其实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不管什么样的我们中国的一些调理心脏的好的药方，用完了之后，心脏功能只要提升了的话，你一检查他这个心脏，一定是地核糖的含量成倍的增长。
1: 嗯，
0: 是不是？你看看，殊途同归。
1: 嗯。
0: 其实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地核糖同样也是我们人心肌细胞当中的能量的燃料。
1: 对，
0: 它直接参与了我们心脏的能量的合成啊， 包括保

0: 保证我们心脏这个心肌细胞的这种形态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很多这个你看心肌肥大的患者，你只要把这个低喝糖补充好了，我们心肌细胞能量充足了，淤堵代谢的废物被清除掉了，你心肌自然而然它就能够逐渐的恢复到正常的厚度了。
1: 嗯，
0: 什么心脏类的疾病，什么这样的症状，自然而然它就会改善了嘛。
1: 那这个对于心脏不舒服但是没有检查出来有器质性问题的朋友，低喝糖是不是也有用？
0: 那就更有用了，
1: 对吧？
0: 对吧？你很多人就是没有指标的变化，
1: 嗯，
0: 但是胸闷，
1: 就是有症状，
0: 气短，
1: 嗯，
0: 对吧？你到西医一检查，没指标变化，说没问题，
1: 嗯，
0: 其实我刚才讲了。这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已经开始有轻度的缺氧，能量不足的一个过程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真要是有意识的早一点补充这个低喝糖的话，那它就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缺氧的阈值3到4倍啊，相当于给我们心肌早一点的做了一个储备粮啊。
1: 嗯，
0: 那就算外界的因素再干扰再导致我们缺氧，你也比别人耐受能力强，不容易出现疾病嘛、
1: 嗯、那这不就是心脏的充电宝吗？
0: 对，
1: 对吧？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个东西啊，就比常规的一些用药啊来得更直接。你看刚才我说了很多中医的药方子，其实西医的药也是这样、
1: 嗯、
0: 是吧？常规药物大多通过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然后提高我们心脏的功能，然后一检查低喝糖的含量升高了，这些方法都属于间接的援助，而低喝糖是最直接的，直接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能的方法。
1: 嗯，
0: 啊，属于精准投喂吧。
1: 啊，好词儿。
0: 尤其是心肌肥大的、心肌纤维化的这种结构性的病变，药物啊，我告诉你很难逆转。
1: 嗯，
0: 但是低喝糖，它就可以从细胞层面上来进行修复。就像那个刚才我不讲到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吧。
1: 嗯，
0: 手术都解决不了心脏的瘢痕和肥大纤维化的问题。就是目前常规的治疗的方式，它解决不了我们心脏结构的变化和异常，特别是微小的这种经络的堵塞。但是低喝糖人家用完了之后，是不是慢慢都解决了？
1: 是呢。
0: 对呀、
1: 啊，低喝糖啊，它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这市面上也有好多的低喝糖。
0: 嗯，
1: 怎么能保证说我们得买到美国原装的，还得是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呢？
0: 那这就非常关键了。
1: 对呀、啊、它是效果的保证啊。
0: 对
1: 呀、
0: 啊、你网上或者是市面上那种，我说白了谁也保证不了、
1: 嗯、
0: 因为咱们不了解嘛。
1: 对，
0: 是不是？我们只能够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
1: 嗯，
0: 我们全球购哈，给大家伙儿，真是如果提供这个低喝糖，一定是美国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物质。
1: 嗯，
0: 这是我们全球购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咱们患者用上真正的有效果的产品。
1: 嗯，
0: 美国的这款低喝糖，它采用的这个专利技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活性物质，它纯度极高，临床验证过的逆转我们心肌结构的这个效果。而其他你说市面上那些低喝糖，这个谁知道呢？是不是它纯度到底多少，活性到底足不足啊？是不是从鲸鱼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这都是一个大大的一个问号，是吧、嗯、
1: 不好把控的事情，
0: 可能性
1: 就不要去选择。
0: 对、嗯、
1: 就是成分的来源和技术的工艺它是核心。
0: 对，
1: 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正处于心脏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呢又没有器质性问题，或者是说已经出现了心肌肥大了，还真得赶紧把低喝糖用上。
0: 没错。
1: 嗯，所以说呢，朋友们一定要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会为您持续性的带来最前沿的科技和结果的。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 400-851-6029 400-851-6029。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

0: 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老师。
3: 哎，你好啊。
4: 哎，你讲的这个地核糖
3: 啊，
4: 是不是头两年在广州发过的那个
3: 啊？对呀、啊。
4: 哎，那个当时我也订少了，哎呀，这个什么时候到货呀？给我留一个一年的量吧。
3: 啊，就是你以前用过这个我们发放的美国的地核糖，是这意思吧？
4: 对，是。
3: 哦。
4: 我这个之前那个就是总咳嗽。
3: 哦。
4: 然后吧，没有劲儿，差不多七八年了。
3: 哦，
4: 去医院呢检查呢，也没查出什么来。
3: 哦，
4: 都一直啊都是当那个气管炎治的。
3: 嗯嗯。
4: 后来有一次体检吧，检查出来说是我这个左心肥大。
3: 嗯、哦。
4: 心功能不全。
3: 呵，哎呀，我告诉你啊，你这就是典型的属于心肌肥大导致的咳嗽。啊，实际上你气管没啥问题，肺子也没啥问题、嗯、啊，这不就不明白吗？是不是？
4: 对，当时也啥都不懂啊，
3: 嗯，
4: 就当气管炎那么治的，
3: 嗯，
4: 对呀，吃了老多药了。
3: 那能治好吗？你说你是心肌肥大导致的咳嗽，你治气管那能治好吗？跟你肺子也没啥关系啊。所以说你吃再多的这个管气管和肺子的药你也白搭。你现在这个心脏怎么样了？什么情况了？
4: 我现在情况不是特别好，前一阵检查是那个左心肥大
3: 啊，
4: 心肌纤维化了。
3: 哎呦，还有纤维化，哎呀，嗯，
4: 还有什么就是。左边衰
3: 啊，左边有点心衰的问题是吧？哦，嗯，
4: 你看我那个现在说话还行，
3: 嗯，
4: 但是平时上楼或者是说话时间长了，
3: 嗯，
4: 就感觉没有气儿，气短似的。
3: 气短，哦，嗯。
4: 然后平时就是咳嗽，
3: 嗯，
4: 然后没有劲儿，
3: 嗯，
4: 喘不出气儿来。
3: 明白，我听出来了，嗯。
4: 我几乎每天早上五点呢，都得自己憋醒。
3: 啊。
4: 你说这躺着吧，这喉咙里像那个塞了团湿棉花，嗯，吸不进氧气，
3: 嗯，
4: 侧过身啊更难受，肺里的痰呢呼噜呼噜的往上涌，
3: 哦，
4: 就得那个赶紧的坐起来。
3: 那不对呀，你用这个咱们发放的美国的地核糖，你怎么现在还严重了呢？你这个情况啊？
4: 我之前用过你在那个广州时候发的那个地核糖，
3: 嗯，
4: 当时我还托人。就我那个妹妹给我买的。
3: 嗯，
4: 为啥想起来今天给您打电话了呢？
3: 嗯嗯，
4: 就是因为当时我用的时候咳嗽比这个以前强了
3: 啊。那不挺好吗？
4: 对，我感觉那个身体有劲儿了。
3: 嗯，
4: 但当时我说实话，我妹妹也不知道我到底啥情况。
3: 哦，
4: 可能就觉得梁老师讲的这个好，然后吧我也说那你就帮我那个带几瓶。
3: 啊，
4: 也没带太多。
3: 哦，
4: 所以说呀，
3: 嗯，
4: 没继续吃下去，
3: 嗯，
4: 我现在就想啥呢？吃这个东西让我别这么咳嗽，
3: 嗯，
4: 喘气儿能顺利一点儿，
3: 嗯，
4: 再就是能让我这个心脏肥大，这个心功能不全呐，
3: 嗯，
4: 控制住，别再发展了。
3: 哎呀，你看看你这多可惜呀，是吧？你当时是第一批用上咱们地核糖的这个听众朋友，结果呢没坚持下来。那你现在平时都靠什么药物控制呢？这个心肌肥大的问题？
4: 老师，我就是我吃那个复赛米
3: 啊，复赛米啊，
4: 喝那个硝酸甘油
3: 啊啊，
4: 但是我感觉这些药都是就是也就是控制，
3: 嗯嗯，
4: 实际上啊也没控制住，
3: 嗯，
4: 就是我得病这么多年，确实是之前用那个地核糖的时候心脏是最舒服的，
3: 你看看，嗯，
4: 所以我就信着了你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地核糖，
3: 嗯嗯，
4: 我就想啊给你这定。
3: 嗯，
4: 哎呀，控制控制病情啊。
3: 嗯，
4: 那别人我也不信呢。
3: 明白，你这样啊，这一点呢，你完全可以放心。实际上啊，你看你现在能跟我这么交流啊，说明呢，咱们这个问题还不是说这个到最严重的时候。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发放的这地核糖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它属于在美国临床上，比如说心脏方面的问题，术前术后甚至是出院之后患者都在长时间用的一个非常好的前沿科技产品。或者是你看在美国给一些比如说重症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乃至心衰的患者平时都在用的。当然有比你这个还严重的了，比如说心衰三级的很多患者哈，用个一年的两年之后，哎， 只要能坚持，我告诉你，很多心衰三级的患者都能够逆转到二级或者是一级。

0: 啊，
1: 哦，这个地核糖这么厉害呀？
0: 对呀，就是因为当时你没有坚持下来，没有坚持住啊，就手里头没
1: 哦，
0: 这个产品了。就这个产品为啥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因为它能够给予我们的心脏的心肌啊，重构，把它原来破损的地方在细胞层面上帮你恢复过来。其实这个地核糖是什么啊？是我们心肌细胞所必需的一种能量，它能够调节我们心肌细胞的代谢，让你心肌细胞啊不再因为缺血、缺氧产生坏死或者纤维化的这种作用。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也把它叫什么？你知道在美国吗？把它叫心肌核能。哎，它能够最深层次的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去。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你这回啊，如果得到了，你可得这个坚持彻底的给它用好啊。你
1: 哎，
0: 用好了，你就感觉你心脏越来越健康了啊，不喘不咳，到时候有劲儿了。我告诉你，这那是最大的变化，好不？
1: 哎，那太好了，老师。
0: 嗯嗯，
1: 那我今天听你讲，哎，就这句话，我最开心了。
0: 放心
1: 哎
0: 吧，
1: 呀，终于看见希望了。
0: 嗯嗯，
1: 然后那个，咱们什么时候能有货呀？
0: 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啊。一旦到
1: 好，
0: 货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
1: 好，
0: 啊，
1: 好，那我记住了，
0: 好了
1: 知道了，
0: 啊，
1: 谢谢老师。
0: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
1: 哎，
0: 再见，
1: 好，
0: 嗯，
1: 再
0: 好，
1: 见，再
0: 嗯。
1: 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老师您
0: 哎，
3: 好，
0: 你好啊。
3: 我想订点低核糖，
0: 哦，
3: 是跟美国的那个同款的吧？
0: 啊，没错，我们是原装进口的这个美国同款的这个低核糖啊。
3: 哦，是不是搁广州发过来的那个呀？我之前用过的。
0: 哎呦呵呵，对，就那款啊，你还记得呢？哎呦，我告诉你，就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低核糖，那是非常少的，因为在美国这个低核糖啊，它属于是很多心脏病患者都坚持服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当时能够给大家伙搞一批，那是非常难得的。你当时就用上了，那这是很幸运的事儿啊。是吧？因为当时说实话，我记得这个没有多少啊，这个能够得到的人也特别少。
3: 我对这个低核糖吧印象特别深刻啊，
0: 哦
3: 就是因为当时我心律不齐，房颤还早搏，
0: 哦。哦。
3: 有的时候睡觉啊，就感觉那个心，那都跳到那耳朵边上了啊，砰砰砰的，
0: 自己都能听见是
3: 我
0: 吧？
3: 就是
0: 哎
3: 特
0: 呀，
3: 别害怕，
0: 嗯嗯。
3: 睡觉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啊，我都不敢睡，
0: 哦，
3: 然后心慌，心乱，看啥啥都烦啊。
0: 哦，那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属于心率过速了啊。正常来讲，应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你一个心脏的问题。
3: 对对，我去检查了，
0: 啊，
3: 大夫说是窦性心律不
0: 窦
3: 齐，
0: 性心律不齐啊，
3: 啊，还早搏停跳，
0: 还偷停，哎呦我的天呐，嗯，
3: 啊，也带着那个24小时监测的盒子啦，
0: 浩特，嗯。
3: 我这心脏一晚上大概能有100多次停跳，
0: 我有100多次偷停呢，呵，
3: 对呀，
0: 哦，
3: 那心率最快能达到1分钟120次，
0: 啊，
3: 就连心率最少。30次啊！
0: 啊，就是快的时候达到120，慢的时候能达到30。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心率能够每分钟120次的时候，那已经相当快了。然后呢，还好你是在睡梦中，你要是在这个醒着的时候，心率超过120，那都危险了。然后你有的时候心率还慢，慢到每分钟30次，这个忽高忽低的这种心率，我告诉你，实际上是典型的一个心衰的一个患者的一个心率了，明白
3: 啊，
0: 吧？
3: 对，
0: 甚至我告诉你，你这好在是什么呢？偶尔有心率低到30的情况，如果一直都低到30的话，那都4级这个心衰了，明白吧？然后你偷停次数还这么多，那你这心脏，我跟你说啊，你真的，你要是到临床的话。哎呀，就你心脏这种情况，你应该下起搏器了，啊，因为你这个心脏自主的这种节律的调节太混乱了都。
3: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嗯，
3: 当时医院大夫就是让我这下这个起搏器，
0: 你看是吧？
3: 但是一个起搏器3万多啊，
0: 嗯
3: 然后这个电池过几年之后呢还得换，都感觉特别费劲。
0: 嗯嗯。
3: 你说我现在岁数吧也大了，都快 快70岁的人了。
0: 嗯。
3: 你说咱能手术那能不能下来，这个手术台还不一定呢啊。
0: 嗯。
3: 这不我听您这几天讲低核糖。
0: 嗯，低核糖。
3: 我之前在广州不是用过吗？
0: 嗯嗯。
3: 我当时是用了有3个月吧。
0: 3个月啊。
3: 基本就是白天晚上睡觉那心慌就没有发生了。
0: 那挺好啊啊。
3: 我自己感觉比我之前吃的那些管心动过速的药啊要好用多了。
0: 嗯嗯嗯。
3: 老师你说它为什么这么好使呢？
0: 为啥这么好使啊？
3: 啊。
0: 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个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啊，这个也有存在。
3: 嗯、
0: 但是呢我告诉你啊，地核糖确实是它已经证实了能够双向调节我们心率，因为你现在啊用的一些药物啊它是单向调节的，就比如说你心跳过速，那给你开的一些药就是让它心跳慢下来，但是你心跳过缓了呢，它可能还得用换另外一种药刺激你的心脏跳得快一点，它没有是双向调节的，始终没有维持就是适合我们身体状况正常的一个这个稳定的心率的区间。但是地核糖不一样，地核糖呢它能够双向调节，同时稳定到符合我们身体需求的这种心率，这是其一。其二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心脏有偷停啊过速啊过缓呢、啊、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它病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啊已经老化了，缺少能量了，它的一种表现。那这个地核糖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心肌细胞的，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能的，而且它可以提高我们3到4倍的我们心肌细胞的缺氧的阈值，就说白了你的心肌细胞能量足了，有储备粮了，你家里再闹饥荒，你有这个地核糖你充足的话你也没事儿，明白了吧？
3: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嗯。
3: 不过呢我现在就是啥呢，
0: 嗯，
3: 我吃上它之后吧，我这心脏能让我安安稳稳能睡个觉了、啊、
0: 明白。嗯，
3: 别因为这个心脏砰砰跳的我难受，别老上不来气心慌就行。
0: 明白明白。嗯，这个是咱们最朴素的一个要求、
3: 嗯、
0: 是吧，你完全可以放心啊。这个地核糖 啊在美国啊已经有13年的这个应用的时间了。
3: 嗯，
0: 对于什么心跳过速啊早搏房颤啊心跳过缓啊偷停啊就这样的患者，在美国就很多患者都在用这个地核糖的这个产品，它这个效果是比较明确的。它能在美国就用这么长时间，就说明了它的效果它是有保障的嘛，是不是？
3: 一点不错。
0: 嗯，
3: 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到呢？现在
0: 先等一等吧，关注我的节目，一旦我们到货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
3: 好？好好、
0: 嗯、好吧。
3: 那耽误你时间了啊老师。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2: 嗯、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6: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7: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0: 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共，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
4: 哎，
5: 昨天吧，我有个亲戚问我个事儿
4: 啊，
5: 把我给问住了。
4: 问住了。
5: 我就想问问您。
4: 啊，想问我。
5: 嗯。
4: 啊，就跟我做节目做这么长时间，你也被
5: 问住了。有事就问您。
4: 行，你说吧，什么事儿啊？
5: 我这个亲戚吧，今年59了。
4: 嗯。
5: 他这感冒啊，半个来月了。
4: 感冒半个多月了。
5: 对呀，一直没好。前一阵子咳嗽啊，
4: 嗯，
5: 吐痰吐的挺凶的。
4: 嗯。
5: 好不容易挂点滴。说好点儿了
4: 啊，
5: 但还是觉得压气上不来气儿，
4: 还是觉得压气啊，
5: 就心口不舒服
4: 啊。
5: 去医院检查，发现呢，说他是突然得了冠心病了。
4: 哦，检查出了冠心病了。
5: 对呀、
4: 啊哦，
5: 这冠脉都狭窄了，心肌也肥大了。
4: 嗯，
5: 他就想，怎么突然之间的就多了这么个毛病了呢？
4: 嗯，
5: 他之前心脏没有这样的病啊。
4: 哦，
5: 怎么突然就出了这么大个问题了呢？
4: 你先别着急，听我答案啊、嗯！我问问你，你这个亲属他说过没有？他平时感冒咳痰是一种常态吗？就是他以前有过老慢支啊，或者是季节性这种咳嗽呀、犯病的情况呢？
5: 有点儿
4: 哦，
5: 就他常年觉得嗓子里有痰，
4: 常年都有。
5: 嗯
4: 哦，
5: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挺重的，总得说清清嗓
4: 啊。
5: 那他是老烟民呢？一直以为是抽烟的毛病，也没当回事儿啊，
4: 没当回事儿是吧、
5: 嗯？
4: 你看这就对了，他现在检查出来冠心病了，
5: 嗯，
4: 心肌肥大了。他说突然间检查出来的，我告诉你，绝对不是突然间得上的，
5: 嗯，
4: 而是他长期的这种痰浊积累到一定程度了，表现出来的一个结果。
5: 但是他平时他也没说过心脏不舒服啊，
4: 嗯，
5: 要不是这次检查，根本不知道心肌他都肥大了，
4: 嗯。
5: 而且他这心肌吧又胖又硬
4: 啊，
5: 怎么能够没有明显的症状呢？
4: 嗯，
5: 那怎么就没觉得以前影响正常的生活呀？
4: 你看这里头我告诉你啊，有三个非常关键的道理咱得弄明白。
5: 嗯，
4: 就第一个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的我们心脏尤其是瓣膜都会慢慢的出现这种硬化和反流的情况。
5: 嗯，
4: 那么一旦出现瓣膜的硬化和反流的话，我们心肌就会逐渐的增厚，
5: 嗯，
4: 最终就发展成了这种心肌缺血，啊，就是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都会慢慢有这样的情况，
5: 嗯，
4: 那这些症状啊，到后来的时候发生是越来越频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像刚才你说的，你这个亲属老慢支的问题，
5: 嗯，
4: 还有什么三高这类的慢性疾病。它会加重和加速这个过程，
5: 嗯，
4: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其实也是我们很多人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体内的这种无形之痰才是我们心脏心肌缺血的幕后的推手。
5: 无形之痰，
4: 无形之痰，
5: 有形之痰我们知道就咳能咳出来，
4: 哎，对，
5: 无形之痰什么呀？血里边的脏东西？
4: 不是，你理解吧，稍微沾点边儿，但是还真不是血里头的脏东西。有形之痰，刚才你说对了，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这种痰液。
5: 嗯，
4: 而无形之痰呢，我告诉你，它除了我们血液当中的脏东西之外，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部位代谢出来的异常的这些垃圾都称之为叫无形之痰。
5: 嗯，
4: 你看刚才你说的血液当中脏东西，血栓是不是？是啊，尤其血栓前兆、脂质斑块，还包括什么

0: 坏死的细胞的碎片，
1: 嗯，
0: 在我们中医上它也是无形之痰，它也会随着血液的流动，平时你看不显山不漏水的，但是它却悄悄的，它慢慢会堵塞我们的血管，尤其是我们微血管的通道，
1: 嗯，
0: 是吧，就好比是咱们家厨房下水道，平时你看着哎这水流可以啊通着呢，其实我们这个下水道用的年头长了，早就沾满了大量的污渍，说不定哪一天就堵死了，你才知道有问题。
1: 嗯，就照您这么说，现在没症状的人心脏里呢也有可能有这些无形之痰了。
0: 没错，那其实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这种无形之痰的，就拿你和我，就现在咱们上医院就咱俩做检查，
1: 嗯，
0: 可能咱俩的指标都正常，
1: 嗯，
0: 但是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有可能都不正常，
1: 嗯，
0: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心脏当中的这种无形之痰早就在那儿一点一点的在那儿积攒，叫攒家底儿，
1: 嗯，
0: 等攒够了家底儿了它才发作呢。我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心脏就像一个抽水的水泵一样，无形之痰呢就是混在水里面的那些看不见的泥沙，
1: 嗯，
0: 泥沙少的时候，哎，这水泵嘛它也能够运转，可是这个泥沙哎堆得越来越多了，堆得越来越多了，那你这个水泵它这个泵芯儿它就堵住了嘛，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引发的急性的心梗了，要么糊在这个管壁上就会导致我们血管壁的硬化，也是这个道理。那堵在我们心肌细胞之间，我们心肌细胞就会出现什么缺血性的坏死，
1: 嗯，
0: 是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心脏周围的组织呢会出现一种代偿性的增生，那你越长越厚越长越厚，这不就心肌肥大了吗？
1: 啊，明白了，
0: 嗯，
1: 就是我家亲戚他的心肌肥大也算是正常的自然衰老的结果。
0: 嗯，没错，但是呢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一个客观因素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咱们中医理论上讲阳化气阴成形，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说的阴寒的东西它就容易成形吗？静止，你知道什么是阴寒的东西吗？
1: 阴寒的，
0: 嗯
1: 嗯，天气气温
0: 啊，就是冷，
1: 冷
0: 是吧。其实我们中医上说的阴寒呢并不是单指的这个温度，
1: 嗯，
0: 阴其实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负面的一些情绪，
1: 它也是，
0: 哎，负能量，
1: 哦，
0: 负面的想法是吧，负面的影响，这都属于阴寒的物质，
1: 这有点玄学在哦。
0: 哎，这就不是，你看我们为什么说现在正能量负能量，
1: 嗯，
0: 负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说的阴寒的物质，那这些是吧，情绪啊想法啊也会在我们心里头由无形的物质慢慢的积攒成有形的物质，积攒的越来越多。你看看，
1: 我记得之前老师您讲过，就是爱生气肯定是不行的。
0: 嗯，对呀，啊，甲状腺，
1: 嗯，
0: 甲状腺结 节，就很多人就是爱生气就爱得这个毛病。
1: 嗯，
0: 那你生气，这个生气是什么？就是我们常说的啊，阴寒的物质。
1: 嗯，
0: 其实每个人我们身体当中吧，都有这种无形之痰。你说谁没有负面的情绪吧？
1: 都得有，
0: 对不对？都有。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些坏的情绪，让我们做事情啊觉得力不从心吧。
1: 嗯，
0: 但我们得学会排解它。就是因为你有这些坏的情绪、阴寒的情绪、负面的情绪，你要不给它排解掉的话，在我们身体当中越堆越多，越多越多，尤其是在我们心里头，你看很多情绪是不是心里头想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些阴寒的物质最容易在我们心里头越堆越多，越堆越多，最后成型，
1: 嗯，
0: 啊，让它得以聚集，那就形成我们这个器质性的病变了，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这个社科院啊，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就是辅导孩子作业的家长人群，特别是中年女性，乳腺的结 节啊，是吧，乳腺的囊肿啊，乳腺的恶性病变的发病率现在特别高，
1: 气的呗。
0: 对，就气的，
1: 嗯，
0: 哎，气是什么呀？不就是阴寒之邪吗？
1: 嗯，
0: 阴寒之邪它是无形的吧，
1: 嗯，
0: 哎，它就能够让我们一个人肝气郁结，然后越攒越多，越攒越多，你不排解它的话，慢慢的就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了。那你憋在那儿了，你肝阳就上炕。
1: 嗯，
0: 肝阳上炕，有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有的人能把人气的脑出血了，你看看。
1: 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
0: 啊，
1: 一个爸爸辅导孩子写作业，
0: 嗯，
1: 气的呀。
0: 有吧？
1: 有。
0: 对，所以说一个道理啊，你看很多人心肌肥大也好，心肌的纤维化也好，其实你殊不知，可能若干年前，你身体当中就有这种无形之痰，
1: 嗯，
0: 它就堵在我们心脏当中了，经络当中了。其实这种病哈，我们讲中医上有一个单独的一个

0: 称谓，叫痰浊主络型的缺血型的心脏病。
1: 这经络指的是什么呢？
0: 经络吧，就经，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大血管。
1: 嗯，
0: 络呢，可以理解为什么毛细血管。
1: 哦，
0: 还有这个细胞和细胞之间的通道。
1: 嗯，
0: 啊，这叫络。那么这些细微之处呢，就被这种物质就给堵死了呗。
1: 嗯，
0: 啊，就像田间地头那个水渠被淤泥给堵塞住了，
1: 嗯，
0: 那你这庄稼肯定是长不好呗。
1: 嗯，
0: 对吧？
1: 按照您这么说，我们现在都有心肌肥大这么一个底子呀。
0: 对，你说的没毛病，就是实际上我们都有这种潜在的风险。
1: 嗯，
0: 看看我们会不会化解。
1: 嗯，
0: 是吧？像我刚才讲的，你那个亲戚检查出来了，以为是突然间得的呢，实际上他肯定不是一天就得的，
1: 累积的，
0: 一定是长时间的累积的。
1: 嗯，
0: 他一定需要这个转变的过程，由无形物质变成有形物质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而且他发病的都是从一些细微之处，从小的地方往大的地方堵，咱就像堵车似的，最早可能就是小道堵了，慢慢的堵的越来越多，大道就开始堵了，明白了吧？嗯，他得有一个过程。啊，我们人体的这个心脏的这种机能，它这个机构，我告诉你，它也是这种逐渐的变化的一个过程。
1: 那我回去我就告诉他，别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0: 对，
1: 心肌肥大呢，它也是一个正常的自然衰老的体现。
0: 对，本身它也是一个衰老的体现，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事儿呢，分为三层。
1: 嗯，
0: 第一层呢，就是自然老化、自然衰老。啊，人人都是这个缺血性心脏病的一个后备军，
1: 嗯，
0: 是吧？我们都是这个预备军，是吧？但第二层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吧，年龄的增长，他有其他的慢性病的一种加持。
1: 嗯，
0: 比如说老慢支，总是咳嗽、咳痰，吐出来的是有形之痰，但是呢，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那是大量的无形之痰。
1: 嗯，
0: 包括我们肺功能变差了，也会导致我们气血循环更加的差，啊，慢慢的体内的无形之痰，它就积攒的就非常快了。
1: 嗯，
0: 就是慢性病会加重我们这种老化的速度。那第三层是最关键的，就是很多人处在常年的这种生活压力、负面情绪过多的这种状态当中，它慢慢的会让我们身体当中的阳气越来越弱，越来越虚，就不能够把这些负面的东西，这种有形的物质转化为无形的物质，你这种功能就越来越弱了，明白了吧？
1: 这老师刚才您说的它分三层嘛，
0: 嗯，
1: 很通透。
0: 嗯，
1: 你看很多人吧就会觉得心脏问题是老年病。
0: 嗯，
1: 其实呢年轻的时候熬夜呀焦虑呀，那个时候开始无形之痰就已经悄悄的在铺路了。
0: 哎，你说对了，
1: 对吧？
0: 嗯，
1: 就像河里的淤泥，一开始它是薄薄一层，到了雨季涨水的时候，你发现哇它堵得厉害呀，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痰浊主络对于我们心脏来讲，那不是说老说就是我们吐的那个痰，有形之痰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无形之痰。
1: 为啥无形之痰更可怕呢？
0: 有形之痰你堵塞了，比如说就是我们在这个血管当中看到那种栓子了，你可以采取手术的方式可以给它拿出来呀。
1: 嗯，
0: 你可以下支架啊，你可以溶栓呢。
1: 嗯，
0: 堵在颈动脉了是吧，你可以给它支撑开，然后或者给它做剥脱手术，这些方法立竿见影，它就摆在那儿呢，给它拿出来就行了。
1: 嗯，
0: 相对简单。但是无形之痰它看不着，你找不见，你怎么排呀？
1: 嗯，
0: 是吧？比如说负面情绪堵在你心脏当中，甚至它堵在一些微小的血管当中，你也看不见呢，你没办法下这支架啊。咱就说支架，我跟你讲，那个支架，我跟你说，就是有一些毛细血管比支架都细，你等你支架下过去了，我告诉你，这血管早就捅破了，是吧？你不可能下得进去的。
1: 还真是。就咱们先姑且不说年轻人啊，
0: 嗯，
1: 因为毕竟呢很多朋友还没有出现疾病的症状，
0: 嗯，
1: 着急的是老年朋友，还有已经确诊了缺血性心肌病的朋友，甚至是说很多朋友已经出现了心肌肥大呀心肌纤维化的人，有没有办法来阻止病情的恶化呢？
0: 嗯，
1: 能不能用什么方法把心脏里的无形之痰给它排出来？
0: 其实这种现在我们觉得不舒服吧，但是去医院各种各样的检查指标吧，往往还没有什么问题，
1: 对呢，
0: 检查不出来。
1: 嗯，
0: 我就说了无形之痰导致的嘛，是吧？
1: 嗯，
0: 这种情况的病症啊，其实我刚才讲了，已经有心肌肥大、心肌纤维化这种隐患了。
1: 嗯，
0: 那面临这样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静时啊，这个我们当仁不让。你记住了，往往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中医的方法要比西医的方法更快更好。
1: 嗯，
0: 我们中医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化痰的经典的方子，
1: 嗯，
0: 它对付那种陈年老痰，不管是有形之痰

0: 还有无形之痰。我告诉你，就这个方子，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千古治痰名方，叫二陈汤。
1: 嗯，
0: 二陈汤，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没听过哈？就包括我的老师哈，也经常就会用到这个二陈汤。他就跟我说，就这个二陈汤。
1: 嗯，
0: 可以说从这个组方来讲啊，就这个方子可以把这个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给它转化掉，尤其是化这个无形之痰效果最好。针对一些这种缺血性的心肌病的患者，我告诉你，二陈汤效果特别好。
1: 什么是缺血性的心肌病啊？
0: 心肌肥大、心肌纤维化、左心室肥大，
1: 哦，
0: 啊，这些疾病呢是西医上的称呼，但是我们统一都把它叫什么呢？叫缺血性的心肌病。
1: 嗯，
0: 实际上本质是什么呢？就是缺血了，导致我们心肌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的一个过程。缺血性心肌病呢，西医上讲的就是缺血，而我们中医上讲的是什么呢？经络的堵塞，
1: 嗯，
0: 尤其是被无形之痰的堵塞。你两者，我告诉你啊，在很多的这个病理病机上，我告诉你啊，我们中医和西医它很相似，可以画等号啊。
1: 您这说法也是挺严谨的，
0: 因为中西医啊，它就是这样。
1: 嗯，
0: 因为中西医的理论呢，它体系本身就是
1: 不同，
0: 打根儿上就是不同的。
1: 对。
0: 啊，你不可能说完全对上号了，
1: 嗯
0: 啊，但是有些呢，我们可以就是相互的之间用对方的词来解释。你包括咱们中医看症，中医认为我们身体不舒服了，心情不好了，有坏的情绪了，这叫什么呀？这才叫病。
1: 嗯，
0: 但是西医认为你指标只要说正常的话，你没有器质性病变的话，那你就是健康的，你没有病。
1: 嗯，
0: 就是在这两个方面来讲，我们中医和西医吧，它是认识不一样的。
1: 嗯，
0: 这就是往往我们认知上的观念的一个差异。我觉得这个没关系，因为这就是文化不同嘛。文化不同，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了。针对缺血性心脏病的患者，尤其在中老年人的范围内哈，就是我为啥说是普遍存在呢？但西医上不认为是普遍存在，就是因为我们打根儿上认知这个病的角度不同。造成的一个误差，
1: 它的基础理论不一样。
0: 对对对。
1: 那您说到这个二陈汤，二陈汤里是不是有陈皮？
0: 嗯，
1: 提到陈皮，我想到了啥？你猜？
0: 二陈汤，听这个陈，肯定有陈皮是吧、
1: 嗯？
0: 那你想到啥？你跟好吃的有关系、啊？
1: 对，酸梅汤。
0: 酸梅汤啊，
1: 酸梅汤
0: 啊，
1: 我现在喝是不是也能对抗老痰啊？
0: 喝，
1: 酸酸甜甜的还好喝。
0: 嗯，
1: 为什么叫二陈呢？
0: 嗯。
1: 双倍的陈皮
0: 不是不是，二陈汤里面说的二陈呢，实际上说的是陈皮，
1: 嗯，
0: 和陈半夏，
1: 陈都得有陈字儿、啊。
0: 对对对，陈是什么呢？就是老的，
1: 嗯，
0: 放的年头比较长的，
1: 嗯，
0: 这两味药材，可不是放两份陈皮啊，这个两个里头都有个陈字儿，特别有讲究。它不单单指这个药材的名字，更主要的是这两味药材的药性。
1: 药性，
0: 哎，你看看
1: 药材的药性是什么呢？
0: 我刚才讲了，这个陈皮和这个半夏一定是年头比较长的，
1: 嗯，
0: 要陈化够年份的，
1: 得放住了，
0: 哎，才能够用作二陈汤的这个方子。比如说陈皮，就橘子皮嘛，你放的时间长了，里面的这个挥发油会慢慢的一个变性，一个转化，
1: 嗯，
0: 转化了之后的这种陈皮化痰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嗯，
0: 这有点像什么？就像咱们这个中国的白酒，好的白酒是不是越放越香啊？
1: 嗯，
0: 一个道理。还有半夏，半夏这味药吧，如果你用新鲜的话，那它是有毒的。
1: 嗯，
0: 一定要经过好些年进行这个炮制，才能够把这个半夏里面这个毒性慢慢给它挥发掉
1: 了。哦，
0: 然后才能够用来更好的化痰。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两味药都要经过时间的打磨。精心的炮制，这样的药材配在一起才能够做成二陈汤。那二陈汤它的效果就针对那些陈年老痰，尤其是无形之痰。这个二陈汤它的高明之处就在这儿。
1: 那我去买点两三年的陈皮
0: 啊，
1: 再加上点半夏
0: 啊，
1: 我回来我自己回家煮点熬点喝。
0: 其实这样的效果并不好，你要是自己熬的话。
1: 嗯，
0: 你知道吗？顶级的二陈汤的组方的药材，你知道有多珍贵吧？你绝对不是说自己能买着的。
1: 真的，
0: 最顶级的二陈汤的组方里面的药材，你知道吗？曾经上过这个佳士得拍卖会的。
1: 真的，
0: 你看看
1: 佳士得拍卖，那不都是古董吗？
0: 对啊，佳士得拍卖的都是什么古董、艺术品、奢侈品，
1: 嗯，
0: 什么珠宝啊、奇珍工艺品呐、啊，一些这个罕见。

0: 的这样的东西才是在佳士得拍卖的，
1: 嗯，
0: 是不是？但实际上，佳士得每年都会开一些这个稀有中药材的专场。
1: 嗯。
0: 你看前几年拍那个最顶尖的那个中药材，叫百年陈皮，就是那个陈皮放了100年了。你知道拍到多少钱吗？
1: 多少钱啊？
0: 150万一斤。
1: 我的天哪！
0: 对呀、啊，
1: 百年陈皮比黄金都贵，
0: 那得贵多了啊。
1: 那这2、3年的、3、5年的陈皮，它也不值得一提呀。
0: 所以说，你陈皮吧，往往就是放的越久越有价值。当
1: 嗯，
0: 然，你得保存好了，是吧？有的人说的，哎呀，我家我就存了这个陈皮，存了10多年了，一看都长毛了，
1: 那不行。
0: 是不是？就是保存好了，时间越久，它的功效性越好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有些南方地区，特别广东新会，我们之前给大家伙带过叫陈皮三宝渣吧，大家伙还记得这产品
1: 对
0: 吧？
1: 呀，
0: 化痰止咳效果特别好。
1: 嗯，
0: 他用的就是广东的这个新会的陈皮，你知道很多这个新会的地区家里头嫁姑娘不有嫁妆吗？
1: 嗯，
0: 怎么显得这家的这个嫁妆雄厚？
1: 拿陈皮呀，
0: 你还真说对了，
1: 真
0: 就
1: 的，
0: 对呀，拿这个陈皮当陪嫁。
1: 嗯，
0: 广东新会那些地方有个说法叫一两陈皮一两金，刚才说的那个百年的那个老陈皮，它就是新会陈皮，
1: 嗯。
0: 在佳士得拍卖的，它是最正宗的。100年的陈皮一斤，当时拍了150万。
1: 哇，这要是我们现在就攒点陈皮，那我孙子重孙子，那不就发财了
0: 那
1: 吗？
0: 可不是吧？所以说吧，这个好东西一定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
1: 嗯，
0: 这种陈皮年份越长，然后呢，你得会保存，
1: 嗯，
0: 药效就越好。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我说刚才半夏也得是陈的呀，
1: 对，
0: 炮制得当，这个老的半夏，这两样加在一块儿。别看这个二陈汤就两味药材，看着简单，这里面背后的说道太大了，是
1: 嗯。
0: 吧？你两者才能够把最大程度上发挥它这个化痰，尤其是化那种无形之痰的功效。
1: 嗯，
0: 你知道这个陈皮在临床这个应用当中，就是个去这个无形之痰，或者是清除一些这个细小的我们的脉络当中的瘀阻，效果是非常好的。你知道有一种叫眼中风的病，你听过没？
1: 眼中风，
0: 对呀、啊。
1: 眼睛也能中风吗？
0: 当然了，眼
1: 哦。
0: 中风说白了就是眼睛里面的那些特别细小的毛细血管堵了。中医管这个血管堵了叫什么？主络之症。我告诉你，以前啊，就是中国古时候有一个医案特别典型哈、啊，就有个人突然间看东西怎么样变形了，
1: 嗯，
0: 然后残缺，啊，就是咱们眼睛里这个画面，在他眼里头都是碎片化的。
1: 嗯，
0: 你想啊，我们人得了中风会出现什么情况？走路不稳吧，
1: 对，哆嗦。
0: 哆嗦吧，好了，眼中风也是这样，差不多，但只不过不是身体表现，他是看东西变形，
1: 嗯，
0: 破碎了，打摆子，啊，画面啊晃得很啊，根本稳不住，
1: 嗯。
0: 这叫眼中风。然后还有什么呢？眼皮不受控制。那我们这个人中风了，是不是胳膊腿不受控制？
1: 嗯，
0: 那眼中风也是，我们的眼睑、眼皮，哎，就不受控制，在那狂眨。啊，然后眼球会抖个不停，这是眼中风。
1: 哦，但岂不是看东西都得是晕晕乎乎的？
0: 嗯，
1: 那还能睁开眼睛
0: 对
1: 吗？
0: 呀、啊，就是这个道理啊。重点是眼中风啊，它是急症，黄金时间就4到6个小时，一般得马上采用什么呢？降血压、扩张血管的方法才能够保留住。但是往往就算是救回来了，视力可能都很难恢复了。
1: 嗯，
0: 之前我有一个就是师弟吧。他那个医院就有这样的一个患者，
1: 哦，
0: 眼中风突然发作，虽然说眼球保住了，但是东西看不见了，视力
1: 嗯，
0: 没了。眼底照相发现哈，整个眼睛的黄斑区供血的毛细血管全都坏死了。
1: 嗯，
0: 那普通的治疗只能是什么呢？疏通这个眼动脉跟眼静脉啊，这
1: 嗯。
0: 些粗一点的血管，但是遇见那些特别细的血管，没办法处理了，束手无策了啊，非常难。
1: 那他得有好办法治疗呀，他找到了吗？
0: 当时不就用那个二陈汤吗？
1: 啊，
0: 当时他用的是30年的老陈皮，
1: 30年的老陈
0: 啊，那
1: 皮，
0: 是非常金贵了，
1: 哦，
0: 半个月一个疗程，
1: 嗯，
0: 你看看，这就是老陈皮30年的陈皮的功效
1: 真行，
0: 啊！但你别看哈，他就治了半个月，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5万多块钱，
1: 啊，那么贵？
0: 这就这个30年的陈皮，死贵
1: 哎
0: 死贵的。
1: 呦！
0: 所以说，咱们很多时候啊，不要说中医一些好的方法没有效果。有可能这个方子对了，你的药材年份你不达
1: 对，
0: 标，而且我们普通人，我说实话，你也接触不到那么珍贵的药材。
1: 嗯，
0: 所以说二陈汤

0: 对我们身体的痰浊主络的这样的症状，不管是咱就说这个刚才眼中风眼病也好，其他的脏腑器官痰浊主络的这个疾病也好，我告诉你，尤其是针对小血管的堵塞，我告诉你，二陈汤疏通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还真是。以后我们在喝陈皮的时候啊，得看看，
0: 嗯，
1: 这个陈皮是几年的，
0: 对，
1: 越老越好。
0: 嗯，
1: 那您说它这个微小的血管的经络，
0: 嗯，
1: 它都能够把堵塞给通开。
0: 对，
1: 那我们心脏这个器官用这个方法能不能有这么显著的效果呢？
0: 有啊，当然有了。
1: 嗯，
0: 比如说你刚才说你家心肌这个心肌肥大，
1: 嗯，
0: 心肌肥大变厚之后啊，它会反过来压迫我们的心室跟心房，
1: 嗯，
0: 那我们心脏摄血的容量是不是就减少了？
1: 对呀，
0: 泵血的效率是不是大大的降低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表现出来的就是气短、乏力，这个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心脏痰浊主络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你把心肌供血的这个微小血管它给堵上了，就会造成我们心脏的结构功能的损伤嘛？
1: 嗯，
0: 它一个道理嘛。
1: 心肌肥大的问题，它的根儿在这儿呢。
0: 对。
1: 哦，那我亲戚他的心脏的结构他已经发生了改变了，
0: 没错，
1: 是不是就很难再调回来了？
0: 嗯，难是难点了，因为他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但是你要说没有办法也不对，
1: 嗯，
0: 也是有办法的。我同学之前有一个患者是一个50多岁的时候查出这个心肌肥大的嘛，
1: 嗯，
0: 他第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因为不舒服就做这个心肌酶谱，怀疑是心梗嘛，但是这个指标出来了没问题，然后他就回家了。
1: 嗯，
0: 然后第二次呢做这个心脏造影才发现他心肌是肥厚的。
1: 哦，
0: 那结果呢，西医呢对这个心肌肥大吧，我说实话他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1: 嗯，
0: 只能给他开一些溶栓的呀，疏通大血管的一些药物，但是人家这个大血管根本没堵啊，你用这个药有啥用啊？
1: 嗯，
0: 他堵的是小血管啊。所以说实际上呢，你看对于心肌肥大，西医上一般开那些药物都是一个安慰剂的作用。
1: 那怎么治呢？后来呀，他不能一直拖着呀。
0: 所以说当时西医没办法了，当时我同学就建议他，你去找那个中医吧，找中医去调理调理吧。
1: 嗯，
0: 然后他就找中医呢，就吃了不少的药方，其中关键的就有这个二陈汤，调了1年多的时间，效果特别的好。
1: 嗯，
0: 然后一年多之后又去做这个心脏的造影，哎，心肌肥厚的结构居然说逆转了，慢慢的恢复了，你看看。
1: 哎，你看中医他就能够把这个病治好。
0: 对呀，
1: 这是不是特别神奇？
0: 对。
2: 异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介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异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调节心肌代谢、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0: 其实你知道神奇的是啥吗？
1: 啊，
0: 当时这个患者在二陈汤用了1年多之后，不是又去做造影了吗？又做了什么呢？就是心脏当中的异核糖的指标的检测。
1: 然后呢？
0: 你知道这里面跟异核糖有什么关系吗？
1: 有什么关系啊？
0: 他在复查的时候，他的心脏的形态每缩小1毫米，发现他心肌里头的这个异核糖的含量就会跟着这个增多很多。
1: 嗯，
0: 等到他心脏的结构完全恢复逆转的时候，再给他测这个心肌细胞当中的异核糖的含量，比之前心肌肥大的时候高出3到4倍之多
1: 了。哎呦，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研究西医的人不认可我们中医。
1: 嗯，
0: 实际上我这个同学他是学西医的嘛，是吧，他也不相信我们中医，但是就靠这个指标，哎，实实在在的就看到了一个人心脏结构原来是改变的，现在慢慢一个变化，而且患者通过检查也知道他的指标在好转，尤其是异核糖的含量成倍的增加。
1: 嗯，你看只有说有这样的变化，那才是我们老百姓就医的目的呀。
0: 对呀，咱得看到效果，
1: 我得好啊。
0: 所以说不管是中医我们说的这个补我们的心阳，哎，这个痰浊主络，还是西医上我们说看心衰、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

0: 只是对病的叫法不同。
1: 嗯，
0: 或者说咱说这个痰浊主络这样的情况，我们通过中医或者西医这种结合的方式，最终的目的都是让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和形态恢复正常而已。所以说中医西医你看目的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只是这个角度不同，
1: 过程不一样。
0: 那么其中最能够看我们心脏的功能是否恢复和形态的这个是否正常，最关键的一个指标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心肌细胞当中的地核糖的含量。
1: 嗯，
0: 啊，就包括中医西医最后都看你心脏当中地核糖的含量，含量够了，含量足了，你心脏就没问题了。
1: 那您说您这个同学认可中医吗？其实还是临床数据啊，真的是比任何的理论啊辩论啊它都有说服力。
0: 我这个同学吧，他是学西医出身、
1: 嗯、
0: 后来我这个同学呢就是找我说，老梁啊，你们全球购在国外这么多年了，也是见多识广，能不能帮我这个搞一点美国的这个真正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地核糖，
1: 要好东西了。
0: 对，他说什么呢，他的患者哈现在也不用喝中药了，
1: 嗯，
0: 那天天直接缺啥补啥不就行了吗？
1: 嗯，
0: 直接补这个地核糖不就完事了吗？
1: 嗯，
0: 来的更直接更方便。那么正好呢，当时我确实能够搞到一部分这个地核糖，那么在医院我们当时还做过这个临床的试验，然后之后呢我就给他搞了点，我说你到我这来开吧，他就来我们这个医院临床，我们就给他开了点。
1: 嗯，这前几天您不就讲了吗，说地核糖，
0: 嗯，
1: 他还有很多没有详细说的绝活呢。
0: 对呀、啊、
1: 你看今天讲的是使用了长达一年，它可以对一些心肌肥大呀心肌纤维化呀这种西医看来已经是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治的疾病，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医学的发展对他们也并不是说束手无策的。
0: 对呀、啊、
1: 就像今天讲的地核糖就能够让它的结构重构、
0: 嗯、
1: 诶，这个事儿真的是特别厉害啊。
0: 你还做啥手术？
1: 嗯，
0: 美国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他心脏中间的这个心肌层啊，就是先天的就没有长严实，
1: 嗯，
0: 结果做了这个左心耳这个封堵的手术，这个手术呢得把心脏，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说的抛开心给别人干的，
1: 哎呦，
0: 是不是？
1: 是。
0: 那么在他的心脏里面做这个手术，你想那个风险得多大吧？
1: 嗯。
0: 不但是风险，对他这个心脏本身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你就想呗，我们心脏本身是供血的，那像这种属于是非常非常大的手术了吧？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一边在给你做这手术的时候，你这心脏还不能停跳呢，停跳人不就死了吗？
1: 嗯，
0: 你得不停的给他供血呀。即便是把这个心脏给你缝合上了封口之后，你心跳每跳那一下，你就这个针眼儿可能都得往外渗血。
1: 嗯，
0: 因为你用针缝上的嘛。都得渗到心包里头，然后当然了心包也得切开，是吧，你不能血淤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手术风险特别大。
1: 这听着就挺可怕。
0: 嗯，
1: 心包是什么呀？
0: 心包就是心脏外面包裹着一层浆膜，这就是心包、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心脏病的患者来讲，他就算治好了损伤也特别大的。
1: 嗯，
0: 因为心脏上面全都是那种瘢痕的。
1: 嗯，瘢痕就是疤呗。
0: 对，就像我们手上要是拉了个口子，愈合之后是不是结痂？
1: 对，
0: 然后皮肤上就会有一些增生。
1: 嗯，
0: 那我们表面你要是伤口深的话，就算好了你也能看得出来有个疤嘛。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瘢痕嘛。实际上我们的心脏也是一样，不过我们这个心脏啊，它增生的问题要比我们手上这个瘢痕，我告诉你问题严重的多得多。
1: 嗯，
0: 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功能，我们皮肤的增生。那皮肤愈合了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活动的。
1: 嗯，
0: 但是心脏的增生这种瘢痕它就等于说是让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了损失。然后呢你的心肌会变得肥厚。啊，你的心脏功能会越来越弱。这就是我们的心肌纤维化这个严重的一定程度。就你心肌细胞。
1: 哦、那心脏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那你这样缝缝补补也不是个办法。
1: 嗯、哦。
0: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瘢痕组织这个疤呀就是已经变性的细胞了。
1: 嗯，
0: 那你心肌细胞要是瘢痕化了纤维化了那不就没有功能了吗？
1: 嗯，
0: 那当时正好赶上这个地核糖刚进入临床实验嘛，然后就给他用了大剂量的使用这个地核糖，结果他心肌肥大和这个纤维化你看到最后针就逆转了。
1: 嗯，
0: 连被手术破坏的这个心脏的结构 通过这个地核糖的补充之后，哎，也慢慢的恢复。
1: 这是地核糖能够重构，
0: 你看看，没想到吧？
1: 哇，厉害呀！
0: 它就是把我们心肌肥大的这种病态的结构慢慢。

0: 在心肌细胞的层面上恢复如初，
1: 嗯，
0: 啊，说明它能够打通我们心肌细胞的淤堵，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这种原来的这种功能，
1: 嗯，
0: 而且地核糖呢，在美国呀，临床上啊，到今年为止已经使用了13年的时间了，
1: 嗯，
0: 被译为是心肌核能，
1: 嗯，
0: 专门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功能。你想吧，我们心肌细胞能量足了，是吧？我们的心脏的功能是不是自然而然就强了？
1: 还真是啊，就像是说给没电的机器充上电，
0: 嗯，
1: 它就能够正常的运转了，恢复它的效率了。
0: 对，所以说地核糖的发现呢，它属于是一个跨时代的一个新发现。所以说嘛，你看这几天我才重点的给大家伙讲到这个美国的最前沿的科技地核糖嘛，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两天患者不也打电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人打电话问这个心肌核能地核糖啊，是吧？
1: 是
0: 总问说，哎呦，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神奇啊？
1: 是呢，包括我也看了呀，我上网还查了呢。
0: 查了？
1: 哎，网上也有卖的
0: 啊。这你说到关键点了，
1: 嗯，
0: 是不是？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讲的是美国的这款地核糖呢？
1: 嗯，
0: 因为生命科学所说的地核糖一定是美国的这款地核糖，因为美国的地核糖只有它是真正的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的地核糖的物质嘛，
1: 高精尖的好产品，
0: 它才有这个效果，是吧？它可不是人工合成的，和你网上说的那种地核糖，它完全是俩物质。
1: 嗯，
0: 你看为什么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因为它是一种天然的物质。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只有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我们人类用着才有作用吗？
1: 鲸鱼厉害呀，鲸鱼在水下憋气能憋好久呢。
0: 这是一点吧，你知道吗，鲸鱼啊，它在水里头憋气儿啊能憋上一个小时，
1: 嗯，
0: 而咱们人呢最多也就5分钟。
1: 哇，那都是太大的极限了。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鲸鱼有超强的心脏的这种能量的储备。
1: 嗯，
0: 鲸鱼和人它特别相似。那有人说不对，咱们人怎么跟鲸鱼相似呢？记住了，我们都是哺乳动物。
1: 嗯，
0: 有人说鲸鱼在海里的生活，对了，你别看鲸鱼在海里生活，它是跟我们人一样靠肺呼吸的。
1: 嗯，
0: 所以说它的生理结构跟我们人体是特别相近的。鲸鱼的心脏能够支撑它那么庞大的身躯在长时间的缺氧的环境当中能够生存，说明它心肌细胞当中的这种能量的储存，地核糖的活性和它的数量，它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才保证了它心脏的能量的供给嘛。所以说，如果从这个鲸鱼当中提取这种地核糖给我们人类来使用的话，是最为合适的，尤其是针对我们的心肌细胞
1: 啊，就是物种同源性和能量的储备的能力决定了它的效果。
0: 对，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在美国把这个地核糖这种神奇的物质。很多时候用在术前呢、术后啊，还是院外呀、啊，在康复治疗的时候，很多人都要用这个。
1: 嗯，
0: 其实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不管什么样的我们中国的一些调理心脏的好的药方，用完了之后，心脏功能只要提升了的话，你一检查他这个心脏，一定是地核糖的含量成倍的增长。
1: 嗯，
0: 是不是？你看看，殊途同归。
1: 嗯。
0: 其实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地核糖同样也是我们人心肌细胞当中的能量的燃料。
1: 对，
0: 它直接参与了我们心脏的能量的合成啊，包括保证我们心脏这个心肌细胞的这种形态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很多这个你看心肌肥大的患者，你只要把这个地核糖补充好了，我们心肌细胞能量充足了，淤堵代谢的废物被清除掉了，你心肌自然而然它就能够逐渐的恢复到正常的厚度了。
1: 嗯，
0: 什么心脏类的疾病，什么这样的症状，自然而然它就会改善了嘛。
1: 那这个对于心脏不舒服但是没有检查出来有器质性问题的朋友，地核糖是不是也有用？
0: 那就更有用了，
1: 对吧？
0: 对吧？你很多人就是没有指标的变化，
1: 嗯，
0: 但是胸闷，
1: 就是有症状，
0: 气短，
1: 嗯，
0: 对吧？你到西医一检查，没指标变化，说没问题，
1: 嗯，
0: 其实我刚才讲了。这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已经开始有轻度的缺氧能量不足的一个过程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真要是有意识的早一点补充这个地核糖的话，那它就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缺氧的阈值3到4倍啊，相当于给我们心肌早一点的做了一个储备粮啊。
1: 嗯，
0: 那就算外界的因素再干扰再导致我们缺氧，你也比别人耐受能力强，不容易出现疾病嘛、
1: 嗯？那这不就是心脏的充电宝吗？
0: 对，
1: 对吧？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个东西啊，就比常规的一些用药。

0: 来得更直接。你看刚才我说了很多中医的药方子，其实西医的药也是这样，是吧？常规药物大多通过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然后提高我们心脏的功能，然后一检查地核糖的含量升高了，这些方法都属于间接的援助，而地核糖是最直接的，直接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能的方法，属于精准投喂吧，
1: 好词儿，
0: 尤其是心肌肥大的、心肌纤维化的这种结构性的病变，药物啊，我告诉你很难逆转，但是地核糖，它就可以从细胞层面上来进行修复，就像那个刚才我不讲到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吧，手术都解决不了心脏的瘢痕和肥大纤维化的问题，就是目前常规的治疗的方式，它解决不了我们心脏结构的变化和异常，特别是微小的这种经络的堵塞。但是地核糖人家用完了之后，是不是慢慢都解决了？
1: 是呢。
0: 对呀，
1: 地核糖啊，它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但市面上也有好多的地核糖，怎么能保证说我们得买到美国原装的，还得是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呢？
0: 那这就非常关键了。
1: 对呀，它是效果的保证啊。
0: 对呀，你网上或者是市面上那种，我说白了谁也保证不了，因为咱们不了解嘛，是不是？我们只能够保证我们健康全球够，我们全球够哈，给大家伙儿真是，如果提供这个地核糖，一定是美国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物质，这是我们全球够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咱们患者用上真正的有效果的产品，美国的这款地核糖，它采用的这个专利技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活性物质，它纯度极高，临床验证过的逆转我们心肌结构的这个效果。而其他你说市面上那些地核糖，这个谁知道呢？是不是它纯度到底多少，活性到底足不足啊？是不是从鲸鱼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这都是一个大大的一个问号，是吧？
1: 不好把控的事情，
0: 可能性
1: 根
0: 本就
1: 不大，我们就不要去选择。
0: 对，
1: 就是成分的来源和技术的工艺，它是核心。
0: 对，
1: 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正处于心脏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呢又没有器质性问题，或者是说已经出现了心肌肥大了，还真得赶紧把地核糖用上。
0: 没错，
1: 所以说呢，朋友们一定要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会为您持续性的带来最前沿的科技和结果的。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你讲的这个地核糖
0: 啊，
4: 是不是头两年在广州发过的那个
0: 啊？对呀。
4: 哎，那个当时我也订少了，哎呀，这个什么时候到货呀？给我留一个1年的量吧。
0: 啊，就是你以前用过这个我们发放的美国的地核糖，是这意思吧？
4: 对，是。
0: 哦。
4: 我这个之前那个就是总咳嗽。
0: 哦。
4: 然后吧，没有劲儿，差不多7-8年了。
0: 哦。
4: 去医院呢检查呢，也没查出什么来。
0: 哦。
4: 都一直啊，都是当那个气管炎治的。
0: 嗯嗯。
4: 后来有一次体检吧，检查出来说是我这个左心肥大，心功能不全。
0: 呵，哎呀，我告诉你啊，你这就是典型的属于心肌肥大导致的咳嗽啊。实际上你气管没啥问题，肺子也没啥问题啊，这不就不明白吗？是不是？
4: 对，当时也啥都不懂啊，就当气管炎那么治的。

0: 对呀，吃了老多药了。
1: 那能治好吗？你说你是心肌肥大导致的咳嗽，你支气管那能治好吗？跟你肺子也没啥关系啊。所以说你吃再多的这个管气管和肺子的药你也白搭。你现在这个心脏怎么样了？什么情况了？
0: 我现在情况不是特别好，前一阵检查是那个左心肥大，
1: 啊，
0: 心肌纤维化了，
1: 哎呦，还有纤维化，哎呀，
0: 还有什么就是左边衰。
1: 啊，左边有点心衰的问题是吧？
0: 对，
1: 哦，
0: 你看我这个现在说话还行，但是平时上楼或者是说话时间长了，就感觉没有气儿，气短似的。
1: 气短，哦，
0: 然后平时就是咳嗽，然后没有劲儿，喘不出气儿来。
1: 明白，我听出来了，
0: 我几乎每天早上5点呢，都得自己憋醒。
1: 啊。
0: 你说这躺着吧，这喉咙里像那个塞了团湿棉花，
1: 啊，
0: 吸不进氧气，侧过身啊更难受，肺里的痰呢呼噜呼噜的往上涌，哎呀，就
1: 啊，哦，
0: 得那个赶紧的坐起来。
1: 那不对呀！你用这个咱们发放的美国的地核糖，你怎么现在还严重了呢？你这个情况
0: 我之前用过你在那个广州时候发的那个地核糖，当时我还托人，就我那个妹妹给我买的。
1: 啊，
0: 为啥想起来今天给您打电话了呢？就是因为当时我用的时候咳嗽比这个以前强了，
1: 那不挺好吗？
0: 对，我感觉那个身体有劲儿了。但当时我说实话，我妹妹也不知道我到底啥情况，可能就觉得梁老师讲的这个好，然后吧，我也说那你就帮我那个带几瓶，也没带太多，所以
1: 这
0: 说
1: 样，
0: 呀，没继续吃下去。我现在就想啥呢？吃这个东西让我别这么咳嗽，喘气儿能顺利一点儿。再就是能让我这个心脏肥大，这个心功能不全呐，控制住，别再发展了。
1: 哎呀，你看看你这多可惜呀，是吧？你当时是第一批用上咱们地核糖的这个听众朋友，结果呢没坚持下来。那你现在平时都靠什么药物控制呢？这个心肌肥大的问题。
0: 老师，我就是我吃那个复赛米，
1: 啊，复赛米
0: 喝那个硝酸甘油，
1: 啊。
0: 但是我感觉这些药都是就是也就是控制，实际上啊也没控制住。就是我得病这么多年，确实是之前用那个低核糖的时候心脏是最舒服的，
1: 你看看，
0: 所以我就信着了你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低核糖，我就想啊给你这定。哎呀，控制控制病情啊，那别人我也不信呢。
1: 明白。你这样啊，这一点呢，你完全可以放心。实际上啊，你看你现在能跟我这么交流啊，说明呢，咱们这个问题还不是说这个到最严重的时候。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发放的这地核糖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它属于在美国临床上，比如说心脏方面的问题，术前术后，甚至是出院之后，患者都在长时间用的一个非常好的前沿科技产品。或者是你看，在美国给一些比如说重症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乃至心衰的患者，平时都在用的。当然有比你这个还严重的了，比如说心衰3级的，很多患者哈，用个1年的、2年之后，哎。只要能坚持，我告诉你，很多心衰3级的患者都能够逆转到2级或者是1级啊。
0: 哦，这个地核糖这么厉害呀！
1: 对呀，就是因为当时你没有坚持下来，没有坚持住啊，就手里头没这个产品了。就这个产品为啥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因为它能够给予我们的心脏的心肌呀，重构，把它原来破损的地方在细胞层面上帮你恢复过来。其实这个地核糖是什么啊？是我们心肌细胞所必需的一种能量，它能够调节我们心肌细胞的代谢，让你心肌细胞啊不再因为缺血、缺氧产生坏死或者纤维化的这种作用。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也把它叫什么？你知道在美国吗？把它叫心肌核能。哎，它能够最深层次的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去。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你这回啊，如果得到了，你可得这个坚持彻底的给它用好啊。你用好了，你就感觉你心脏越来越健康了啊，不喘不咳，到时候有劲儿了。我告诉你，这那是最大的变化，好不？
0: 哎，那太好了，老师。那我今天听你讲，就这句话，我最开心了。
1: 放心
0: 哎
1: 吧，
0: 呀，终于看见希望了。然后那个，咱们什么时候能有货呀？
1: 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啊。一旦到货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
0: 好，
1: 啊。
0: 好，那我记住了。
1: 好了，
0: 知道了、
1: 啊，
0: 谢谢老师。
1: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
1: 嗯，
0: 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3: 我想订点低核糖。
1: 哦。
3: 是跟美国的那个同款的吧？
1: 啊，没错，我们是原装进口的这个美国同款的这个低核糖啊。
3: 哦，是不是搁广州发过来的那个呀？我之前用过的。
1: 哎呦，呵呵，对，就那款啊，你还记得呢？哎呦，我告诉你，就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那是非常少的，因为在美国这个地核糖啊，它属于是很多心脏病患者都坚持服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当时能够给大家伙搞一批，那是非常难得的。你当时就用上了，那是很幸运的事儿啊。是吧？因为当时说实话，我记得这个没有多少啊，这个能够得到的人也特别少。
3: 我对这个低核糖吧印象特别深刻啊。
1: 哦哦。
3: 就是因为当时我心律不齐，房颤还早搏。
1: 啊、
3: 哦。有的时候睡觉啊，就感觉那个心，那都跳到那耳朵边上了啊，砰砰砰的。
1: 哦、自己都能听见是吧？
3: 就是特别害怕。
1: 哎、嗯嗯。
3: 睡觉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啊，我都不敢睡、
1: 哦、
3: 然后心慌心乱，看啥啥都烦啊。
1: 哦，那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属于心率过速了啊，正常来讲应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你一个心脏的问题。
3: 对对，我去检查了。
1: 啊，
3: 大夫说是窦性心律不齐。
1: 窦性心律不齐啊。
3: 啊，还早搏停跳。
1: 还偷停，哎呦我的天哪。嗯
3: 啊，也带着那个24小时监测的盒子了，
1: 浩特，嗯，
3: 我这心脏一晚上大概能有100多次停跳，
1: 有100多次偷停呢，呵，
3: 对呀、
1: 啊哦，
3: 那心率最快能达到1分钟120次，
1: 啊、
3: 哦，就连心率最少30次啊，
1: 啊，就是快的时候达到120，慢的时候能达到30，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啊，就是。
3: 嗯，
1: 你心率能够每分钟120次的时候，那已经相当快了。然后呢，还好你是在睡梦中，你要是在这个醒着的时候心率超过120，那都危险了。然后你有的时候心率还慢到每分钟30次，这个忽高忽低的这种心率，我告诉你实际上是典型的一个心衰的一个患者的一个心率了，明白吧？
3: 对，
1: 甚至我告诉你，你这好在是什么呢？偶尔有心率低到30的情况，如果一直都低到30的话，那都4级这个心衰了，明白吧？然后你偷停次数还这么多，那你这心脏，我跟你说啊，你真的，你要是到临床的话，哎呀，就你心脏这种情况，你应该下起搏器了，啊，因为你这个心脏自主的这种节律的调节太混乱了都。
3: 您说的太对了啊。
1: 嗯嗯。
3: 当时医院大夫就是让我这下这个起搏器。
1: 你看是吧？
3: 但是一个起搏器3万多啊。
1: 嗯。
3: 然后这个电池过几年之后呢还得换。
1: 嗯。
3: 都感觉特别费劲。
1: 嗯。
3: 你说我现在岁数吧也大了，都快70岁的人了。
1: 嗯。
3: 你说咱能手术那能不能下来，这个手术台还不一定呢啊。
1: 嗯。嗯嗯，
3: 这不我听您这几天讲低核糖，
1: 嗯，低核糖，
3: 我之前在广州不是用过吗？
1: 嗯嗯，
3: 我当时是用了有3个月吧，
1: 3个月啊，
3: 基本就是白天晚上睡觉那心慌就没有发生了，
1: 那挺好啊啊，
3: 我自己感觉比我之前吃的那些管心动过速的药啊要好用多了，
1: 嗯嗯嗯。
3: 老师你说它为什么这么好使呢？
1: 为啥这么好使啊？
3: 啊，
1: 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个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啊，这个也有存在。
3: 嗯、
1: 但是呢我告诉你啊，地核糖确实是它已经证实了能够双向调节我们心率。因为你现在 用的一些药物啊它是单向调节的。就比如说你心跳过速，那给你开的一些药就是让它心跳慢下来。但是你心跳过缓了呢，他可能还得用换另外一种药刺激你的心脏跳得快一点，他没有是双向调节的、
3: 哦、
1: 始终没有维持就是适合我们身体状况正常的一个这个稳定的心率的区间， 但是地核糖不一样，地核糖呢，它能够双

0: 量调节，同时稳定到符合我们身体需求的这种心率，这是其一。其二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心脏有偷停啊、过速啊、过缓呢、啊，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它病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啊已经老化了，缺少能量了，它的一种表现。那这个地核糖，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心肌细胞的，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能的，而且它可以提高我们3到4倍的我们心肌细胞的缺氧的阈值。就说白了，你的心肌细胞能量足了，有储备粮了，你家里再闹饥荒，你有这个地核糖你充足的话，你也没事儿，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嗯，
1: 不过呢，我现在就是啥呢？
0: 嗯，
1: 我吃上它之后吧，我这心脏能让我安安稳稳能睡个觉了啊。
0: 明白，嗯。
1: 别因为这个心脏砰砰跳的我难受，别老上不来气，心慌就行。
0: 明白，明白。嗯，这个是咱们最朴素的一个要求，
1: 嗯、
0: 是吧？你完全可以放心啊。这个地核糖啊，在美国啊，已经有13年的这个应用的时间了。你对于什么心跳过速啊、早搏房颤呐、心跳过缓呐、偷停啊，就这样的患者，在美国就很多患者都在用这个地核糖的这个产品，它这个效果是比较明确的，它能在美国就用这么长时间，就说明了它的效果它是有保障的嘛，是不是？
1: 一点不错。
0: 嗯，
1: 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到呢？现在？
0: 先等一等吧，关注我的节目，一旦我们到货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
1: 好好好，
0: 嗯、好
1: 那、
0: 嗯、
1: 那耽误你时间了啊，老师。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5: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6: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品质的健康产品，为众患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2: 哎，
0: 昨天吧我有个亲戚问我个事儿
2: 啊，
0: 把我给问住了。
2: 问住了。
0: 我就想问问您。
2: 啊，想问我。
0: 嗯。
2: 啊，就跟我做节目做这么长时间你也被问
0: 住了。有事就问您。
2: 行，你说吧，什么事儿啊？
0: 我这个亲戚吧今年59了。
2: 嗯。
0: 他这感冒啊半个来月了。
2: 感冒半个多月了，
0: 对呀，一直没好。
2: 哦、
0: 前一阵子咳嗽啊，
2: 嗯，
0: 吐痰吐的挺凶的，
2: 嗯，
0: 好不容易挂点滴，说好点儿了
2: 啊，
0: 但还是觉得压气上不来气儿，
2: 还是觉得压气啊，
0: 就心口不舒服
2: 啊。
0: 去医院检查，发现呢，说他是突然得了冠心病了。
2: 哦，检查出了冠心病了。
0: 对呀，
2: 哦、
0: 这冠脉都狭窄了，心肌也肥大了。
2: 嗯，
0: 他就想。怎么突然之间的就多了这么个毛病了呢？
2: 嗯，
0: 他之前心脏没有这样的病啊。
2: 哦，
0: 怎么突然就出了这么大个问题了呢？
2: 你先别着急，听我答案啊。嗯、我问问你，你这个亲属他说过没有？他平时感冒咳痰是一种常态吗？就是他以前有过老慢支啊，或者是季节性这种咳嗽呀、犯病的情况呢？
0: 有点儿。
2: 哦，
0: 就他常年觉得嗓子里有痰，
2: 常年都有。
0: 嗯，
2: 哦，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挺重的，总得说清清嗓儿
2: 啊。
0: 那他是老烟民呢，一直以为是抽烟的毛病，也没当回事儿啊。
2: 没当回事儿是吧？
0: 嗯、
2: 你看这就对了。他现在检查出来冠心病了，
0: 嗯，
2: 心肌肥大了。他说突然间检查出来的，我告诉你，绝对不是突然间得上的，
0: 嗯，
2: 而是他长期的这种痰浊。积累到一定程度了表现出来的一个结果。
0: 但是他平时他也没说过心脏不舒服啊。
2: 嗯，
0: 要不是这次检查根本不知道心肌他都肥大了。
2: 嗯，
0: 而且他这心肌吧又胖又硬。
2: 啊，
0: 怎么能够没有明显的症状呢？
2: 嗯，
0: 那怎么就没觉得以前影响正常的生活呀？
2: 你看这里头我告诉你啊，有三个非常关键的道理咱得弄明白。
0: 嗯，
2: 就第一个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的我们心脏尤其是瓣膜都会慢慢的出现这种硬化和反流的情况。
0: 嗯，
2: 那么一旦出现瓣膜的硬化和反流的话，我们心肌就会逐渐的增厚。
0: 嗯，
2: 最终就发展成了这种心肌缺血啊，就是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都会慢慢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2: 那这些症状啊到后来的时候发生是越来越频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像刚才你说的，你这个亲属老慢支的问题，
0: 嗯，
2: 还有什么三高这类的慢性疾病，它会加重和加速这个过程。
0: 嗯，
2: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其实也是我们很多人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体内的这种无形之痰才是我们心脏心肌缺血的幕后的推手。
0: 无形之痰，
2: 无形之痰，
0: 有形之痰我们知道就咳能咳出来。
2: 哎，对，
0: 无形之痰什么呀？血里边的脏东西？
2: 不是，你理解吧，稍微沾点边儿，但是还真不是血里头的脏东西。
0: 嗯、
2: 有形之痰，刚才你说对了，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这种痰液。
0: 嗯，
2: 而无形之痰呢，我告诉你，它除了我们血液当中的脏东西之外，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部位代谢出来的异常的这些垃圾都称之为叫无形之痰。
0: 嗯，
2: 你看刚才你说的血液当中脏东西，血栓是不是？是啊，尤其血栓前兆，直指斑块，还包括什么坏死的细胞的碎片。
0: 嗯，
2: 在我们中医上它也是无形之痰，它也会随着血液的流动，平时你看不显山不漏水的，但是它却悄悄的，它慢慢会堵塞我们的血管，尤其是我们微血管的通道。
0: 嗯，
2: 是吧？就好比是咱们家厨房下水道，平时你看着，哎，这水流可以啊，通着呢。其实我们这个下水道用的年头长了，早就沾。

0: 满了大量的污渍，说不定哪一天就堵死了，你才知道有问题。
1: 嗯，就照您这么说，现在没症状的人心脏里呢也有可能有这些无形之痰了。
0: 没错，那其实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这种无形之痰的。就拿你和我，就现在咱们上医院，就咱俩做检查，
1: 嗯，
0: 可能咱俩的指标都正常，
1: 嗯，
0: 但是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有可能都不正常，
1: 嗯，
0: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心脏当中的这种无形之痰，早就在那儿一点一点的在那儿积攒，叫攒家底儿，
1: 嗯，
0: 等攒够了家底儿了，它才发作呢。我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心脏就像一个抽水的水泵一样，无形之痰呢，就是混在水里面的那些看不见的泥沙，
1: 嗯，
0: 泥沙少的时候，哎，这水泵嘛，它也能够运转。可是这个泥沙，哎，堆的越来越多了，堆的越来越多了，那你这个水泵，它这个泵芯儿，它就堵住了嘛，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引发的急性的心梗了，要么糊在这个管壁上，就会导致我们血管壁的硬化，也是这个道理。那堵在我们心肌细胞之间，我们心肌细胞就会出现什么缺血性的坏死，
1: 嗯，
0: 是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心脏周围的组织呢会出现一种代偿性的增生，那你越长越厚越长越厚，这不就心肌肥大了吗？
1: 啊，明白了。
0: 嗯，
1: 就是我家亲戚他的心肌肥大也算是正常的自然衰老的结果。
0: 嗯，没错。但是呢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一个客观因素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咱们中医理论上讲阳化气阴成形。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说的阴寒的东西它就容易成形吗？静止，你知道什么是阴寒的东西吗？
1: 阴寒的，
0: 嗯
1: 嗯，天气气温
0: 啊，就是冷，
1: 冷
0: 是吧？其实我们中医上说的阴寒呢并不是单指的这个温度，
1: 嗯，
0: 阴其实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负面的一些情绪，
1: 它也是，
0: 哎，负能量
1: 哦，
0: 负面的想法是吧，负面的影响，这都属于阴寒的物质，
1: 这有点玄学在哦。
0: 哎，这就不是，你看我们为什么说现在正能量负能量呢？
1: 嗯，
0: 负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说的阴寒的物质，那这些是吧，情绪啊想法啊也会在我们心里头由无形的物质慢慢的积攒成有形的物质，积攒的越来越多。你看看，
1: 我记得之前老师您讲过，就是爱生气肯定是不行的。
0: 嗯，对呀，啊，甲状腺，
1: 嗯，
0: 甲状腺结 节，就很多人就是爱生气就爱得这个毛病。
1: 嗯，
0: 那你生气，这个生气是什么？就是我们常说的啊，阴寒的物质。
1: 嗯，
0: 其实每个人我们身体当中吧，都有这种无形之痰。你说谁没有负面的情绪吧？
1: 都得有，
0: 对不对？都有。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些坏的情绪，让我们做事情啊觉得力不从心吧。
1: 嗯，
0: 但我们得学会排解它。就是因为你有这些坏的情绪、阴寒的情绪、负面的情绪，你要不给它排解掉的话，在我们身体当中越堆越多，越多越多，尤其是在我们心里头，你看很多情绪是不是心里头想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些阴寒的物质最容易在我们心里头越堆越多，越堆越多，最后成型，
1: 嗯，
0: 啊，让它得以聚集，那就形成我们这个器质性的病变了，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这个社科院啊，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就是辅导孩子作业的家长人群，特别是中年女性，乳腺的结 节啊，是吧？乳腺的囊肿啊，乳腺的恶性病变的发病率现在特别高，
1: 气的呗。
0: 对，就气的。
1: 嗯，
0: 哎，气是什么呀？不就是阴寒之邪吗？
1: 嗯，
0: 阴寒之邪，它是无形的吧？
1: 嗯，
0: 哎，它就能够让我们一个人肝气郁结。然后越攒越多，越攒越多，你不排解它的话，慢慢的就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了。那你憋在那儿了，你肝阳就上炕。
1: 嗯，
0: 肝阳上炕，有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有的人能把人气的脑出血了。你看看，
1: 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
0: 啊，
1: 一个爸爸辅导孩子写作业，
0: 嗯，
1: 气的呀，
0: 有吧？
1: 有。
0: 对，所以说一个道理啊，你看很多人心肌肥大也好，心肌的纤维化也好，其实你殊不知，可能若干年前。你身体当中就有这种无形之痰，
1: 嗯，
0: 它就堵在我们心脏当中了，经络当中了。其实这种病哈，我们讲中医上有一个单独的一个称谓，叫痰浊阻络型的缺血型的心脏病。
1: 这经络指的是什么呢？
0: 经络吧，就经，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大血管。
1: 嗯，
0: 络呢，可以理解为什么毛细血管。
1: 哦，
0: 还有这个细胞和细胞之间的通道。
1: 嗯，
0: 啊，这叫络。那么这些细微之处呢，就被这种物质就给堵死了呗。
1: 嗯，
0: 啊，就像田间地头那个水渠被。

0: 淤泥给堵塞住了，那你这庄稼肯定是长不好呗。
1: 嗯，
0: 对吧？
1: 按照您这么说，我们现在都有心肌肥大这么一个底子呀。
0: 对，你说的没毛病，就是实际上我们都有这种潜在的风险。
1: 嗯，
0: 看看我们会不会化解。
1: 嗯，
0: 是吧？像我刚才讲的，你那个亲戚检查出来了，以为是突然间得的呢，实际上他肯定不是一天就得的，
1: 累积的，
0: 一定是长时间的累积的。
1: 嗯，
0: 他一定需要这个转变的过程，由无形物质变成有形物质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而且他发病的都是从一些细微之处，从小的地方往大的地方堵，咱就像堵车似的，最早可能就是小道堵了，慢慢的堵的越来越多，大道就开始堵了，明白了吧？嗯，他得有一个过程。啊，我们人体的这个心脏的这种机能，它这个机构，我告诉你，它也是这种逐渐的变化的一个过程。
1: 那我回去我就告诉他，别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0: 对，
1: 心肌肥大呢，它也是一个正常的自然衰老的体现。
0: 对，本身它也是一个衰老的体现，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事儿呢，分为三层。
1: 嗯。
0: 第一层呢，就是自然老化、自然衰老。啊，人人都是这个血液性心脏病的一个后备军，
1: 嗯、
0: 是吧？我们都是这个预备军，是吧？但第二层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吧，年龄的增长，他有其他的慢性病的一种加持。
1: 嗯，
0: 比如说老慢支，总是咳嗽、咳痰，吐出来的是有形之痰，但是呢，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那是大量的无形之痰。
1: 嗯，
0: 包括我们肺功能变差了，也会导致我们气血循环更加的差，啊，慢慢的体内的无形之痰它就积攒的就非常快了。
1: 嗯，
0: 就是慢性病会加重我们这种老化的速度。那第三层是最关键的，就是很多人处在常年的这种生活压力、负面情绪过多的这种状态当中，它慢慢的会让我们身体当中的阳气越来越弱，越来越虚，就不能够把这些负面的东西、这种有形的物质转化为无形的物质，你这种功能就越来越弱了，明白了吧？
1: 就老师刚才您说的，它分三层嘛，
0: 嗯，
1: 很通透，
0: 嗯，
1: 你看。很多人吧就会觉得心脏问题是老年病。
0: 嗯，
1: 其实呢，年轻的时候熬夜呀、焦虑呀，那个时候开始无形之痰就已经悄悄的在铺路了。
0: 哎，你说对了，
1: 对吧？
0: 嗯，
1: 就像河里的淤泥，一开始它是薄薄一层，到了雨季涨水的时候，你发现哇，它堵得厉害呀，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痰浊主络对于我们心脏来讲，那不是说老说就是我们吐的那个痰，有形之痰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无形之痰。
1: 为啥无形之痰更可怕呢？
0: 有形之痰你堵塞了，比如说就是我们在这个血管当中看到那种栓子了，你可以采取手术的方式可以给它拿出来啊。
1: 嗯，
0: 你可以下支架啊，你可以溶栓呢。
1: 嗯，
0: 堵在颈动脉了是吧，你可以给它支撑开，然后或者给它做剥脱手术，这些方法立竿见影，它就摆在那儿了，给它拿出来就行了。
1: 嗯，
0: 相对简单。但是无形之痰它看不着，你找不见，你怎么排呀？
1: 嗯，
0: 是吧？比如说负面情绪堵在你心脏当中，甚至它堵在一些微小的血管当中，你也看不见呢，你没办法下这支架啊。你咱就说支架，我跟你讲，那个支架，我跟你说，就是有一些毛细血管比支架都细，你等你支架下过去了，我告诉你，这血管早就捅破了，是吧？你不可能下得进去的。
1: 还真是。就咱们先姑且不说年轻人啊、
0: 嗯、
1: 因为毕竟呢很多朋友还没有出现疾病的症状，
0: 嗯，
1: 着急的是老年朋友，还有已经确诊了缺血性心肌病的朋友，甚至是说很多朋友已经出现了心肌肥大呀、心肌纤维化的人，有没有办法来阻止病情的恶化呢？
0: 嗯，
1: 能不能用什么方法把心脏里的无形之痰给它排出来？
0: 其实这种现在我们觉得不舒服吧，但是去医院各种各样的检查指标吧，往往还没有什么问题，
1: 对呢，
0: 检查不出来。
1: 嗯，
0: 我就说了无形之痰导致的嘛，是吧？
1: 嗯，
0: 这种情况的病症啊，其实我刚才讲了，已经有心肌肥大、心肌纤维化这种隐患了。
1: 嗯，
0: 那面临这样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静石啊，这个我们当仁不让。你记住了，往往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中医的方法要比西医的方法更快更好。
1: 嗯，
0: 我们中医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化痰的经典的方子，
1: 嗯，
0: 他对付那种陈年老痰，不管是有形之痰还有无形之痰，我告诉你，就这个方子，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千古治痰名方，叫二陈汤。
1: 嗯，
0: 二陈汤，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没听过哈，就包括我的老师啊，也经常就会用到这个二陈汤，他就跟我说，就这个二陈汤，
1: 嗯，
0: 可以说从这个主方来讲啊，就这个方子可以把这个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给它转化掉，尤其是

0: 化这个无形之痰效果最好。针对一些这种缺血性的心肌病的患者，我告诉你，二陈汤效果特别好。
1: 什么是缺血性的心肌病啊？
0: 心肌肥大、心肌纤维化、左心室肥大，
1: 哦，
0: 啊，这些疾病呢是西医上的称呼，但是我们统一都把它叫什么呢？叫缺血性的心肌病。
1: 嗯，
0: 实际上本质是什么呢？就是缺血了，导致我们心肌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的一个过程。缺血性心肌病呢，西医上讲的就是缺血，而我们中医上讲的是什么呢？经络的堵塞，
1: 嗯，
0: 尤其是被无形之痰的堵塞。你两者，我告诉你啊，在很多的这个病理病机上，我告诉你啊，我们中医和西医它很相似，可以画等号啊。
1: 您这说法也是挺严谨的，
0: 因为中西医啊，它就是这样。
1: 嗯，
0: 因为中西医的理论呢，它体系本身就是
1: 不同，
0: 打根儿上就是不同的。
1: 对。
0: 啊，你不可能说完全对上号了，
1: 嗯
0: 啊，但是有些呢，我们可以就是相互的之间用对方的词来解释。你包括咱们中医看症，中医认为我们身体不舒服了，心情不好了，有坏的情绪了，这叫什么呀？这才叫病。
1: 嗯，
0: 但是西医认为你指标只要说正常的话，你没有器质性病变的话，那你就是健康的，你没有病。
1: 嗯，
0: 就是在这两个方面来讲，我们中医和西医吧，它是认识不一样的。
1: 嗯，
0: 这就是往往我们认知上的观念的一个差异。我觉得这个没关系，因为这就是文化不同嘛。文化不同，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了。针对缺血性心脏病的患者，尤其在中老年人的范围内哈，就是我为啥说是普遍存在呢？但西医上不认为是普遍存在，就是因为我们打根儿上认知这个病的角度不同。造成的一个误差，
1: 它的基础理论不一样。
0: 对对对。
1: 那您说到这个二陈汤，二陈汤里是不是有陈皮？
0: 嗯，
1: 提到陈皮，我想到了啥？你猜？
0: 二陈汤，听这个陈，肯定有陈皮是吧、
1: 嗯？
0: 那你想到啥？你跟好吃的有关系？
1: 对，酸梅汤。
0: 酸梅汤啊，
1: 酸梅汤
0: 啊，
1: 我现在喝是不是也能对抗老痰啊？
0: 喝，
1: 酸酸甜甜的还好喝。
0: 嗯，
1: 为什么叫二陈呢？
0: 嗯。
1: 双倍的陈皮
0: 不是不是，二陈汤里面说的二陈呢，实际上说的是陈皮，
1: 嗯，
0: 和陈半夏，
1: 陈都得有个陈字儿、啊。
0: 对对对，陈是什么呢？就是老的，
1: 嗯，
0: 放的年头比较长的，
1: 嗯，
0: 这两味药材，可不是放两份陈皮啊，这个两个里头都有个陈字儿，特别有讲究。它不单单指这个药材的名字，更主要的是这两味药材的药性。
1: 药性，
0: 哎，你看看
1: 药材的药性是什么呢？
0: 我刚才讲了，这个陈皮和这个半夏一定是年头比较长的，
1: 嗯，
0: 要陈化够年份的，
1: 得放住了，
0: 哎，才能够用作二陈汤的这个方子。比如说陈皮，就橘子皮嘛，你放的时间长了，里面的这个挥发油会慢慢的一个变性，一个转化，
1: 嗯，
0: 转化了之后的这种陈皮化痰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嗯，
0: 这有点像什么？就像咱们这个中国的白酒，好的白酒是不是越放越香啊？
1: 嗯，
0: 一个道理。还有半夏，半夏这味药吧，如果你用新鲜的话，那它是有毒的。
1: 嗯，
0: 一定要经过好些年进行这个炮制，才能够把这个半夏里面这个毒性慢慢给它挥发掉
1: 了。哦，
0: 然后才能够用来更好的化痰。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两味药都要经过时间的打磨。精心的炮制，这样的药材配在一起才能够做成二陈汤。那二陈汤它的效果就针对那些陈年老痰，尤其是无形之痰。这个二陈汤它的高明之处就在这儿。
1: 那我去买点两三年的陈皮
0: 啊，
1: 再加上点半夏
0: 啊，
1: 我回来我自己回家煮点熬点喝。
0: 其实这样的效果并不好，你要是自己熬的话。
1: 嗯，
0: 你知道吗？顶级的二陈汤的组方的药材，你知道有多珍贵吧？你绝对不是说自己能买着的。
1: 真的，
0: 最顶级的二陈汤的组方里面的药材，你知道吗？曾经上过这个佳士得拍卖会的。
1: 真的，
0: 你看看
1: 佳士得拍卖，那不都是古董吗？
0: 对啊，佳士得拍卖的都是什么古董、艺术品、奢侈品，
1: 嗯，
0: 什么珠宝啊、奇珍工艺品呐、啊，一些这个罕见的这样的东西，才是在佳士得拍卖的。
1: 嗯，
0: 是不是？但实际上佳士得每年都会开一些这个稀有中药材的专场。
1: 嗯，
0: 你看前几年拍那个最顶尖的那个中药材叫百年陈皮，就是那个陈皮放了一百年了，你知道拍到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150万一斤。
1: 我的天哪。
0: 对呀、啊、
1: 百年陈皮比黄金都贵。
0: 那就贵多了啊。

0: 那这两三年的、三五年的陈皮，它也不值得一提呀。
1: 所以说，你陈皮吧，往往就是放的越久越有价值。当然，你得保存好了，是吧？有的人说的，哎呀，我家我就存了这个陈皮，存了十多年了，一看都长毛了，
0: 那不行，
1: 是不是？就是保存好了，时间越久，它的功效性越好。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有些南方地区，特别广东、新会，我们之前给大家伙带过叫陈皮三宝渣吧，大家伙还记得这产品吧？
0: 对呀，
1: 化痰止咳效果特别好。
0: 嗯，
1: 他用的就是广东的这个新会的陈皮。你知道很多这个新会的地区家里头嫁姑娘不有嫁妆吗？
0: 嗯，
1: 怎么显得这家的这个嫁妆雄厚？
0: 拿陈皮呀、啊？
1: 你还真说对了，
0: 真的。
1: 对呀、啊，拿这个陈皮当陪嫁。
0: 嗯，
1: 广东新会那些地方有个说法，叫一两陈皮一两金。刚才说的那个百年的那个老陈皮，它就是新会陈皮。
0: 嗯，
1: 在佳士得拍卖的，它是最正宗的。一百年的陈皮一斤当时拍了150万。
0: 哇，这要是我们现在就攒点陈皮，那我孙子从孙子那不就发财了吗？
1: 那可不是吧。所以说吧，这个好东西一定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
0: 嗯，
1: 这种陈皮年份越长，然后呢你得会保存，
0: 嗯，
1: 药效就越好。
0: 嗯，
1: 还有什么呢？我说刚才半夏也得是陈的呀。
0: 对，
1: 炮制得当，这个老的半夏，这两样加在一块儿，别看这个二陈汤就两味药材看着简单，这里面背后的说道太大了，是吧？你两者才能够把最大程度上发挥它这个化痰，尤其是化那种无形之痰的功效。
0: 嗯，
1: 你知道这个陈皮在临床这个应用当中，就是个去这个无形之痰，或者是清除一些这个细小的我们的脉络当中的瘀阻，效果是非常好的。你知道有一种叫眼中风的病，你听过没？
0: 眼中风？
1: 对啊，
0: 眼睛也能中风吗？
1: 当然了，
0: 哦，
1: 眼中风说白了就是眼睛里面的那些特别细小的毛细血管堵了。
0: 嗯，
1: 中医管这个血管堵了叫什么？阻络之症。我告诉你，以前啊，就是中国古时候有一个医案特别典型啊，就有个人突然间看东西怎么样变形了，
0: 嗯，
1: 然后残缺啊，就是咱们眼睛里这个画面在他眼里头都是碎片化的。
0: 嗯，
1: 你想啊，我们人得了中风会出现什么情况？走路不稳吧？
0: 对，哆嗦
1: 哆嗦吧。好了，眼中风也是这样，差不多，但只不过不是身体表现，他是看东西变形，
0: 嗯，
1: 破碎了，打摆子啊，画面啊晃得很啊，根本稳不住，
0: 嗯，
1: 这叫眼中风。然后还有什么呢？眼皮不受控制。那我们这个人中风了，是不是胳膊腿不受控制？
0: 嗯，
1: 那眼中风也是，我们的眼睑、眼皮，哎，就不受控制，在那狂眨，啊，然后眼球会抖个不停，这是眼中风。
0: 哦，但岂不是看东西都得是晕晕乎乎的？
1: 嗯，
0: 那还能睁开眼睛吗？
1: 对呀，就是这个道理啊。重点是眼中风啊，它是急症，黄金时间就4到6个小时。
0: 嗯，
1: 一般得马上采用什么呢？降血压，
0: 嗯，
1: 扩张血管的方法才能够保留住。但是往往就算是救回来了，视力可能都很难恢复了。
0: 嗯，
1: 之前我有一个就是师弟吧，他那个医院就有这样的一个患者。
0: 哦，
1: 眼中风突然发作，虽然说眼球保住了，但是东西看不见了，视力没了。
0: 嗯，
1: 眼底照相发现哈，整个眼睛的黄斑区供血的毛细血管全都坏死了。
0: 嗯，
1: 那普通的治疗只能是什么呢？疏通这个眼动脉跟眼静脉啊，这些粗一点的血管。
0: 嗯，
1: 但是遇见那些特别细的血管没办法处理了，束手无策了啊，非常难。
0: 那他得有好办法治疗呀，他找到了吗？
1: 当时不就用那个二陈汤吗？
0: 啊，
1: 当时他用的是30年的老陈皮。
0: 30年的老陈皮
1: 啊，那是非常金贵了。
0: 哦，
1: 半个月一个疗程。
0: 嗯，
1: 你看看，这就是老陈皮30年的陈皮的功效，
0: 真行
1: 啊！但是你别看哈，他就治了半个月，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5万多块钱
0: 啊，那么贵？
1: 这就那个30年的陈皮，死贵死贵的。所以说，咱们很多时候啊，不要说中医一些好的方法没有效果，
0: 它这个微小的血管的经络，
1: 嗯，
0: 它都能够把堵塞给通开。
1: 对，
0: 那我们心脏这个器官用这个方法，能不能有这么显著的效果呢？
1: 有啊，当然有了。
0: 嗯。
1: 比如说你刚才说你家心肌这个心肌肥大，
0: 嗯，
1: 心肌肥大变厚之后啊，它会反过来压迫我们的心室跟心房，
0: 嗯，
1: 那我们心脏摄血的容量是不是就减少了？
0: 对呀，
1: 泵血的效率是不是大大的降低了？
0: 嗯，
1: 所以说你刚表现出来的就是气短乏力，这个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心脏痰浊阻络的一个表现。
0: 嗯，
1: 那你把

0: 把心肌供血的这个微小血管它给堵上了，就会造成我们心脏的结构功能的损伤嘛。
1: 嗯，
0: 它一个道理嘛。
1: 心肌肥大的问题，它的根儿在这儿呢。
0: 对。
1: 哦，那我亲戚他的心脏的结构，它已经发生了改变了，
0: 没错，
1: 是不是就很难再调回来了？
0: 嗯，难是难点了，因为它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但是你要说没有办法也不对，
1: 嗯，
0: 也是有办法的。我同学之前有一个患者，是一个50多岁的时候查出这个心肌肥大的嘛，
1: 嗯。
0: 他第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因为不舒服就做这个心肌酶谱，怀疑是心梗嘛。但是这个指标出来了没问题，然后他就回家了。
1: 嗯，
0: 然后第二次呢做这个心脏造影，才发现他心肌是肥厚的。
1: 哦，
0: 那结果呢，西医呢对这个心肌肥大吧，我说实话他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1: 嗯，
0: 只能给他开一些溶栓的呀，疏通大血管的一些药物。但是人家这个大血管根本没堵啊，你用这个药有啥用啊？
1: 嗯。
0: 它堵的是小血管啊，所以说实际上呢，你看对于心肌肥大，西医上一般开那些药物都是一个安慰剂的作
1: 那怎么治呢？后来呀，他不能一直拖着呀。
0: 所以说当时西医没办法了，当时我同学就建议他，你去找那个中医吧，找中医去调理调理吧。然后他就找中医呢，就吃了不少的药方，其中关键的就有这个二陈汤，调了1年多的时间，效果特别的好。然后1年多之后，又去做这个心脏的造影，哎，心肌肥厚的结构居然说逆转了，慢慢的恢复了。你看看，
1: 哎，你看中医他就能够把这个病治
0: 对
1: 好，
0: 呀，
1: 这是不是特别神奇？
0: 对，
2: 异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介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异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调节心肌代谢、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0: 其实你知道神奇的是啥吗？
1: 哦，
0: 当时这个患者在二陈汤用了1年多之后，不是又去做造影了吗？又做了什么呢？就是心脏当中的地核糖的指标的检测。
1: 然后呢？
0: 你知道这里面跟地核糖有什么关系
1: 有什么关系啊？
0: 他在复查的时候，他的心脏的形态每缩小1毫米，发现他心肌里头的这个地核糖的含量就会跟着这个增多很多。
1: 嗯，
0: 等到他心脏的结构完全恢复逆转的时候，再给他测这个心肌细胞当中的地核糖的含量，比之前心肌肥大的时候高出3到4倍之多了。
1: 哎呦，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研究西医的人不认可我们中医。
1: 嗯，
0: 实际上我这个同学他是学西医的嘛，是吧？他也不相信我们中医，但是就靠这个指标，哎，实实在在的就看到了一个人心脏结构原来是改变的，现在慢慢一个变化，而且患者通过检查也知道他的指标在好转，尤其是地核糖的含量，
1: 嗯，
0: 成倍的增加。
1: 你看，只有说有这样的变化，那才是我们老百姓就医的目的呀。
0: 对呀，咱得看到效果，
1: 我得好啊。
0: 所以说，不管是中医，我们说的这个补我们的心阳，哎，这个痰浊阻络，还是西医上我们说看心衰、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只是对病的叫法不同。
1: 嗯，
0: 或者说咱说这个痰浊阻络这样的情况，我们通过中医或者西医这种结合的方式，最终的目的都是让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和形态恢复正常而已。所以说中医西医你看目的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只是这个角度不同，
1: 过程不一样。
0: 那么其中最能够看我们心脏的功能是否恢复和形态的这个是否正常，最关键的一个指标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心肌细胞当中的地核糖的含量。
1: 嗯，
0: 啊，就包括中医西医最后都看你心脏当中地核糖的含量，含量够了，含量足了，你心脏就没问题了。
1: 那您说您这个同学认可中医吗？其实还是临床数据啊，真的是比任何的理论啊辩论啊它都有说服力。
0: 我这个同学吧，他是学西医出身啊，
1: 嗯，
0: 后来我这个同学呢就是找我说，老梁啊，你们全球购在国外这么多年了，也是见多识广，能不能帮我这个 搞。

0: 一点美国的这个真正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地核糖，
1: 要好东西了。
0: 对，他说什么呢？他的患者哈，现在也不用喝中药了。
1: 嗯，
0: 那天天直接缺啥补啥不就行了吗？
1: 嗯，
0: 直接补这个地核糖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嗯，
0: 来的更直接更方便。那么正好呢，当时我确实能够搞到一部分这个地核糖。那么在医院，我们当时还做过这个临床的试验，然后之后呢，我就给他搞了点儿，我说你到我这儿来开吧，他就来我们这个医院临床，我们就给他开了点儿。
1: 嗯，这前几天您不就讲了吗？说地核糖，
0: 嗯，
1: 它还有很多没有详细说的绝活呢。
0: 对呀、啊，
1: 你看今天讲的是使用了长达一年，它可以对一些心肌肥大呀、心肌纤维化呀这种西医看来已经是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治的疾病，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医学的发展对他们也并不是说束手无策的。
0: 对呀、啊，
1: 就像今天讲的，地核糖就能够让它的结构重构，哎、
0: 嗯，
1: 这个事儿真的是特别厉害啊。
0: 你还做啥手术？
1: 嗯，
0: 美国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他心脏中间的这个心肌层啊，就是先天的就没有长严实，
1: 嗯，
0: 结果做了这个左心耳这个封堵的手术，这个手术呢得把心脏，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说的抛开心给别人干的，
1: 哎呦，
0: 是不是？
1: 是。
0: 那么在他的心脏里面做这个手术，你想这个风险得多大吧？
1: 嗯。
0: 不但是风险，对他这个心脏本身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你就想呗，我们心脏本身是供血的，那像这种属于是非常非常大的手术了吧？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一边在给你做这手术的时候，你的心脏还不能停跳呢，停跳人不就死了吗？
1: 嗯，
0: 你得不停的给他供血呀。即便是把这个心脏给你缝合上了封口之后，你心跳每跳那一下，你就这个针眼儿可能都得往外渗血。
1: 嗯，
0: 因为你用针缝上的嘛。都得渗到心包里头，然后当然了，心包也得切开，是吧？你不能血淤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手术风险特别大。
1: 这听着就挺可怕。
0: 嗯，
1: 心包是什么呀？
0: 心包就是心脏外面包裹着一层浆膜，这就是心包。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心脏病的患者来讲，他就算治好了，损伤也特别大的。
1: 嗯，
0: 因为心脏上面全都是那种瘢痕呢。
1: 嗯，瘢痕就是疤呗。
0: 对。就像我们手上要是拉了个口子，愈合之后是不是结痂？
1: 对，
0: 然后皮肤上就会有一些增生。
1: 嗯，
0: 那我们表面你要是伤口深的话，就算好了你也能看得出来有个疤嘛。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瘢痕嘛。实际上我们的心脏也是一样，不过我们这个心脏啊，它增生的问题要比我们手上这个瘢痕，我告诉你问题严重的多得多。
1: 嗯，
0: 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功能，我们皮肤的增生。那皮肤愈合了，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活动的。
1: 嗯，
0: 但是心脏的增生，这种瘢痕，它就等于说是让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了损失，然后呢，你的心肌会变得肥厚，啊，你的心脏功能会越来越弱，这就是我们的心肌纤维化这个严重的一定程度，就你心肌细胞。
1: 那心脏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那你这样缝缝补补也不是个办法。
1: 嗯。
0: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瘢痕组织这个疤呀，就是已经变性的细胞了。
1: 嗯，
0: 那你心肌细胞要是瘢痕化了、纤维化了，那不就没有功能了吗？
1: 嗯，
0: 那当时正好赶上这个地核糖刚进入临床实验嘛，然后就给他用了大剂量的使用这个地核糖，结果他心肌肥大和这个纤维化，你看到最后针就逆转了。
1: 嗯，
0: 连被手术破坏的这个心脏的结构，通过这个地核糖的补充之后，哎，也慢慢的恢复。
1: 这是地核糖能够重构，
0: 你看看，没想到吧？
1: 哇，厉害呀！
0: 它就是把我们心肌肥大的这种病态的结构，慢慢的在心肌细胞的层面上恢复如初。
1: 嗯，
0: 啊，说明它能够打通我们心肌细胞的淤堵，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这种原来的这种功能。
1: 嗯，
0: 而且地核糖呢，在美国呀，临床上啊。到今年为止已经使用了13年的时间了，
1: 嗯，
0: 被译为是心肌核能，
1: 嗯，
0: 专门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功能。你想吧，我们心肌细胞能量足了，是吧，我们的心脏的功能是不是自然而然就强了？
1: 还真是啊，就像是说给没电的机器充上电，
0: 嗯，
1: 它就能够正常的运转了，恢复它的效率了。
0: 对，所以说地核糖的发现呢，它属于是一个跨时代的一个新发现。 所以说嘛，你看这几天我才重点的给大家伙讲到这个美国的最前沿的科技低核糖嘛，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两天患者不也打电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人打电话问这个心肌核能低核糖啊，是吧？
1: 是
0: 总问说，哎呦，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神奇啊？
1: 是呢，包括我也看。

0: 了呀，我上网还查了呢。
1: 查了？
0: 哎，网上也有卖的。
1: 啊，这你说到关键点了，
0: 嗯。
1: 是不是？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讲的是美国的这款地核糖呢？
0: 嗯，
1: 因为生命科学所说的地核糖一定是美国的这款地核糖，因为美国的地核糖只有它是真正的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的地核糖的物质嘛，
0: 高精尖的好产品。
1: 它才有这个效果，是吧？它可不是人工合成的，和你网上说的那种地核糖，它完全是俩物质。
0: 嗯。
1: 你看，为什么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因为它是一种天然的物质。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只有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我们人类用着才有作用吗？
0: 鲸鱼厉害呀，鲸鱼在水下憋气能憋好久呢。
1: 这是一点吧？你知道吗？鲸鱼啊，它在水里头憋气儿啊，能憋上1个小时。
0: 嗯，
1: 而咱们人呢，最多也就5分钟。
0: 哇，那都是太大的极限了。
1: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鲸鱼有超强的心脏的这种能量的储备。
0: 嗯。
1: 鲸鱼和人。它特别相似，那有人说不对，咱们人怎么跟鲸鱼相似呢？记住了，我们都是哺乳动物。
0: 嗯，
1: 有人说鲸鱼在海里头生活，对了，你别看鲸鱼在海里生活，它是跟我们人一样靠肺呼吸的，
0: 嗯，
1: 所以说它的生理结构跟我们人体是特别相近的。鲸鱼的心脏能够支撑它那么庞大的身躯，在长时间的缺氧的环境当中能够生存，说明它心肌细胞当中的这种能量的储存。地核糖的活性和它的数量，它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1: 才保证了它心脏的能量的供给嘛。所以说，如果从这个鲸鱼当中提取这种地核糖给我们人类来使用的话，是最为合适的，尤其是针对我们的心肌细胞。
0: 啊，就是物种同源性和能量的储备的能力决定了它的效果。
1: 对，
0: 哦，
1: 所以说你看，在美国把这个地核糖这种神奇的物质，很多时候用在术前呢、术后啊，还是院外呀、啊。在康复治疗的时候，很多人都要用这个。
0: 嗯。
1: 其实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不管什么样的我们中国的一些调理心脏的好的药方，用完了之后，心脏功能只要提升了的话，你一检查他这个心脏，一定是地核糖的含量成倍的增长，
0: 嗯
1: 是不是？你看看，殊途同归。
0: 嗯，
1: 其实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地核糖同样也是我们人心肌细胞当中的能量的燃料，
0: 对，
1: 它直接参与了我们心脏的能量的合成啊，包括保证我们心脏这个心肌细胞的这种形态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很多这个你看心肌肥大的患者，你只要把这个地核糖补充好了，我们心肌细胞能量充足了，淤堵代谢的废物被清除掉了，你心肌自然而然。它就能够逐渐的恢复到正常的厚度了。
0: 嗯，
1: 什么心脏类的疾病，什么这样的症状，自然而然它就会改善了嘛。
0: 那这个对于心脏不舒服，但是没有检查出来有器质性问题的朋友，地核糖是不是也有用？
1: 那就更有用了，
0: 对吧？
1: 对吧？你很多人就是没有指标的变化，
0: 嗯，
1: 但是胸闷、
0: 就是有症状。
1: 气短，
0: 嗯，
1: 对吧？你到西医一检查，没指标变化，说没问题。
0: 嗯。
1: 其实我刚才讲了。这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已经开始有轻度的缺氧、能量不足的一个过程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真要是有意识的早一点补充这个地核糖的话，那它就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缺氧的阈值3到4倍呀、啊，相当于给我们心肌早一点的做了一个储备粮啊。
0: 嗯。
1: 那就算外界的因素再干扰、再导致我们缺氧。你也比别人耐受能力强，不
0: 嗯，
1: 容易出现疾病嘛？
0: 那这不就是心脏的充电宝吗？
1: 对，
0: 对
1: 你看看，
0: 吧？
1: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个东西啊，就比常规的一些用药啊来得更直接。你看刚才我说了很多中医的药方子，其实西医的药也是这样，是
0: 嗯。
1: 吧？常规药物大多通过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然后提高我们心脏的功能，然后一检查地核糖的含量升高了，这些方法都属于间接的援助。而地核糖是最直接的，直接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能的方法，
0: 嗯，
1: 啊，属于精准投喂吧，啊，
0: 好词儿。
1: 尤其是心肌肥大的、心肌纤维化的这种结构性的病变，药物啊，我告诉你很难逆转，
0: 嗯，
1: 但是地核糖，它就可以从细胞层面上来进行修复，就像那个刚才我不讲到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吧，
0: 嗯。
1: 手术都解决不了心脏的瘢痕和肥大纤维化的问题。就是目前常规的治疗的方式，它解决不了我们心脏结构的变化和异常，特别是微小的这种经络的堵塞。 但是地核糖人家用完了之后，是不是慢慢都解决了？
0: 是呢，
1: 对呀，
0: 地核糖啊，它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

0: 品，那市面上也有好多的低核糖，怎么能保证说我们得买到美国原装的，还得是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呢？
1: 那这就非常关键了。
0: 对呀，它是效果的保证啊。
1: 对
0: 呀，
1: 你网上或者市面上那种，我说白了，谁也保证不了，
0: 嗯、
1: 因为咱们不了解嘛，
0: 对，
1: 是不是？我们只能够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
0: 嗯，
1: 我们全球购哈。给大家伙儿，真是如果提供这个低核糖，一定是美国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物质。
0: 嗯，
1: 这是我们全球购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咱们患者用上真正的有效果的产品。
0: 嗯，
1: 美国的这款低核糖，它采用的这个专利技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活性物质，它纯度极高，临床验证过的逆转我们心肌结构的这个效果。而其他你说市面上那些低核糖，这个谁知道呢？是不是它纯度到底多少，活性到底足不足啊？是不是从鲸鱼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这都是一个大大的一个问号，是吧、嗯、
0: 不好把控的事情，
1: 可能性
0: 根
1: 本
0: 就不大，就不要去选择。
1: 对、
0: 就是成分的来源和技术的工艺它是核心。
1: 对，
0: 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正处于心脏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呢又没有器质性问题，或者是说已经出现了心肌肥大了，还真得赶紧把低核糖用上。
1: 没错，
0: 嗯，所以说呢，朋友们一定要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会为您持续性的带来最前沿的科技和结果的。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 ,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啊。
5: 哎，你讲的这个低核糖
1: 啊，
5: 是不是头2年在广州发过的那个
1: 啊？对呀、啊。
5: 哎，那个当时我也订少了，哎呀，这个什么时候到货呀？给我留一个1年的量吧。
1: 啊，就是你以前用过这个我们发放的美国的低核糖，是这意思吧？
5: 对，是。
1: 哦。
5: 我这个之前那个就是总咳嗽。
1: 哦。
5: 然后吧，没有劲儿，差不多7-8年了。
1: 哦。
5: 去医院呢，检查呢，也没查出什么来。
1: 哦。
5: 都一直啊，都是当那个气管炎治的。
1: 嗯嗯。
5: 后来有一次体检吧，检查出来说是我这个左心肥大，嗯、
1: 哦，
5: 心功能不全。
1: 呵，哎呀，我告诉你啊，你这就是典型的属于心肌肥大导致的咳嗽啊。实际上你气管没啥问题，肺子也没啥问题、嗯、啊，这不就不明白吗？是不是？
5: 对，当时也啥都不懂啊，
1: 嗯，
5: 就当气管炎那么治的，
1: 嗯，
5: 对呀，吃了老多药了。
1: 那能治好吗？你说你是心肌肥大导致的咳嗽，你治气管那能治好吗？跟你肺子也没啥关系啊。所以说你吃再多的这个管气管和肺子的药你也白搭。你现在这个心脏怎么样了，什么情况了？
5: 我现在情况不是特别好，前一阵检查是那个左心肥大
1: 啊，
5: 心肌纤维化了。
1: 哎呦，还有纤维化，哎呀，嗯，
5: 还有什么就是左边衰
1: 啊，左边有点心衰的问题是吧？哦，嗯，
5: 你看我那个现在说话还行，
1: 嗯，
5: 但是平时上楼或者是说话时间长了，
1: 嗯，
5: 就感觉没有气儿，气短似的。
1: 气短哦，嗯。
5: 然后平时就是咳嗽，
1: 嗯。
5: 然后没有劲儿，
1: 嗯。
5: 喘不出气儿来。
1: 明白，我听出来了，嗯。
5: 我几乎每天早上5点呢，都得自己憋醒。
1: 啊、
5: 哦。你说这躺着吧，这喉咙里像那个塞了团湿棉花。
1: 啊、
5: 哦。吸不进氧气。

0: 侧过身啊更难受，肺里的痰呢呼噜呼噜的往上涌，哎呀，就得那个赶紧的坐起来。
1: 那不对呀，你用这个咱们发放的美国的地喝糖，你怎么现在还严重了呢？你这个情况啊，
0: 我之前用过你在那个广州时候发的那个地喝糖，
1: 嗯，
0: 当时我还托人，就我那个妹妹给我买的，
1: 嗯，
0: 为啥想起来今天给您打电话了呢？
1: 嗯嗯，
0: 就是因为当时我用的时候咳嗽比这个以前强了
1: 啊，那不挺好吗？
0: 对，我感觉那个身体有劲儿了，
1: 嗯。
0: 但当时我说实话，我妹妹也不知道我到底啥情况，
1: 哦，
0: 可能就觉得梁老师讲的这个好，然后吧，我也说那你就帮我那个带几瓶，
1: 啊、
0: 哦，也没带太多，
1: 哦，
0: 所以说呀，
1: 嗯，
0: 没继续吃下去，
1: 嗯
0: 嗯，我现在就想啥呢，吃这个东西让我别这么咳嗽，
1: 嗯，
0: 喘气儿能顺利一点，
1: 嗯，
0: 再就是能让我这个心脏肥大，这个、心功能不全呐，
1: 嗯。
0: 控制住，别再发展了。
1: 哎呀，你看看你这多可惜呀、啊，是吧？你当时是第一批用上咱们地喝糖的这个听众朋友，结果呢没坚持下来。那你现在平时都靠什么药物控制呢？这个心肌肥大的问题？
0: 老师，我就是我吃那个复赛米
1: 啊，复赛米啊、哦，
0: 喝那个硝酸甘油
1: 啊啊、
0: 嗯嗯。但是我感觉这些药都是就是也就是控制，
1: 嗯嗯，
0: 实际上啊也没控制住，
1: 嗯。
0: 就是我得病这么多年，那确实是之前用那个地喝糖的时候心脏是最舒服的，
1: 你看看，嗯，
0: 所以我就信着了你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地喝糖，
1: 嗯嗯，
0: 我就想啊给你这病，
1: 嗯，
0: 哎呀控制控制病情啊，
1: 嗯，
0: 那别人我也不信呢、
1: 啊、明白，你这样啊，这一点呢你完全可以放心。实际上啊，你看你现在能跟我这么交流啊，说明呢咱们这个问题还不是说这个到最严重的时候。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发放的这个地喝糖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地喝糖，它属于在美国临床上比如说心脏方面的问题术前术后甚至是出院之后患者都在长时间用的一个非常好的前沿科技产品，或者是你看在美国给一些比如说重症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乃至心衰的患者平时都在用的，当然又比你这个还严重的了，比如说心衰三级的很多患者哈，用个一年的两年之后，哎，只要能坚持，我告诉你很多心衰三级的患者都能够逆转到二级或者是一级啊、
0: 哦。这个地喝糖这么厉害呀、
1: 啊、对呀、啊、就是因为当时你没有坚持下来，没有坚持住啊，就手里头没这个产品了、
0: 哦、
1: 就这个产品为啥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因为它能够给予我们的心脏的心肌啊重构，把它原来破损的地方在细胞层面上帮你恢复过来。其实这个地核糖是什么啊，是我们心肌细胞所必须的一种能量，它能够调节我们心肌细胞的代谢，让你心肌细胞啊不再因为缺血缺氧产生坏死或者纤维化的这种作用。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也把它叫什么你知道在美国吗，把它叫心肌核能。哎，它能够最深层次的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去。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你这回啊如果得到了你可得这个坚持彻底的给它用好啊，你用好了你就感觉你心脏越来越健康了啊，不喘不咳到时候有劲儿了，我告诉你这那是最大的变化，好不？
0: 哎，那太好了老师，
1: 嗯嗯，
0: 那我今天听你讲就这句话我最开心了，
1: 放心吧、
0: 哎、终于看见希望了，
1: 嗯，
0: 然后那个咱们什么时候能有货呀？
1: 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啊。一旦到货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
0: 好
1: 不啊？
0: 好，那我记住了。
1: 好了，
0: 知道了、啊，谢谢老师。
1: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
1: 嗯，
0: 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想订点低喝糖。
1: 哦，
3: 是跟美国的那个同款的吧？
1: 哎，没错，我们是原装进口的这个美国同款的这个低喝糖啊。
3: 哦，是不是搁广州发过来的那个呀？我之前用过的。
1: 哎呦，呵呵，对，就那款啊，你还记得呢？哎呦，我告诉你，就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那是非常少的，因为在美国这个地核。

0: 德堂啊，它属于是很多心脏病患者都坚持服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当时能够给大家伙搞一批，那是非常难得的。你当时就用上了，那这是很幸运的事儿啊，是吧？因为当时说实话，我记得这个没有多少啊，这个能够得到的人也特别少。
1: 我对这个低喝糖吧印象特别深刻啊。
0: 哦哦。
1: 就是因为当时我心律不齐，房颤还早搏。
0: 啊、
1: 哦。有的时候睡睡觉啊，就感觉那个心，那都跳到那耳朵边上了啊，砰砰砰的。
0: 哦、自己都能听见，是吧？
1: 就是特别害怕。
0: 哎、嗯嗯。
1: 睡觉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啊，我都不敢睡、
0: 哦、
1: 然后心慌心乱，看啥啥都烦啊。
0: 哦，那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属于心率过速了啊，正常来讲应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你一个心脏的问题。
1: 对对，我去检查了
0: 啊、
1: 大夫说是窦性心律不齐。
0: 窦性心律不齐啊。
1: 啊，还早搏停跳。
0: 还偷停，哎呦我的天哪。嗯
1: 啊，也带着那个24小时监测的盒子了，
0: 浩特，嗯，
1: 我这心脏一晚上大概能有100多次停跳，
0: 有100多次偷停呢，呵，
1: 对呀、
0: 啊哦，
1: 那心率最快能达到1分钟120次，
0: 啊、
1: 哦，就连心率最少30次啊，
0: 啊，就是快的时候达到120，慢的时候能达到30，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啊，就是。
1: 嗯，
0: 你心率能够每分钟120次的时候，那已经相当快了。然后呢，还好你是在睡梦中，你要是在这个醒着的时候心率超过120，那都危险了。然后你有的时候心率还慢到每分钟30次，这个忽高忽低的这种心率，我告诉你实际上是典型的一个心衰的一个患者的一个心率了，明白吧？
1: 对，
0: 甚至我告诉你，你这好在是什么呢？偶尔有心率低到30的情况，如果一直都低到30的话，那都4级这个心衰了，明白吧？然后你偷停次数还这么多，那你这心脏，我跟你说啊，你真的，你要是到临床的话，哎呀，就你心脏这种情况，你应该下起搏器了啊，因为你这个心脏自主的这种节律的调节太混乱了都。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嗯。
1: 当时医院大夫就是让我这下这个起搏器。
0: 你看是吧？
1: 但是一个起搏器3万多啊。
0: 嗯。
1: 然后这个电池过几年之后呢还得换。
0: 嗯。
1: 都感觉特别费劲。
0: 嗯。
1: 你说我现在岁数吧也大了，都快70岁的人了。
0: 嗯。
1: 你说咱能手术呢，能不能下来，这个手术台还不一定呢啊。
0: 嗯。嗯嗯，
1: 这不我听您这几天讲低核糖，
0: 嗯，低核糖，
1: 我之前在广州不是用过吗？
0: 嗯嗯，
1: 我当时是用了有3个月吧，
0: 3个月啊，
1: 基本就是白天晚上睡觉那心慌就没有发生了，
0: 那挺好啊。啊
1: 啊，我自己感觉比我之前吃的那些管心动过速的药啊要好用多了。
0: 嗯嗯嗯。
1: 老师，你说它为什么这么好使呢？
0: 为啥这么好使啊？
1: 啊，
0: 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个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啊，这个也有存在。
1: 嗯、
0: 但是呢，我告诉你啊，地核糖确实是它已经证实了能够双向调节我们心率，因为你现在 用的一些药物啊，它是单向调节的，就比如说你心跳过速，那给你开的一些药就是让它心跳慢下来。但是你心跳过缓了呢，他可能还得用换另外一种药刺激你的心脏跳得快一点，他没有是双向调节的、
1: 哦、
0: 始终没有维持就是适合我们身体状况正常的一个这个稳定的心率的区间。但是地核糖不一样，地核糖呢它能够双向调节，同时稳定到符合我们身体需求的这种心率，这是其一、
1: 嗯、
0: 其二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心脏有偷停啊，过速啊，过缓呢、啊，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它病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啊已经老化了，缺少能量了，它的一种表现。那这个地核糖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心肌细胞的，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能的，而且它可以提高我们3到4倍的我们心肌细胞的缺氧的阈值，就说白了你的心肌细胞能量足了，有储备粮了，你家里再闹饥荒，你有这个地核糖你充足的话你也没事儿，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嗯、
1: 不过呢我现在就是啥呢，
0: 嗯，
1: 我吃上它之后吧，我这心脏能让我安安稳稳能睡个觉了啊。
0: 明白，嗯，
1: 别因为这个心脏砰砰跳的我难受，别老上不来气心慌。
0: 明白，明白，嗯，这个是咱们最朴素的一个要求，
1: 嗯、
0: 是吧？你完全可以放心啊，这个地核糖啊，在美国啊，已经有13年的这个应用的时间了。你对于什么心跳过速啊、早搏房颤呐、啊、心跳过缓呐、啊、偷停啊，就这样的患者，在美国就很多患者都在用这个地核糖的这个产品，它这个效果是比较明确的，它能在美国就用这么长时间，就说明了它的效果它是有保障的嘛，是不是？
1: 一点不错。
0: 嗯，
1: 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到呢？现在？
0: 先等一等吧，关注我的节目，一旦我们到货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
1: 好，
0: 嗯、
1: 那耽误你时间了啊，老师。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嗯。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5: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6: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3, 2, 1。
1: 我今儿呢穿了一身衣服，我自认为挺好看的。然后有个好朋友是这么说的：“老妹儿啊，你今天穿的像媚娘。”我一下就 get 到你的点了，《至尊红颜》里面的贾静雯演的武媚娘武则天，对吧？这么多的影视作品来演绎武则天，只有武媚娘那一版本，就只有那个《至尊红颜》的那一版本，穿的是这个衣服出的家。哎呀，我记得清清楚楚。欢迎我的各位同龄人们，咱们呢不管是多大年纪，心态永远是18。但是最近呢，我被有一个事情给背刺了，朋友们，你们帮我评评理啊！大家有没有听过"主理人"这个词儿？因为今天早上我跟那个小凡还在探讨呢。比如说有一个小的 studio 工作室啊，这个老板呢叫主理人，你开了一个花店你可以叫主理人，开了一个面包房可以叫主理人，开了一个那种小的咖啡厅也可以叫主理人。就是我不知道谁起的这个名字，小老板就小老板，哎呀妈，还叫主理人。前段时间呢，我看了一个脱口秀，是门腔的脱口秀啊，我就觉得有那么夸张吗？啊，还被背刺了。直到我进入到了主理人咖啡厅，完全被背刺，完全被背刺。看看看，闪电说太对了，卖的越贵就可以叫主理人，一点毛病没有。因为当时呢，我进到一个店里面，人家装修环境说实话是不错。你进去了之后呢，我看了一下他们那个单子，我点单的时候，我连那个饮料的名字我都看不懂啊。我说老板你好，我想就拿一杯普通的拿铁，最普通的拿铁。完了呢，人家就给我磨叽说，你喜欢苦一点的还是酸一点的？我说那请问一下哪个便宜一点？他说都一样。我说哦，那就苦一点的吧。然后他说那豆子你喜欢是深烘还是浅烘？我说这有什么区别？他说啊，一个苦一点，一个酸一点。刚刚不是选过了吗？我要苦一点呀。我就很想快一点，那个时候我就有点不耐烦了，我都想发火了。但是凭借着我自己个人的多年素质，你对不对？我在陕西上空也是一个有人名的人啊。我说你是这样子啊，你做成什么样都可以，你这样能总能做了吧？就什么味道你们来自己定，你觉得好吃喝的我就都喝，好不好？都可以。他说来女士，那我们现在来选一下产地，这里是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和哥伦比亚几种不同的豆子，你来选一下吧。我怎么能知道冈比亚什么哥伦比亚什么那些豆子有什么区别？过了10分钟，他又过来说：“女士，不好意思，我看了一下今天的咖啡豆啊，它状态不好。”我想问一下啊，咖啡它怎么能状态不好？它是没睡醒吗？它是没睡醒，自己给自己冲杯咖啡豆不行吗？然后来买单，你们说的都对，对，60块钱，60。等你选完了之后喝一口就知道都是云南的。那你最开始就告诉我呀，说我给你现，我啥也不要求，我就说我要一杯拿铁，你就帮我选一杯拿铁，不要问我是酸一点是苦一点，让我选一下产地。整得好像哎呀整个服务特别好，然后结果一买单60，喝到那个嘴里边的口感就是普通的拿铁，跟普通拿铁没有任何区别，除非他跟我多说了，就是他跟我多说了一些话，这是唯一的区别，其他没有任何区别，就跟那种高级餐厅里边啊。接下来

我要给您带来的是高山小芽菜。我说什么高山小芽菜？各位看，就是那个青菜，把青菜根根一剪，现场给你拌，卖你80-100多。我真的太生气了，就有一种啊被咖啡刺客刺到的感觉。包括现在还有一些面包店，你去看的时候，哇，这面包好好看啊，去结账，一个非常小的面包38。就是你可以在一家普普通通的面包店卖到三，就是买几样东西，基本上就是300家了。所以现在人家也很鸡贼啊，300块钱给你，再比如说满300让你充多少钱啊，或者说充300给你送多少，你发现你一次性你都能可以消费完。啊，对，你看，有朋友说了，他说因为他要让你觉得贵有贵的理由。咋的了？我看起来那么像冤大头啊？以后谁再说我是卡主理人咖啡店啊，我们是主理人面包房，我一概不进去。哎呀，真的，我想了一下，你说咖啡的话呢，还是9.9比较适合我呀。每天早上一杯9.9，我觉得挺好的啊。莫愁前路无知己，一起打工喝咖啡。早上起来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朋友们，我想问一下，早上起来每天早上都愿意喝点咖啡或喝点茶的，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打个一好吗？你看，说咖啡，咖啡到，有一个叫咖啡的朋友来了，他说哇，以前只听到声音很好听，今天看到的真人可真好看呀。啊，一只可颂说哈哈，哥的就是你们有钱人。对不起，我不属于有钱人。哎呀，我看到很多好朋友都已经来了，像我们力争总啊来了，杨总来了，还有那个闪电啊，闪电说听我的，网上买咖啡豆自己磨，手磨咖啡啊，我买点别的行不行啊？他就是要说一些你不懂的产地啊什么的，然后忽悠你掏钱。对，我就说他的那个咖啡啊，我喝完了那个唯一的感觉就是他在过程当中为我服务了，就在旁边一直跟我说，但是这个服务我不满意，因为我说我要普通咖啡，你不要打扰我，他就一直让你选。

0: 在旁边一直跟我说，但是这个服务我不满意，因为我说我要普通咖啡，你不要打扰我，他就一直让你选豆子，选酸，选苦，选东西，还跟我说今天的咖啡豆状态不是很好。他状态好不好我怎么知道，我就是一个普普的，我喝不出来呀。可颂说对呀，自己磨呀，我明天早上我就自己磨，自己这干啥，自己脆。哎呀，挺好的挺好的，咱们啊就差自己种了。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唯一调频，7点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我想问一下大家，谁早上必喝咖啡？一只可颂说必喝咖啡。问一下小凡，凡凡感冒好了没？因为凡凡这次感冒呢已经长达了半个月，一直在咳嗽。其实中途呢他好过，就大概就是3天的时候，因为他体质比较好嘛，毕竟是孩子还小，才21岁，正值那种就是身体叫什么年富力强的时候，基本上3天就好了。那天咋了，他喝了一杯冰咖啡，然后非常嘚瑟跟我说，姐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好奇怪呀，平常我喝东西啊，就是我必须要喝加冰的，那常温的都不行，前几天也就是感冒了我喝口热水，剩下的时间必须冰水，结果第二天感冒就加重，说姐我给你说个事儿，烦是不是你干的事儿？
1: 是。
0: 哎，你平常喝咖啡不，就是是属于那种对那个咖啡啊茶呀、啊、比较爱喝，还是说哎其实无所谓，我现在你早早的也没有啥事儿，因为你最近这段时间都跟我早高峰。朋友们不夸张的讲啊，你能不能到指那个镜头前面看一眼、嗯、到镜头前让大家看一眼。你知道第一天来的时候孩子特别精神，嗨姐，早上来的时候6:30就来了，那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但是这几天呢凡来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弯个腰驼个背，眼神的光慢慢没有了，而且整个人的状态就感觉哦好怪啊，但是我得来，我要坚持。因为他早上能坚持这么多年早上去练早声，他一定能坚持到现在。我给你找个活儿干吧，你一会儿找一个那个类似于什么俗语啊之类的，练一下你的嘴皮子，我愿意让你开麦去练，说两句话，不然的话整个状态你太困了，我看到你说哦，你知道我看到你，我现在整个状态想到的只有一首歌，思思不想弄，就是苏州评弹，你就在那个小桥流水边躺在那儿，然后旁边有人给你弹着评弹，你就是哼着歌，然后眼睛闭上，就这种感觉。还有朋友说，思思啊，你就这一个节目吗？你想让我上几个节目？原来有不同的节目，现在有新的节目，就上5个小时还不够吗？就跟前一段时间我们台里边有一个老师，当然非常感谢他，就对我的一个信任，说思思啊，我觉得全台这么多主持人，我选中你了，我觉得你在这个方面呢有特别的一些能力，我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你。然后我说那具体怎么做呢？他说5点之后我们要直播3个小时。我说有没有想过这样的话，我直播就是8个小时，直播8个小时和上班8个小时的感觉完全不同。哎呀，不好意思老师，我的命比较重要一点。那不享受吗？我都听着苏州评弹，我觉得弹挺好的。其实我爸一直说我特别适合搞这种事儿，就弹个琵琶，嘚嘚嘚嘚嘚嘚。对，差不多，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我那天就买了那种手摇的，咖啡豆往里边一倒，然后摇2圈就磨成粉。哎，你们现在的小朋友还喝咖啡吗？就像我们这种，我们是真的是状态不佳，不是我真的爱喝咖啡。就是早上起来你不喝咖啡你整个人都清醒不了，就浑浑噩噩的。你们这一代的小朋友到现在你有21嘛，对吧？嗯，你们早上起来就是必喝的是什么？大胆讲没关系，必喝的。
1: 必喝的是嗯水。
0: 必啊水。
1: 咖啡一般都是如果上镜的话才会喝。
0: 哦，那平常就大家就整体的大学生来说呢，嗯，
1: 我们
0: 水比较多哈。
1: 对，光。嗯，
0: 你看你听听你听孩子的声音，整个声音感觉他要睡着了。
1: 还好还好还好。
0: 来打

0: 阿曲小鸡，跟我念：早上起来，
1: 早上起来，
0: 拥抱太阳，
1: 拥抱太阳，
0: 让身体充满，
1: 让身体充满，
0: 满满的正能量，
1: 满满的正能量。
0: 你要睡着了，好好好好好，哎呀。所以我就说嘛，小凡现在的整体状态是什么？就是青灯儿。哎，这个状态可以，打起精气神。不然我帮你一下，三二一，来啦！清醒一点没有？不是，姐不是故意要拧你一下，就是你拧完了以后，你整个人状态是不一样的。清醒一下，不然姐下次帮你来。我张天天天跟我儿子说，妈妈给你拿根针，就是从来没有戳过我儿子，但是他害怕。我说妈妈拿针戳你了，妈妈错了，我错了。哎呀，安娜说到了办公室先泡一杯茶，对，这个也是我们当代的打工人很多的一个习惯。因为我这边呢不具备泡茶的工具，所以只能每天早上9.9一杯咖啡。听说果然啊，人生真的很玻璃啊。你的意思是人生和我们长相是完全不相符的是吗？那说吧，哪个更好看？咱聊到咖啡这个事儿呢，我还要长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一直觉得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叫做懂事的牛马会给自己续草料，咖啡呢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给自己抓的药。在我眼里，咖啡等于中药。你现在想想，咖啡和中药没有任何区别。比如说我们说意式浓缩，意式浓缩的制作方法它和这个中草药如出一辙。好，很多人说先磨粉对不对？好，一份粉三份水煎成两碗，它不就是咖啡吗？你现在想，咖啡也就是进咱这儿进的晚了，早400年那都得写到本草纲目上去，多合适啊。咖啡果提神醒脑，利水润肠，皆可通用，对不对？要真那样，咖啡写到本草纲目里边，李时珍应该会很高兴，毕竟那个时候一下子多40多个方子。那现在也有啊，比如说橙 C 美式、椰汁拿铁、小黄油拿铁。哎呀，WT 说，小凡，话说你还没有，大学还没开学，那你就不了解了。人家大学现在是9月8号开，9月10号是吧？10号、12号这样子。孩子马上大4了，以实习为主。然后朋友说，哇，小凡，你竟然今天都穿得年轻了。小凡现在可虚了，你看小凡，就是我们现在啊穿的，你看我这个外套，它是那种防晒衣，但是小凡穿了一个非常厚的防风衣。
1: 昨天早上给我冷到了。
0: 什么？
1: 昨天早上真给我冷到了。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太冷了。凡凡，你真虚。
1: 我在直播间。
0: 我一直觉得我上辈子是折翼的天使，因为我手脚特别容易冰凉。但是不知道咋，我就跟你比啊，我整个人热血沸腾。好奇怪呀、啊。就是我自己认为我还在过夏天，我转头给你看你，哦，你已经去秋天了。你一般，我问一下问题啊，就是你一般几月份穿线裤？
1: 线裤。
0: 嗯，我们就是说非常好听的话叫秋裤，其实我从小听到的话就是线裤。你是几月份开始穿线裤？
1: 差不多快入秋，快入冬了吧？
0: 几月啊？入冬？你意思就是10月份、11月份这样子？
1: 对，
0: 11月份啊，那还好，那还好。
1: 实在太冷了。
0: 我还以为你9月份就准备要穿秋裤了。吓我一跳，因为昨天呢还在坐我旁边说，姐太冷了，我出去站一会儿。然后在出去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昨天不是有感冒很困嘛，睡着了，我大声叫凡凡，凡凡快听，因为凡凡这两天录了一个声音，在我们台里边也有播出，而且他是录制版的，说实话凡凡非常适合。然后我本来想说你现场来一段，然后我再播一段，把他给他造势嘛，让孩子有一个展示的舞台。我说凡凡进来，我没出去，因为我在直播，我怎么出去？凡凡，凡凡，我全程没有见到啊！等到结束的时候，我去给人看，睡着了。其实你睡眠状态也挺好的，我们那个导播间声音开得特别大，你居然都可以睡着。哎呀，凡凡瞪你了，什么瞪我？就剩这几天的时间了，他希望自己的实习报告里边多一个不尊师长吗？啊， 原来是情商不高。

0: 哎，不尊师长。哎呀，你的黑心拿出来晒一晒。不容易。其实凡凡呢，我们要理解他。早上起来呢，也是第一次上班，慢慢上的这么早。但是凡凡，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你只要愿意早起，你一定会得到一份早起的工作。但是这个早起的工作有可能会让你回报很多，你愿意吗？愿意的啊、哦，愿意的。他是在我面前说愿意，到晚上可能跟很朋友说，说我跟你说啊，那个班上太早了，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愿意，更何况还不给钱呢。就是我当时才上班的时候，我不知道凡凡是什么样。我估计未来你要真的开始上班的时候，我会有一段时间超级不适应。我记得我刚工作那会儿啊，我自己个儿租房住，那个房子啊，条件差到什么地步，隔音效果它还不好，就是旁边呢倒个水走个路你都能听得到。然后有一天晚上呢，我就跟我爸妈在那儿诉苦，我说我最近的近况，这个状态不好，那个状态不好。你也知道年轻人刚进入职场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太晚了，我就把话题止住了，我说妈，是这样子，我明天再跟你说吧，我说你们早点休息。这个时候隔壁的大哥特大声说一句，哎，然后呢，先别挂电话，然后呢，干啥呀，隔墙有耳啊，都什么隔音效果、啊、我就没见过那么爱八卦的人。你大说晚上是你不睡觉你还偷听，偷听你偷听就算了，你还敢催更，烦死了。而且人啊，一旦染上这个班味儿，你藏都藏不住。就是朋友们，今天早上我还想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是什么，就是我发现啊，现在很多人上班的时候会有一些条件反射。比如说前两天我在沙漠里边，不是人家有说，哎，每个人过来唱首歌，我说我，然后我拿起话筒说，我说大家好，接下来我就开始自己给自己报幕。今天来，我们来到了一望无垠的沙漠，就是我开始给自己报幕，然后演唱了一首歌曲，结束了之后说，我说谢谢大家，顺便问了一句，还有哪一位想要来唱歌的话，在我的手上来领手机，谢谢。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突然发现我开始有一些，比如说，就是刻在骨子里边的职业病，有一种人是下班了，但是灵魂还在岗的感觉。所以今天呢，老妹儿也想跟大家互动话题，聊聊这个话题吧，就是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那种刻在骨子里边的职业病。凡凡也有，因为凡凡是学播音的，所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用非常标准的播音腔说，姐你好，我是樊卓航。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就第一次我说，哎，咱俩演绎一下当年那个片段啊。我说嗨，凡凡你来了，我听那个玉晨哥说你了。
1: Hello 姐。
0: 不，你在那个什么，你还夸张，你现在这两天好多了。对，你第一次还说姐你好，我是樊卓航，就大概就是这个声音，这个声线。你来一下，你就来，你试一下。我说嗨凡凡，玉晨哥已经跟你说过了啊，那今天你就开始跟我节目了。
1: Hello 姐，我是卓航。
0: 对，就这个。Hello 姐，我是卓航，就感觉你马上就要去播新闻，那个范儿已经起来了。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样子啊。有朋友说，不是樊向左吗？樊向左是我给他起的外号，特别适合这样的。然后，南凡也是这么说的，我也是这样，但是我不是主持人，所以今天也想跟大家来互动一下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刻在骨子里的职业病呢？如果有的话呢，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很久没有开启这个板块了，叫非正式思辨会，早上起来咱们也是一起吐槽说说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都是可以的。
2: 严肃的讨论不严肃的问题，认真的对待不认真的假设，让观点在思维的疆域里狂飙，非正式思辨会来喽。
3: 呜咦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冰冰，呜
0: 来了，非正式思辨会来喽！请问一下，你是做什么职业的？你有没有刻在骨子里的职业病呢？咱们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们来互动、探讨、留言都是可以的。每个人都有，真的，因为很多人是这样子啊，下班了之后那个职业习惯压根儿关不掉。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先属于示范型。

0: 的，抛砖引玉啊。比如说我我家里边有老师，那个老师回来说话了之后就习惯性的拉长停顿，凡好那个，比如说我说凡凡，那接下来这个事情是，对，他就会主动停顿，满眼期待的期待别人去接这个话头。然后有一个口头禅是，来你说，凡凡你来告诉他。你还想想是不是老师这样的。然后我朋友是一个幼师啊，前两天我到他家去，就是他家去接他，我们走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思思快跟叔叔阿姨说再见。我这么大了，我当然知道跟叔叔阿姨说再见不需要你讲，说来跟叔叔阿姨说再见。哎呀我都服了。问一下大家啊，就是你有没有刻在骨子里边的一些职业病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然后老师还有一个职业病，因为我们家里边人有人当老师，老师还有一个职业病就是我这个朋友也好，还有我的这个家人也好，他就属于有一次坐地铁，就是我这个朋友有一次坐地铁迷迷糊糊的迷迷瞪瞪的，就听到有吵，他随口说了一句安静，整个车厢瞬间安静，就是那个气势一下就起来了。而且据说老师是有一种天然的威严感在，如果你是做老师的，比如说你在那个某一个地方，哪怕是小卖部里边碰到学生了，在校外这个学生都不，甚至都不是你的学生，他就这个一眼看过去，孩子都觉得哇好有威严感，你是老师吗？对，然后你比如说他到某一个地方听到有小朋友的那个大吵大闹的啊，就是还在喊叫，他说是我听一下是谁还在叫。完全就是肌肉记忆来的。所以问问大家有没有那种刻在骨子里边的职业病。我是主持人，我只要拿起话筒的那一瞬间，第一瞬间就想说大家好我是思思，欢迎来到沙漠速疾。就前两天我干了一模一样的事儿，我说完了之后觉得我在干什么，我在给人家主持吗我。然后那个记者和不熟的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提各种的采访来挖掘。对，我也是，我跟朋友们在一块聊天和说话的时候，我就容易采访人家。我觉得对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哎，那你小的时候大概是什么状态？比如说我跟小那个凡凡之间，我就会问他，哎，我想问一下凡凡，你的家里面经常要讲的那个方言是哪种类型的？然后凡凡就跟我说啊，那你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我每一天问的东西都是在采访人。那个北山里耍的是饿死开挖掘机的，晚上睡觉了受闲了，脚还有四上劲儿了，早上起来我脸疼。对吧，我就说你就每个人他都有或多或少有一些职业病的。然后那个故事细腻说，我媳妇儿是幼师，自己没理说不过就说小嘴巴不说话。我知道这个小嘴巴闭起来。哎呀太可爱了。还有朋友说那个我没有职业是不是就没有别的病症？你怎么没有？你专职炒股啊，你肯定有别的呀。你是不是有任何的某个企业的风吹草动啊，或者是某一个政策出来之后第一瞬间，哎这个是发生什么事儿了，第一时间就要跟人探讨。还有朋友说那个思思好呀，车停下来红灯来看看你，谢谢你。亲爱的朋友们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来说一说大家有没有刻在骨子里边的职业病呢，都可以跟我来聊聊看。其实我觉得就是工作里边的事儿呢，就属于咱们不要纠结那种不可控的因素，轻轻松松的放松去做，就你懂我，就你懂我，你看我懂你吧。哎呀那句方言真好听，爱个爱个方言。我每天早上在节目里边说的最多的应该是短扎子柳巴巴刚刚离开他妈妈，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回收穷。哎，我说城门楼子，你说跨过轴子。然后开开心心说，我家人是城管，他走到哪里就得说，你看，哎，你这里有乱摆乱放，对吧？加油！ 说了，彻底停到路边，然后专门来看你，谢谢你。都来了，跟我来互动一下，留言一下，咱们来说一说，就是你的职业病，你被哪些职业给腌入味儿了。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律师，然后呢，他听到老一辈讲那种过去的故事，下意识就问一句，请问一下你的诉求是什么？对，他问人家诉求。而且律师是这样子啊，就是他跟别人聊天，然后聊了半天，别人如果真的是说了半天也抓不住重点，张口就是，你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我今天就要见我这个律师朋友，他真是这样子，经常问我一句说，思思你到底想说啥？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主持人，我们需要铺垫一些，而且需要把这个话讲得活灵活现，但是他就捞干条的讲，对你说的这些知道，你的诉求到底是什么？思思啊，你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你到底想说的是什么？这个观点我认为你说的不对，他就开始跟你辩论，就是律师特别容易跟你辩论。啊，当然呢，不是所有律师都这样，我的好朋友是这样的啊，他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好像应该就开始参加辩论队，然后后来就跟各种各路律师，然后打官司的过程当中练就了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但是我们俩之舌那是不一样的，他是熟悉法律法条，跟我说，我跟你说啊，思思，咱俩这个话题是不一样的，就那个言字旁的定和宝盖头的定都是他当时给我普及的。比如说这两天我要去买一个东西，要去签一个合同，他说，我说人家要交一个定金，他说定金你要看好了呀，是言字旁的定还是宝盖头的定？言字旁的定可以商量，他可以给你退定金，宝盖头的定就是定死了，他不可能给你退的。各种法律法条在日常生活当中浸润到了我的周边，在他眼里你就跟那个咖啡主理人一样，废话可多是吧？哦，对，还有医生护士，就是我们非常喜欢医生，热爱医生护士，有很多人是热爱这种职业，然后我们呢也是很感谢有医生护士来对我们的生命安全保证啊。生命安全，那个医生护士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也许大概不排除先观察。还有一个就是，哎，我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其他无关的事情不要想。对，医生也会这样子。而且我原来有一个我之前代言了一个牙科医院，然后这个牙科医院的院长见了我之前就干什么事儿的人，他就注重什么。这个牙科医院应该姓王，这个王总呢就说，哎，思思，你的牙齿现在有龋齿了，门牙这两颗再不做就坏掉了。他见我第一面啊，就我们比如说我们俩因为底下的人已经签我代言了，然后第一次我们要见王总在台上，我们说，哎，你好你好，王总突然就盯着我的脸眼睛不说话了。我说咋了王总，接下来是要到你发言啊，跟大家致辞的时候了。他说，思思，你的牙齿现在出现问题了，门牙两颗有龋齿，你要是不做的话马上就是坏掉了。可是那个时候我的牙齿看起来白白净净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当时心想，你在干什么？咱们第一次见面，王总是不是有颇有一些冒昧了？但是呢，在这儿我要跟他道个歉，隔了大概有个半年的时间我门牙黑了，就真的有龋齿了，我才去做的。就如果听人家的话早去做，可能都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我一嘴的牙现在目前为止应该1、2、3、4、5、6、7、8、9、10颗龋齿。烂一半了，这都快啊。二手车大聪明说，我是做二手车的，我买东西都喜欢买二手的，算不算职业病？算算算算，太算了。一个人的生产队说，我刚起床你咋的了，你就已经上班了。现在此时此刻已经上班送孩子上学的朋友们能不能都来，叫他看上一下子，我们都已经上班了，是谁赤着脚迎着风奔跑在烈风当中，每一天迎接新的热爱。你不要看那些缝隙，缝隙是阳光透过来的地方，想起来必须把你们都给叫醒，霍霍醒了。再说了，俩人比惨，痛苦减半。你刚醒来的时候觉得我几点多就醒了，发现有人已经开始上班在这40多分钟了，你心里不是平衡很多吗？ 然后那个这位朋友他说，有人管台阶上面，然后有人呢停台阶下面，这个是啥意思？你是这个职业吗？丹丹儿，丹丹儿，你说的啥？丹丹儿哇？咦，俺弄丹丹儿哇呀？你说一下啥情况？你是哪个职业的？你这个职业你做是一般，有啥职业病你吗？哦，好，哦，对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你发现当领导或者在某一个公司里边当中层当老板，就有一个特别大的毛病。因为我妈原来呢在公司里边是个中层，哈好是一个小领导啊。退休现在已经在家了，把我叫到跟前一般是这样子，思思你过来一下。我说妈咋了？她说我跟你说三件事，第一你去把你的房子整了，第二把脏衣服拿出来，第三餐厅里边有水果你去吃掉。就她喜欢说我来跟你说三件事，接下来我们来布置三件事，接下来我们布置五件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特别明显。你们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呢？是的，是的，欢迎大家。有问说说思思，你 FM 多少啊？1055啊，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现在小朋友有没有到场了呀？宝贝们，一会儿我们要开启 Teacher 斯，继续要送出20元的红包，拿着都包给七，都是思思的一点心意啊。哎，小凡，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除了那个嗓音状态，老板给我来一笼包子，我其实不夸张讲，你是大三是这样，我大二完全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是这样子，练功是这样，先把功夫长在自己身上，然后慢慢忘掉的这个过程。我呢属于现在忘的差不多了，就相当于张无忌练那个神功，然后应该是张三丰对吧？张三丰说：“现在记得多少了？还记得80%？现在呢？50%？现在呢？还有30？现在呢？我都忘完了。好，你可以去现场去这个比拼了。就练功功夫就是这样子，慢慢你先积累到身上。我大二的时候是属于那种积累的那个过程，完全说的都是老板你好。如果你大二认识我，我肯定说话不是这样的。凡凡你好，我是思思。”
1: Hello 姐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哎，今天中午我们要去吃些什么呢？
1: 今天中午我们去吃米饭吧。
0: 再来一碟鱼香肉丝。
1: 可以呀，啊，我觉得 OK。
0: 我们经常说了，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咸蛋，酱煎腊肉，松花小肚，清蒸八宝粥，我们早上起来都不吃，因为那些哈哈太贵了。对吧，就那时候我们是这样的职业病啊。大家也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跟我们来分享。梅子说我听了一路了，目前已经到单位了。还人文说咋抢红包呀？一会儿呢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就开启今天的 Teacher 思。当然呢有朋友也会在想说，哎呀，工作当中呢我觉得我自己经常非常的纠结啊之类的。工作里边朋友们，咱们今天因为咱们聊工作和职业病这个事儿，我说一下，就是工作里边你千万不要去纠结那些不可控的事儿。我付出了爱没有回馈，我认真工作了但是老板没有看见，我也不能滴溜着脑袋让他来看你，对不对？我又成宿搁那儿在这想说，哎呀他咋不提拔我呢，哎呀，哎呀，这好难受啊。你是属于朋友们，我一直觉得咱上班是啥，我吃啥喝啥穿啥那都是我乐意的，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压根儿就不需要迎合别人任何人的看法。钱那么好还有人不喜欢呢？你蓬头垢面的戴个眼镜以为自己像呆子，可能在别人眼里边你是学霸呀。你又运动又减肥又健美的，人家说你，哎呀你，我跟你说那就不是正经过日子的人。所以咱不要老想去操控别人的脑子，那是用自己的脑细胞解决别人脑子里边的问题。工作当中不纠结任何不可控的事情，我们把自己做好就很好了。不考虑对方到底能不能完全看得到，你真正做出成绩的时候，任何人你的光芒不会被任何事情所掩盖。哎呀，有朋友说那个梅子说，我那天说人家打的文件不行，我老公说就给你能的。哦，你是坐办公室的呀？ 哎，大家可以说一下自己的职业病，让我或者是凡凡来猜一下你到底是哪个职业的，一猜一个准儿，一猜一个准儿。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一段资讯过后，稍后我们开启 Teacher 斯20元的红包准备发送喽。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下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0: 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一萌，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小李送给闺蜜的祝福语，和闺蜜约好这学期每周泡三次图书馆，相互监督，别刷手机偷懒，等期末考完试就一起去逛西安的城墙老街，吃遍巷子里的肉夹馍和冰峰。下一条是来自于西安体育学院的小王送给一起拼搏赛场的好兄弟们的祝福语，球队的兄弟们，这学期我们继续并肩训练，不管烈日还是小雨都不偷懒，配合再默契一点，争取把校园联赛的冠军奖杯捧回来，让大家一起好好庆祝。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上想说的话和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大家刚刚听到了有一个主播祝福，就是青春主播送祝福。其实我们小凡呢也算是青春主播，昨天呢我叫你你不应。昨天是这样，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发生什么事啊，就是刚好排到了小凡。今天就是昨天排到小凡的时候，我说小凡那你进来一下。小凡刚播完他呢，就我们广告里边内容会插播一些他之前录播的东西，我说录播了以后呢你可以现场给大家再来一段。结果现场导致的时候，我说小凡交不应，娘娃睡错了。朋友们，时间已经来到了7:54，咱们是这样子，你们是先听小凡来一段，还是先玩 Teacher 四？我等大家。先玩 Teacher 四的朋友们，你打个一；先听小凡说一段的，打个二。我们听一下这个青春主播到底是怎么样的。今天再给你一个机会，又睡着，气死了。
1: 今天不会睡着了，今天一定很清醒。
0: 想先听小凡的打二，然后先玩这个 Teacher 四的打一，送20元红包的打一啊。哎，目前为止想听小凡的人多哎，听叔说给孩子一个机会，然后还有那个渣渣呀、莫寒呀、慢一米呀，然后包括丹丹蛙呀，

0: 都说我们先听小凡的吧，行，可以，我们就把时间呢往后推一下，8点整。我想问一下小朋友此时此刻有没有在那个路上呢？今年孩子们是大概几点上学呢？去年的时间大概往前移了一些，然后后边如果有一些移动的话呢，我们就随时对于节目来做一个调整。可以可以 ，smile， 很多好朋友都说我要先听小凡。那来吧，接下来我们有请青春主播樊卓航，樊向左，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因为马上就到988品牌日了，有人说988品牌日，你们1055凑什么热闹？我们两个是一家。988和1055都同属于文艺中心，我们两个是一家，所以共庆品牌日。有请青春主播樊向左，来吧，樊卓航先生，有请。
1: 那我直接就开始1055的，
0: 你开始。
1: OK，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今天的第一条祝福语是来自西安市的一位家长为孩子图图送的祝福语。宝贝，接下来就要上6年级了，妈妈愿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每天按时完成你的作业，没有烦恼，开开心心的，有什么小烦恼记得和妈妈来分享，妈妈和爸爸永远是你温暖的港湾。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家想说的话以及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会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0: 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先给小凡给掌声好吗？但是我还是喜欢你第一天很装的样子。对，你第一天来的时候，哎，你能不能用你纯正播新闻的那个腔，就是新闻腔或者说播音腔，非常标准的播音腔，说一下最后一段。今天所有勇敢表达的人，就这种风格，你来一下，我还是喜欢你那样的状态，就是那种很孤傲的感觉。来，
1: 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家想说的话以及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0: 这差不多，这个对味了，这个对味了，这个福语属于符合我对樊向左的刻板印象了。三点八说不错，舍弟兵啊，哈，莫寒呀，不背锅女士呀，包括听书呀，还有雨墨呀，虫啊，托比啊，开心每天，好多好朋友全部都给你献来了掌声，很不错，继续加油。当然咱们也可以在这个互动环节当中跟大家玩一玩，就是也是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开学这两个字儿，然后说出你想说的一些祝福的话啊。接下来马上我们又要到988品牌日了，后边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早上送送祝福，因为我觉得主播和我们的粉丝之间和我们的听友之间都是一个相互奔赴的过程，你愿意花时间或者把你早上的这段宝贵的时间给我，然后我呢非常高兴可以能让你听到我的声音。麦一米说，哎，有一点那种中央一台的感觉，你把孩子高兴了。娃是这样说的，哎，今天我是感冒了，我跟你说，要是我感冒好了的话，我发挥的比这好。
1: 大家就是很感谢大家能够欣赏，谢谢大家，还有更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刚刚可不是这个态度，刚刚说哎，我那个反应还没有弄完呢，说我白我还没抹粉呢，说我高我还没有踩高跷呢。好啦，不要太多谦虚，过度的谦虚也是一种骄傲。悠悠小朋狗说那个声音特别好听，听到好听的声音就来看一看，哎，这帅哥长啥样啊。不背锅你是说你胖你还喘上了，真的，他刚旁边说，哎呀，我今天就是有点感冒，意思就是我要是不敢。